0: 能产业升级。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过去三年，肇庆以头号力度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四会、高邀、端州跻身全国百强县区，12个镇入选全国千强镇，四县一市顺利通过省三年初建成效专项督查验收。2025年度省百千万工程考核，肇庆一举跃升全省第二梯队，全市县镇村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日前，鼎湖永安镇、高邀金渡镇、四会大沙镇等8个镇入选全省首批现代化中心镇和小城市试点培育名单。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落户肇庆的企业看好这里的发展前景。四会大沙镇的广东华昌新型铝材有限公司便是其中一个。2025年，大沙镇新引进产业项目134个，工业发展势能持续释放。广东华昌新型铝材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麦伟杰：
2: 我们落地肇庆的一个全新的工业铝型材项目，主要的涵盖的范围是汽车轻量化配件、新能源汽车以及精密零件，我们的出货及交通都是非常便利的。
0: 产业是经济发展的关键，近年来肇庆全力推动工业、农业、商贸、文旅等多业态协同体制。目前东部各区市新兴产业正加快集聚城市，新能源汽车、金属加工2000亿元级和新型储能、电子信息等4个500亿元级产业初步构建成型，小鹏汽车、瑞庆时代等一批龙头企业发展壮大。西部片区的主产业资源循环、机电设备制造、绿色建材、现代农业和食品加工等特色产业集聚成群。作为农业大市，肇庆坚持以工业化理念、全产业链思维做强现代农业，形成粮油、蔬菜、水果、畜禽、水产、南药等6个100亿元级农业产业，肉桂、罗氏沼虾成为超50亿元农业单品。2025年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822亿元，稳居全省第三，增长 5.5%。 在抓好平台经济风口、做强商贸业方面，肇庆推动县域特色产业触网出海，出口增速持续位居全省首位。高邀五金产业辐射8000多家经营主体，拉动新增产值超5亿元，入选全省首批跨境电商加产业带试点。怀集服装产业带接入西英供应链，产值突破20亿元。怀集县冷坑镇副镇长何杰龙：
3: 依托跨境电商平台的快速发展，积极盘活闲置空间发展服装制衣产业，进一步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持续增收。
0: 肇庆坚持一二三产协同发力，县域工业特色化、集群化发展态势稳健。三年来，肇庆持续完善城镇功能布局与公共服务配套，广宁、德庆、丰开、怀集、四会县城、建成区面积稳步拓展，县域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升至 45% 以上，全市近三年新增公办学位超10万个，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公办学校就读占比达 90%， 全市县域内住院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量均排名全省前列，20家县级公立医院实现3甲医院组团式帮扶全覆盖。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建设美丽健康肇庆。
0: 5月22日，市长徐小雄到端州区部分社区督导爱国卫生运动，推动各项防控工作在基层落细落实。徐小雄深入社区里巷等重点部位，实地查看环境卫生整治、积水清理和防蚊灭蚊工作落实情况，听取属地及相关部门汇报，并入户走访部分群众，详细了解环境治理、蚊媒防控、健康科普及联防联控机制运行等工作开展情况。徐小雄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将防蚊灭蚊作为当前爱国卫生运动的重中之重。

0: 切实守护好群众身体健康，一要坚持源头治理，充分考虑近期雨水天气频发、人员流动增大等因素，全面清除蚊媒滋生环境与卫生死角，聚焦城乡结合部、老旧小区、农贸市场、河冲水渠等重点部位，以及景区、商超、交通枢纽等人流密集场所，常态化开展全覆盖排查和蚊媒清理，结合门前三包工作和美丽肇庆美好家园行动，推动城市环境整治规范化、长效化，从源头上阻断蚊媒疾病传播链条。二要科学精准防控，坚持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同防同治，积极开展立体式、多频次、高强度灭蚊作业，统筹医疗资源，提高筛查检测、流调和发热病例诊断效率，强化区域联防联控和部门协同联动，做好药品储备与医疗救治培训，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三要深化健康科普，广泛开展健康宣传教育，积极通过张贴告示、入户宣传等方式，扩大宣传覆盖面，引导市民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做好个人防护，出现症状主动就诊，广泛发动全社会参与爱国卫生运动，自觉清积水、除杂物，形成群防群控、共建共享的良好局面。四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落实属地、部门、单位、个人责任，加强统筹协调和要素保障，积极运用智慧化、信息化手段提升精准防控水平，认真总结有效经验做法，建立健全常态化长效机制，共同营造健康、文明、美丽、宜居的家园。通讯员赵福轩报道。5月21日至25日第22届文博会在深圳举行，肇庆展区以互动活化 IP、 非遗跨界创新、文旅融合赋能三大特色亮点，吸引了不少客商青睐，生动诠释了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肇庆实践。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彭秋琼。
1: 今年肇庆展区打破了传统的静态展示，邀请了两位特别嘉宾包公和龙母，通过与观众亲切互动的方式，让历史人物真正走到了大众身边，既增强了观众的参与感和体验感，也为古老的文化 IP 注入了新的活力。
0: 本次肇庆展区特别设置了传统民俗互动环节，加深了人们对肇庆独特文化符号的了解与亲近。除此之外，来自岭南古郡肇庆的深厚文脉与丝路明珠喀什的奔放热情碰撞融合，两地演员同台载歌载舞，奏响了粤江同心、南北文化交融的华美乐章。特色物产展区则通过味觉体验拉近与客商的距离，星博尔咖啡、竹心茶等本土美食饮品的试吃试饮摊位前香气四溢，参观者在品尝美味的同时，也从舌尖上感受到了肇庆的生活气息。肇庆市紫荆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市场运营部职员肖志奇：
2: 本土咖啡品牌波尔也是我们文旅在主推的一个项目，我们在咖啡里面也有融入我们肇庆本土的像魔手柑还有紫味天葵这些特产，让大家能够直观的来体验我们肇庆的这些风味。
0: 客商于女士：
3: 这是我逛的第一个馆，看一看文创，尝一尝咖啡，感受一下这里的氛围，很好啊。买了咖啡的那个周边的小礼物，回去送给年轻人应该会比较喜欢。
0: 作为肇庆文化的一张亮丽名片，端砚依然是本次参展的镇展之宝。此次展出的端砚产品，既有传承经典、工艺精湛的砚台精品，也有面向年轻消费群体的创意衍生品，如砚元素的首饰、摆件等，让传统端砚文化更贴近生活，走进大众视野。客商：
3: 我第一眼看中就是它，因为我很喜欢蝴蝶或者花类的东西，一下子就给它吸引住了。在我的观念当中，那个砚台都几乎都是嬷嬷用的，看到这个跟我的裙子很搭，就没想到它中间这个就是白端里面做成这样子的一个文创产品，还蛮符合我们年轻人的口味的，比较新颖。
0: 据悉，本次展会为期五天，肇庆展团已有多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延续了往届文博会带来的增长红利。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广阔行天下。
0: 作为广东本土制造企业的标杆代表，广东华昌新型铝材有限公司扎根肇庆四会大沙镇，依托佛山总部雄厚产业底蕴，聚焦高端工业铝型材研发制造，紧抓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发展机遇，以硬核技术、智能产能、优质产品擦亮广阔金字招牌。公司由行业领军企业广东华昌集团全资投资建设，精准选址四会市大沙镇富硒工业园，坐拥广佛肇一小时交通圈，物流通达，产业配套完善，是集团布局高端工业铝材转型升级制造产能的核心项目。广东华昌新型铝材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麦伟杰：
5: 我们进了一个全新的一个工业铝型材项目，总占地是356亩，已于2025年全面生产当中。目前呢，我们正努力的加班站的生产订单当中，我们希望能成为整个铝型材新的一个标杆。
0: 公司打破传统建材铝材局限，全力研发生产高端工业铝材，产品应用场景广泛，覆盖新能源装备、汽车轻量化配件、精密电子、通讯设备、机械装备、轨道交通、环保家居、智慧城市等多个国家重点新兴产业领域，精准适配高端制造业升级需求，填补区域高端工业铝材产能空白，全面提升广货铝材在高端制造领域的核心竞争力。
5: 是瞄准一个智能化、全自动化的一个规划来做的，而我们的所沿用的一个设备都是一个现在就零排放，而且我们也是高端一个智能化，主要的群体区域都是集中在这个肇庆、大旺以及我们东莞、深圳的一些下游的设备厂家。我们国外的产品呢，主要是出口这个东南亚以及非洲的，而我们陆续呢，我们也是在深拓这个中东行业的开发。落地这个大沙，我们感谢镇政府一路的一个扶持。
0: 项目全面达标达成后，可实现年产20万吨高端工业铝型材，预计年产值突破50亿元，年创税达1亿元，以实打实的产能效益助力地方产业提质、经济增效。广东华昌新型铝材有限公司始终坚守品质初心，深耕高端铝材赛道，以科技创新赋能产品升级，以智能制造筑牢广货根基，立足大湾区，辐射全中国，持续打造行业标杆产品，助力广东优质制造高质量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23日，粤超第四轮迎来西区焦点对决，此前攻击火力最强的肇庆队客场挑战防守最稳固的佛山队，经过激烈鏖战，佛山队凭借替补登场球员在第88分钟的头球破门，以1-0战胜肇庆队，延续不失球纪录。肇庆队则遗憾未能从客场带走积分。23日，粤 BA 西区常规赛迎来收官之战，肇庆队远赴客场对阵茂名队，最后以63-77憾负收场。即日起至5月28日16点，第三届越讲越精彩理论宣讲比赛开启半决赛入围选手网络点赞通道。此前，我是梁清文、曾华两名宣讲员成功晋级半决赛。22日，县总工会联合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举办德庆县2026年劳动光荣成就梦想工会主席直播招聘活动，充分发挥工会联系企业、服务职工的桥梁纽带作用，精准搭建企业用工与群众就业双向对接云端平台，切实助力县域稳就业、保民生工作落地见效。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3日抵达浙江杭州，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4天的正式访问。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存量外资超3.6万亿美元。国产自研600公斤推力级涡扇发动机首飞成功，山东港口日照港前4个月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6.5%。据网。

0: 通过平台数据，截至5月23日12时57分，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50亿元。市场研究机构数据力量公司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电动汽车市场销量占比首次突破 15%， 创历史新高。美国《华尔街日报》22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会议，没有正式决定是否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打击，而是表示愿给外交谈判更多时间。伊朗说，伊美正处于谅解备忘录最终敲定阶段。巴林、科威特、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海湾国家反对伊朗设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及发布相关航海通告。法国禁止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入境。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信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4: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本期四会之声的详细内容。日前2026年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在广州召开，会上公布了第一批共16个已县成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提出增效行动支持的县市名单，四会市成功入选。作为省首批已县成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试点县市，四会完成完美县城规划设计并获评全省优秀成果，推进70个新型城镇化项目，计划总投资 484.64 亿元，交通建设持续完善，省道高速互通等项目有序推进，构建内畅外联交通网络，城市更新改造老旧小区，惠及近万户居民，县城宜居度不断提升，以碧海湾社区为试点推进建设未来社区，成功入选2025年省级未来社区试点，并在2025年成功入围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未来城市建设及新技术应用典型案例名单。而这次入选广东第一批以县成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提质增效行动支持的县市为契机，社会将持续把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摆在突出位置，继续以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为牵引，在产业升级、镇域突破、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道路上持续发力，为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提供更多四会经验。为切实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四会市应急管理局组织检查组深入广东高丽斯化学有限公司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推动企业安全有序复工复产。检查过程中，检查组参照企业安全管理规范，深入企业生产车间、危化品仓库等关键区域，重点查看生产工序合规性、设备巡检维护情况、危化品存储标识及通风防爆设施等内容，详细询问安全管理人员设备异常处置流程、应急知识掌握情况及安全规程培训考核落实情况，同时查阅了企业隐患排查治理台账、安全管理制度执行记录等相关资料，全面了解企业安全保障措施落实情况。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检查组现场反馈并提出明确整改要求，强调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0: 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1: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0: 交通快报。
1: 8:22，早晨啊！全新一个星期开始，5月25号，同大家一齐刷新下现时呢个钟数，翻工路上交通状况。你好嘛，我系 Hanson 啊。我睇到咧现时呢个钟数啦，咁啊天气非常之唔错啦，咁啊交通方面情况都 OK 噶，咁啊见到现时我哋城区行车有缓慢嘅位置，咁啊三一角道西往东方向啦，咁啊四学院门前嘅呢个位相对嚟讲车多少少，咁啊另外仲有就系、三一角道同埋燕都大道交界咧就东往西方向啦吓，燕都大道咧南往北方向呢个天字路口位置咧等等嘅时候咧都稍为车多少少嘅，咁啊另外再睇埋咧就系东江路同埋星湖大道交界咧就系、是。北往南方向咧，亦都有少少行车缓慢嘅情况，咁啊等等嘅车辆会相对多少少啦。咁另外仲有就系星湖大道同埋咧就南塘路交界吓，星湖大道同埋呢个南塘中路交界，即系阳光城对开嘅呢个位咧，目前嚟讲咁啊西往东方向车流量都几大下。咁另外仲有就南塘中路啦，东湖边啊，现时咧就北往南方向咧，目前嚟讲嗰边都比较车多啊。应该是啲学生返学啦，目前来讲那边的车流量较大啦。另外再睇睇呢就係顺安路方面啦，我见到现时顺安路就喺呢个图书馆对开位置呢，西往东方向呢目前来讲等等的车辆都比较多少少嘅。另外仲有就东往西方向呢敏捷广场前嘅呢个位啦，呢边车流量都较大啊。另外仲有顺星花坛位置，见到现时入到顺星花坛位，今日咧就西往东方向星湖大道嘅车流量会相对多少少。端州三路检察院对开位置，东往西方向，咁啊龙尾咧车多嘅人士会去到星城广场嘅。咁啊仲有星湖国际广场前嘅呢个位置，端州四路嘅东往西啦，咁啊都会比较地车多啊。咁再睇埋咧，就系建设路啊，建设三路，咁啊现时呢个钟数等等嘅车辆都比较多少少嘅，建设三路嘅东往西方向啊，目前嚟讲等等嘅车辆咧，咁啊从天宁路一路都排队去到咧就一中门口嘅呢个位，今日呢个钟数啊比较车多啦吓，咁啊提醒大家现时建设三路嘅东往西方向同埋天宁路交界呢个位置，龙尾已经去到咗一中门口嘅呢个位置噶啦。目前来讲等等的车辆比较多。另外再睇埋呢就过江桥梁方面呢，望到现时西江大桥往南岸方向过去上桥位亦都系密密窒窒。现时呢就车流量较大，咁龙尾去到咗呢就系大桥路立交上桥位嘅位置。咁今日呢就西江大桥往南岸方向啊，端州往南岸方向上桥位置车流量比较多，咁啊龙尾去到咗咧就系大桥路立交咁啊上桥位嘅位置，敏捷西城都会对开啦。咁另外就粤江大桥双方向目前嚟讲都仲系比较顺畅，车流量唔算太大，可以拣下咧就粤江大桥、肇庆大桥双方亦都冇问题啊。睇埋咧就南岸方面嘅情况，咁啊见到现时高腰区咁啊车流量比较多少少嘅，包括咧就系、是。江口大桥嘅西往东方向啦，往三桥方向过嚟啦吓，现时咧等等车辆比较多。咁另外咧就粤江大桥咁啊，江口渔村落桥位置东往西方向呢一边，车流量都几大下嘅。现时嗰头咧都需要大家咧提前选择翻你嘅车道行驶啦。另外府前大街同埋文丰路交界东西走向咧，都系等等嘅时间会较长啊。西江大桥南岸落桥位亦都系比较车多，咁啊，其余位置 OK 冇问题噶啦。啱先讲到嗰啲行车缓慢嘅位置，希望大家都注意安全，小心驾驶，揸稳堂态，唔好燥底。全新一个星期开始，希望大家都能够咧精精神神啊。OK， 呢节交通消息到呢度，我系 Hanson， 祝大家一路平安。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2: 喺边度？
5: 我喺天宁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8: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9: 边条路好走？
8: 听住畅行949。
9: 交通部了热线
8: 2781949。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今日是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最后一日。从2004年首届举办至今，深圳文博会已经走过22个春秋。从最初的区域性文化展会，成长为被誉为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的国家级国际化综合性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成为展示中国文化软实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窗口。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本届文博会紧扣国家15五规划关于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推动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等要求，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放八大展馆，展览面积达16万平方米，在深圳各区设立51个分会场，超12万件文化精品集中亮相，吸引6312家政府组团、文化机构和企业线上线下参展。来自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的310家海外展商和3.5万名海外专业观众齐聚鹏城，共同谱写一曲文化交融、科技创新的时代乐章。本期讲清楚，带你全景回顾

0: 本届文博会的精彩瞬间，从主会场的湾区同心到分会场的百花齐放，从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到人工智能的深度赋能，从全球文化的交流互鉴到细致入微的服务保障，全方位多角度为你呈现这场文化盛宴的独特魅力。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的核心盛会，主会场的15号馆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创新馆成为展会焦点。广东、香港、澳门三地展区比邻而设，各具特色由交相辉映，共同展现了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的创新活力和深厚底蕴。走进广东展团，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聚厅的首发首展首秀品牌馆。整个品牌馆以 AI 重构文化产业为主题，全方位呈现了广东省 AI 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最新成果。广东展团筹备方南方文化产权交易所总经理纳迪亚：
1: 我们在整个广东展团的序厅安排了一个首发首展首秀的品牌馆，这个品牌馆的主题就是 AI 重构文化产业。我们全方位的展示整个广东省 AI 发展的最新的一些业态，分为了 AI 重构文化生产力，然后还有 AI 重构文旅体验，还有 AI 重构演艺生态，也会有 AI 重构文化传播，包括这个 AI 终生的学习平台。大家进到这个展馆里，第一眼就能看到 AI 对于整个文化产业的影响。
0: 今年广东展区打破了以往产业和地市平衡策展的方式，将传统的产品陈列全面升级为场景体验式展示。全馆被划分为文化创意、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电竞潮玩、文化装备、文旅融合六个板块，彰显大湾区文化产业集聚发展的态势。在网络视听展区，声纹交互、8K 球幕、XR 沉浸、AI 大模型、智力算力等前沿技术集中亮相，催生出智慧视听、沉浸文旅、AI 内容创作、万物互联视听生态等一系列新业态，吸引大量观众排队体验。广东广电网络展区讲解员黄冰冰：
2: 我们本次在文博会上亮相的广电一体机，就是把我们 AI 电视管家的功能嵌入到了我们的电视机里面，并且我们还有一个新的技术叫做声纹识别技术，就是通过你的声音，我就可以识别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对应的进入到专属于你自己的电视界面。那小朋友一进去的话呢，就是他的一些少儿动画片、绿色健康都是经过筛选的。
0: 各地市展区亮点分呈，深圳市罗湖区展区打造了天宫阙重返地球沉浸式星际空间，观众可以近距离接触真实的返回舱和降落伞，感受中国航天的发展脉搏。深圳市罗湖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李志：
3: 今年我们的策展方式更注重文化产业的活化、沉浸和融合。罗湖区展区打造了天宫阙重返地球沉浸式星际空间，观众朋友们可以同我们的返回舱和降落伞打卡，更近距离地体验中国航天的发展脉搏。
0: 同广东展区相邻的香港馆以开箱香港为主题，其独特的盲盒设计令香港馆成为本届文博会最受欢迎的网红打卡点之一。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辖下文创产业发展处带领九个香港品牌及创作单位，带来了超百件精彩作品，向观众展示香港设计的潮流和魅力。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副局长刘震：
4: 开箱香港，用一个盲盒的概念，就希望给人家就打开香港这个盒子，有不同的惊喜。在这个展销区里面，都是有香港的非遗的工艺在里面的。那所以对于传承这个非遗，弘扬这个中华文化，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0: 整个香港馆被设计成一个巨大的盲盒，观众走进馆入面，就好似打开了一个充满惊喜的礼物盒。馆内分为多个展示区域，每个区域都代表着香港文化的一个侧面，从传统非遗到现代设计，从艺术玩具到生活美学，应有尽有。今年香港馆还首次设立了展销专区，提供80多款精选香港文创产品供观众现场选购。白铁主理人余少丹：
5: 我今次其实就带来了用白铁去做的一些不同的家品，例如是一些吊灯或者是一些凳，甚至是一些生活器具。

0: 希望可以用呢一只物料啦，或者呢个工艺咧，令到大家咧可以了解到哦，原来白铁。
1: Nidalex 主理人江伟慈，
2: 今次我哋做呢个展览啦，系我带咗一啲好珍贵嘅丝带，我哋希望去将我哋舞狮嘅文化美学啦，或者后面个精神个意义啦，去将佢继续俾年轻嘅一代去感受去睇到。
1: 香港馆在展期内还举行了多场讲座及工作坊，探讨传统手工艺及城市景观等话题，并让观众近距离接触香港设计师的创作过程。这种互动式的展示方式令观众不单可以见到作品，更能了解作品背后的故事和文化内涵。参展观众
3: 看到这个模型，就深深地吸引到我，就很想跟他们合影啊！而且我本来就很喜欢香港的文化。
1: 参展观众，
4: 它这个馆比较特别，它的文创用品都比较创新，它里面的元素都比较复古，进来一下就被它吸引到了。
1: 本届文博会澳门馆以文化澳门为主题，内容涵盖澳门历史城区游镜介绍、澳门文化盛事及品牌活动推广，并展销具本地细微和非遗元素的特色文创产品。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慧敏，
5: 我们很希望我们的非遗也好，我们的历史、我们文化、我们的世界遗产建筑物也好，我们希望我们的年轻一代用好这些资源，把它转化好，把这些文物活起来，变成一个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里面喜欢的商品，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未来我们也是希望更多这种平台所以我们在推出一些文化的节目、文化的项目，还有我们的文化产品，包括我们的非遗的一些交流，我们都希望可以跟大湾区更多的城市一同合作。
1: 澳门馆安排多场澳门非遗项目展示和演出，包括咏春拳、慈眉黑工艺、中式裙褂制作技艺、杏仁饼及凉果制作技艺等，令观众近距离感受澳门非遗魅力。在中式裙褂制作技艺展示区，彩生龙婚嫁礼服店负责人黄永苏和胡丽卿向观众展示裙褂的制作过程。胡丽卿介绍说，
6: 裙褂呢就是中国的结婚穿的衣服很名贵的礼服，就是一件衫和一条裙一对的意思，这个是纯人工刺绣，就是这个红色的布料呢，就是像一张华纸，金银线呢就是好像水彩颜料一样，用这个真壳线在一个红布上面扣成头鞍，然后做这个礼服。
1: 制作一件精美的裙褂需要经过画稿、起稿、刺绣、制衣等多道工序，全部由手工完成，通常需要几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为了融入澳门特色，设计师们还在裙褂的图案中加入大三巴牌坊等澳门标志性元素。胡丽卿，
6: 现在就是头案展示很多不同的东西出来，可以是大三巴啊，可以是这个福气
4: 啊，也可以是这个五福临门，
6: 还有这个龙凤啊，龙凤表示这个龙凤呈祥啊，把这个技艺推广出去，让多多人认识我们这个刺绣文化。
1: 除非遗展示外，澳门馆还通过影片回顾澳门文化遗产资源的保育和转化历程，重温澳门多个品牌文化盛事的精彩时刻。展馆还设有老澳门互动装置，观众可以选取澳门旧日风景作为背景，现场影相合成相片，感受澳门城市变迁的魅力。参展观众
3: 觉得它其实这个馆很成功的一点是它从视觉上吸引了我们，然后你在静下心来去探索这个小小的展馆的时候，感受到那种生活的温度城市的温度。
1: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11月在深圳举办，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刘磊，
7: 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了 APEC 经济体的参展区，集中展示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文旅产品、非遗文创、地域美食等内容，并在展期内会举办鲲鹏会、春华国际经贸交流活动，呈现多元文化交融的精彩成果。
1: APEC 经济体展区汇聚亚太地区多个文旅头部企业带来各具特色的文化产品和服务。越南驻广州总领事馆领事楚玉莲珠，
8: 大家可以在线

0: 场感受一下越南的滴漏咖啡。除了旅游和咖啡之外，我们还特意带过来越南传统刺绣的。我认为文博会是很好的平台，让很多国际的朋友可以来到这里展示文化特色。
1: 中国国际商会品牌创意产业工作委员会执行秘书于朝忠，
2: 结合十一月份在深圳的 APEC 国际峰会，我们选择了全国最重要的文化创意方面的领军品牌的展品汇聚一堂，向四海来宾展现中华魅力和文化自信。
1: 此外，本届文博会新设置的跨境电商展区吸引不少的跨境电商公司首次参加文博会，聚焦文化产业跨境贸易需求，寻求更多的合作机遇。深圳市绿洲跨境有限公司 CEO 谢洪峰，
3: 那么在文博会上，第一个我觉得是有很多这样的优秀的企业然后他们本身是有很强烈的出海欲望的，然后第二个就是文博会上有很多这样的产品 AI 的硬件产品。
1: 去年文博会首次设立文化出海、文化产品进出口贸易、世界与中国青年文创项目孵化等多个专题展区，实现28亿元数字内容出口意向额，累计成交突破3万亿元。深圳大学传播学院特聘教授辜晓俊，
4: 在文博会这个基础上，我们的文化、文化产品、文化个人、我们的艺术家走出去在国际上形成市场，文博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面，我们是可以做到互惠、互知、互通、互享。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在本届文博会上，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带来最具特色的文化精品和产业成果，共同展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各地文化产业的独特魅力。在12号展馆文化产业综合馆，山西展区以传承三晋文化、耕耘中华文物为主题惊艳亮相。展区以山西传统古建为空间骨架，将斗拱、梁架、屋脊等标志性元素呈现为具有古建风貌的综合展陈体，如同一座文化大戏台。江苏轮选47家省内优质文化企业的8000多件作品参展，打造文化数据全链路转化场景和苏超沉浸式体验场景。在南京展区，世界文学之都 AI 全场景智能新体验、文韵新生、新消费体验三大板块，为观众带来一场可互动、可消费、可沉浸的文化科技盛宴。被誉为湾区后花园的贵州，以6大主题区域为粤港澳大湾区观众带来沉浸式文旅新体验，并面向大湾区积极招商引资、招财引智。贵州省贵系列品牌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杨威，
7: 大湾区市场很广阔，我们希望第一步，就想走到大湾区来，我们很有信心在这边能够打开市场，赢得消费者的青睐。
1: 同大湾区南北遥望的黑龙江，以雪为行，以冰为骨，以陆为底，打造集视觉冲击、文化感知、互动体验于一体的冰雪会客厅。黑龙江展馆工作人员张佳瑞，
8: 其实广东也有很大的市场，像我们也有一些室内的滑雪场也是非常出名的，那其实我们也想说把黑龙江的这种冰雪经济的经验带到广东来，想跟广东达成一个深度的合作，让我们一起把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践行得更深更好更实。
1: 本届文博会的博物馆文创展区集中展示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等30多家知名文博场馆和特色博物馆的馆藏文物活化成果和热门文创精品，以博物馆文创之名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中国国家博物馆文创负责人廖飞，
9: 这次国家博物馆呢，联合了22家这个博物馆，来共同打造了文创里的古代中国的展区。我们是希望通过文创来传播我们中华文明的个5000年的文化。
1: 本届文博会在深圳各区的重点文化产业园区、重点文化企业设立51个文博会。

0: 分会场。各分会场立足自身文化产业资源，创新活动策划，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其中南山曼谷分会场聚焦时尚产业，汇聚100多位品牌主理人、200多名服装设计师以及超过300个原创品牌，围绕跨界融合构建时尚新生态主题，开展新锐时装周走秀、潮流市集等丰富活动。参展商家
1: 带来了我们公司原创品牌的一些产品，就是有几十个款在这个地方展示。文博会的话其实也带动了我们整个客流，对我们的整个销售是比较好的。
0: 为实现创意和交易的快速转化，新锐品牌时装周采用即售即定模式，将 T 台走秀和订货会无缝衔接，同时推动非遗和时尚的深度融合，为市民带来不一样的时尚文化体验。深圳市时装设计师协会会长周世康：
2: 以设计创新啊，以科技赋能也是一个特色，让更多的契合文化产业的产品设计啊，包括这个时尚科技同时发力，各媒其美，美美与共文博会，让我们的文化产业更加繁荣，更加昌盛。
0: 深圳古玩城分会场以自链古今 AI 上传承为主题，融合皇家文物珍迹、唐风分点展演和传灵文化体验，为观众带来一场穿越时空的文化之旅。中分设计园分会场以智慧设计聚两岸融万象为主题，设置主题沙龙、蜂蜜集、科创工坊双主题展览，开放共建日等六大板块，联动海峡两岸文创资源。来自海峡两岸的设计师和创业者们围绕 AI 设计、文创产业发展、青年创业等话题展开深入交流，分享了各自的经验和见解。深圳中分设计园总经理陈杰：
3: 以设计为纽带凝聚两岸文创力量，活动还汇聚了海内外众多的业内人士，共同探讨 AI 设计创新。
0: 本届文博会不单止参展规模创历史新高，更在功能定位上实现了重大升级，从传统展示平台向产业生态平台全面转型，对促交易措施进行系统性全链条数字化升级，构建起一场全国重点省市招商大会加一场深圳专场招商大会加 N 场招商推介活动的招商体系。同济大学文化产业系教授庄志鹏：
4: 我们举办这样一次文博会，来促进全国的产业在这样一个平台上进行交流、进行对接、进行交易啊，实际上是构建了一个国际性的、全球性的这样一个促进文化产业全球价值链建构的这样一个新的平台。
0: 本届文博会深入贯彻落实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文化产业全链条深度融合。在展区中设立人工智能、数字演绎等板块，两百几家 AI 头部企业和近百项 AI 最新应用场景项目集中亮相，带来文化加科技的场景化沉浸式呈现，令观众真切感受到科技赋能文化的无限可能。在深圳展区，观众可以体验一款 AI 智能眼镜，佩戴上眼镜后讲出请帮我介绍眼前的艺术品，眼镜的镜片上就会实时显示作品的详细介绍，令观展从走马观花变成沉浸式体验。阿里巴巴千问 AI 硬件市场负责人思米：
5: 我们这次专门为文博的场景去做的开发和定制的叫做实况对话功能，它相当于是把一个 AI 助手安在了你的耳边，从软件到硬件，包括大模型应用，硬件是我们的这一整副眼镜，包含它的所有技术和它的构架以及形状设计，我们都是自研。
0: AI 不单止改变文化传播的方式，也正在这里深刻改变文化内容的创作方式。在本届文博会上 ，AI 短剧、AI 绘画、AI 音乐等一系列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充分展示 AI 在内容创作领域的巨大潜力。在11号展馆 ，AI 学习与共创社区 Way to AGI， 即通往通用人工智能之路，将每个月在全球48个城市持续举办的 AI 接初大会带到了本届文博会现场。它不单止是一场展览，更只是全球 AI 社区生态的一次集中亮相。 Way to AGI 发起人西奇介绍话：
6: 我们是首次参加文博会，因为 AI 和文化产业有非常多可以结合的真实场景，比如这次我们

0: 参加的选手可以直接走到展会中的各个展台，先去了解、学习相关的传统文化内容，再用 AI，就是用人工智能的语言重新的表达出来。我们也希望让观众边看边玩边体验，真正的感受到 AI 如何走进文化产业现场，赋能传统文化，找到更年轻、更生动、更国际化的表达方式。
1: 近年来，深圳在推进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将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前沿技术深度融入文化创作、生产、传播、消费全链条，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品牌优势。据统计，2025年深圳归上文化企业达3904家，实现营收15140.07亿元，比去年增长16.6%，产业规模稳居全国前列。深圳市社科院文化所助理研究员李晓冰：
2: 22年以来，文博会以市场化、专业化、国际化为导向，持续放大教育规模，集聚产业资源，带动深圳文化产业从百亿级迈向万亿级。归上文化企业数量、产业增加值稳步攀升，直接催生了数字创意、网络视听等新业态。如今，数字创意产业成为了主力，游戏、动漫、网络视听全国领先，数字内容出口量领跑全国。
1: 本届文博会艺术季以合光艺术为主题，聚焦国际艺术交流、精品首演及首发原创力作展示，于5月至7月在深圳音乐厅、深圳大剧院等全市各大剧场精彩绽放。13台共24场精品剧目轮番上演，交响乐、舞剧、话剧、戏曲等共同绘就一幅艺术荟萃、全程共享的绚丽文化画卷，为市民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在深圳大剧院，香港戏剧名家毛俊辉和深圳市粤剧团的演员们一起排练粤剧《英雄诀》。从剧本打磨到舞台呈现，两地团队取长补短，令传统艺术焕发新颜。毛俊辉：
3: 发展呢是要大家合作的，合作里面就彼此有更多认识，而且吸收各有所长，那么这样呢，我们一起会有更多的发展。
1: 深圳市粤剧团团长彭庆华：
4: 感觉这种共创本来就应该有，无论从地域来说，从文化结构来说，那我们现在接通了这一块，接下来的可能性会更多。
1: 跨境观演热潮在临近深圳湾口岸的滨海艺术中心尤为明显。据统计，目前这里来自港澳的观众占比稳定在30%以上，港澳项目占比高达70%以上。为方便港澳观众购票，剧院还上线香港主流售票平台的购票功能。近年来，深港两地依托文博会等平台，积极推动文艺团体、艺术家和文创机构深度互动，形成多层次、宽领域的文化交流格局。去年，广东出台的《关于推动广东演艺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中，明确提出鼓励深圳与香港艺博会等演艺展会形成联动合作机制。香港管弦乐团副行政总裁任小龙：
5: 未来我们一定是会不断地加强在深圳的更多的表演，那么未来几年还有深圳更多的文化设施的出现和投入使用，我想也会给我们双方之间的走动创造更多的机会。
1: 本届文博会创新推出票根增值计划，观众凭本届文博会门票可在平安金融中心、欢乐港湾等全市核心商圈、文化地标享受吃住扣余的专属福利。据了解，深圳文旅推出的福利大礼包包含10000张票根加热门景区景点门票立减券，可享受超过500个商家的专属折扣，覆盖餐饮、住宿、娱乐等多业态。参展观众：
6: 我觉得凭这个票根既可以跟着它上面那些权益去打卡不同的那个地方，还可以享受一定的优惠，我觉得特别划算，而且对我来讲也是在深圳一个新的去打卡风向标。
1: 一场成功的文化盛会离不开细致周到的城市服务保障。为保障本届文博会顺利举行，深圳多部门协同配合，提前谋划，精心部署，为参展商和观众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服务。深圳地铁部门加密20号线班次， 国展站、国展北站等重点车站和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共享实时客流数据，提前制定大客流应急预案，并加派站务人员、保安及志愿者开展客流引导和秩序维护工作，高效疏导展会客流。深圳交警部门构建空中巡查加地面值守加智能信控的立体化防控体系，警用无人机上岗执勤，开展全域交通疏导保障，实时监测路面车流，并强化对轻微事故、车辆故障等突发情况的快速处置。深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情子大队勤务组民警唐富毅，
7: 针对每日进出馆人流车流集中的高峰时段，交警加强动态交通管控，在展会的中心、周边重点路段、关键路口、停车场出入口增派警力，全天候加强路面巡逻疏导，引导人车有序通行。
1: 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在展会开幕前对场馆的输电变电设施进行巡检，保障文博会期间电力供应安全稳定。保安供电局福荣供电分局配电运维仪班班长戴聪，
8: 我们为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供电线路换新升级，在原有的七个一供一备供电线路的基础上，新增七回供电线路，每一回线路都有双路互备、故障自动切换的双重保障。
1: 一城聚文物，一展览风华。本届文博会以空前的规模、丰富的内容、创新的形式，再次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和中国文化产业的蓬勃生机。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周建新，
9: 本届文博会专业化和市场化水平呢大幅提升，交易功能被放到更核心的位置，素质化的特征更加突出，国际化平台功能呢进一步增强，把文化展示、产业交易、科技创新、城市消费和国际合作它融合到一个综合平台当中，体现了中国文化产业从规模增长走向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10: 聚焦湾区热点，
11: 对话权威人士，
10: 事件越讲越明，
1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代表记者黄善、于洋、陆伟，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上午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1: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3: 夏季点样保护眼睛？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鹏。夏天如果在太阳底下行一段时间再入屋的话，你会不会觉得眼睛有些酸胀呢？要想令到眼睛安然度夏，就应该讲究用眼卫生。用眼40分钟之后就应该闭目休息，或者用冰毛巾敷一下。随着夏季气温的升高，细菌繁殖亦都会加快的，很容易患眼部感染性疾病。随着阳光的折射增强，紫外线照射过度，日积月累就更加容易引起白内障了。一般情况底下，太阳镜能够起住阻挡紫外线的作用，但如果使用不当或者是镜片质量差的话，就不单止不能够起到保护作用，还有可能会吸收更加多的紫外线。所以买太阳眼镜就一定要买质量好的。而经常用到电脑和看书以及看电视的人，通常用眼40分钟之后就应该休息5到10分钟，或者闭目养神，望向远处，或者做下眼保健操。还有一个小方法，对缓解眼睛疲劳都很有效的，就是用冰毛巾来敷了。平时家最好准备一些冰块，然后用毛巾包上，在休息期间敷在眼上面，感觉上就会很舒服。当然如果是没有冰块的话，都可以用冻水将毛巾整湿之后敷在面上面，效果亦都不错的。好了，今期节目我们了解了夏季应该怎样保护眼睛。我是小鹏，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1: 夏夜热浪，
4: 都市灵感，
1: 汽水创意，
4: 灿烂调频，
1: 灿烂调频，
4: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1: 疯狂上分。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0: 无论系响车水马龙嘅闹市，
1: 亦或
0: 景色宜人嘅地方，
1: 对自在随性，
0: 对自在随性，
1: 悠然自得嘅生活方式，
0: 有住始终不变嘅追求。肇庆电台，
1: 肇庆电台，自在畅游，
0: 畅行，
1: 949。

0: 我鍾意接触大自然，因为灿烂嘅阳光同清新嘅空气可以令我感受到世界嘅美妙。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9:30。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最爱经典。
2: 1982年，张卫健曾经参加第一届新手歌唱大赛，进入前30名。第二年佢冇参加决赛就已经退出。1984年中学毕业之后的张卫健又参加了新手歌唱大赛，凭借一曲《恋爱交叉》获得金奖和最突出台风奖，亦都开始他的演艺生涯。多年来，张卫健在影视上面的成绩令到大家几乎忘记了他亦都曾经是一位出色的歌手。最爱经典，张卫健，哎呀哎呀，亲亲你。跟着你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哇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哦哦耶耶纯属虚假的故事本质。

0: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
1: 每个新鲜
0: 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盛夏。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页。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0: 在工作中带住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啦。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是上午10:30。
1: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0: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1: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2: 陪你走过阴天，
0: 陪你走过阴天，
2: 陪你沐浴阳光，
0: 陪你到每星晚安。
2: 昌恒949
0: 陪着你，
2: 陪着你走过。

0: 上午十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2026年鼎湖区奋进杯篮球联赛火热开打，鼎湖好生态滋养长寿福地，好政策托举幸福晚年。以下请听详细内容。5月20日晚，2026年鼎湖区奋进杯篮球联赛鼎 BA 在肇庆新区体育中心体育馆开幕，鼎湖籍 CBA 球星王洪泽、彭森奥莅临现场，与两区相关领导、各界嘉宾、参赛健儿及广大球迷欢聚一堂，共同点燃夏日篮球盛宴。本次赛事以奋进鼎湖活力新区为主题，吸引了7支镇街队、18支正校企队参赛。揭幕当天，工商联商会队与正大国建医院队、坑口街道队与广利街道队依次登场比赛，参赛队员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同台竞技，最终工商联商会队63-32战胜正大国建医院队，坑口街道队68-48力克广利街道队。坑口街道队球员彭兴林：
2: 好兴奋，好激动，因为第一次代表坑口街道打比赛，我哋队友啊，好团结，而且我哋嘅后援团都好齐整，希望我哋鼎湖区可以有更好嘅比赛，带动我哋鼎湖区嘅篮球气氛，带动我哋青少年嘅群众嘅篮球热情。
0: 赛事中场休息期间，还邀请了鼎湖籍 CBA 球星王洪泽、彭森奥现场与观赛群众开展互动投篮趣味活动，近距离与球迷交流互动，传授篮球技巧，极大调动现场观赛热情。据悉，本次赛事持续至7月，将在肇庆新区体育中心体育馆、福德公园球场、莲花镇文体广场等多个场地上演，让市民尽情感受本土篮球盛宴，点燃篮球激情。近年来，鼎湖区始终把老龄事业摆在民生工作突出位置，以高标准高龄津贴筑牢保障底线，以优质生态环境厚植长寿根基，以精细化养老服务温暖民心，让辖区高龄长者在绿水青山间安

0: 享幸福晚年。当前鼎湖区高龄老人政府津贴标准位居全省前列，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生态宜居优势凸显，养老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一幅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的幸福画卷正在这里徐徐展开。在吞口街道迪村社区，92岁的居民陈四精神矍铄，心态乐观，每天的生活充实而惬意。早上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喝早茶，然后到社区榕树头下凑热闹。陈四，
1: 呀该打呢，呀该打呀姜文，今天跟你说，讲下笑咁咯，聊下跟你说咁咯，即系饮茶咯。
0: 陈四家属
2: 平时都嗰啲中意攞嗰啲塞稳噶，佢又攞嗰啲塞噶，嗰啲酸嗰啲滞出嚟饮茶噶。出去到攞嗰啲街坊啊，推嗰啲碎街啊，嗰度用石头咁攞嗰啲阿婆倾倾偈噶，有噶。
0: 谈及老人的长寿之道，陈四的家属也深有感触。陈四孙子李子奇，
3: 我哋有一个咁美丽嘅鼎湖山，其实喺我哋村咧已经可以吸收到嗰啲负离子噶啦。啊，加上呢几年啊。政府啊推动嗰个乡村振兴，将我哋嗰个村啊，迪村嗰个环境啊，搞得好美丽。行喺我哋村都好舒服啊，所以我哋村民啊，唔单止我阿婆啊，都生活都好开心啊，有幸福感、获得感。
0: 鼎湖区地处西江下游，这里生态环境优良，历史文化厚重，人口长寿明显，社会关系和谐，是一个美丽宜居、居民幸福指数较高的地区。截至今年5月，鼎湖区在册的80周岁以上高龄老人共有4590人，其中百岁老人有29人。好生态滋养长寿福地，好政策托举幸福晚年。近年来，鼎湖区严格落实鼎湖区80岁以上高龄老人政府津贴发放管理办法，发放的标准为80至89岁每人每月300元，90至94岁每人每月600元，95至99岁每人每月2000元，100周岁及以上每人每月5000元。据统计，2025年全区共发放高龄老人政府津贴52476人次，补贴资金达2096.89万元。陈四，
4: 咁你嗰600蚊使去边度噶？
2: 饮茶咯，阿婆。
1: 快乐饮茶。
0: 鼎湖区老龄服务中心主任郭宝塔，
5: 下一步，将持续推进老龄工作的提质增效，扩容。优质养老的服务资源，深化长者饭堂建设，推动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模式落地见效，持续落实银龄安康行动，推进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工作，科学的谋划养老服务项目，强化精准保障与兜底能力。
0: 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严小斌，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这个夏天不留白，这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94.9 肇庆电台。

0: 心记录，
1: 用心记录
0: 同感受
1: 多彩奇妙嘅
0: 多彩奇妙嘅人生旅程。畅行九四九，
1: 畅行九四九，期待与你，
0: 期待与你发现更多精彩。

0: 忙碌咗一个上昼，系时候要唞唞休息下啦。顺便谂下去边度食个午餐，充充电。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星 Sir，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嘅11:30。
1: 九四九资讯，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49资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5月24日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2026年5月25日5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来自海关总署的消息，为便于各界掌握数据，内地海关将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适时发布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整体的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作为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粤港澳大湾区外贸发展韧性强劲，活力充沛。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总值2025年突破9万亿元大关，今年前4个月达3.4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彰显了大湾区经济发展的强劲活力。昨天来自国家数据局的数据显示，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来自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消息，近期该所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该设备运行2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1年的工作量。这项成果实现了透射电子显微镜从人工操作到 AI 全流程自主运行的跨越，为高端科研仪器的智能化应用提供了有力借鉴。财政部日前发布公告，2026年度中央财政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评选结果公示，拟支持15个城市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深圳入选公示名单。4月8，龙船透底蛙。昨天，广东各地多个龙船斗同时热闹起来，沉睡1年的龙船被挖起洗净，以最庄严的仪式迎接端午进度的到来。省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广东受副热带高压控制，高温天气逐渐明显。今明2天，全省大部分市县最高气温35到37摄氏度，个别市县38摄氏度。
1: 949资讯。
2: 本次949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3: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4: 1982年，张卫健曾经参加第一届新手歌唱大赛，进入前30名。第二年佢冇参加决赛就已经退出。1984年，中学毕业之后嘅张卫健又参加咗新手歌唱大赛。凭借一曲《恋爱交叉》获得金奖同最突出台风奖，亦都开始佢嘅演艺生涯。多年嚟，张卫健喺影视上面嘅成绩令到大家几乎忘记咗佢亦都曾经系一位出色嘅歌手。最爱经典，张卫健，哎呀哎呀，亲亲你。跟着你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

0: 出行九四九交通快报。
1: 5月25号星期一上昼嘅11:47，同大家望翻现时各大路段嘅交通状况。首先睇翻嚟有建设路呢度，建设路现时双方向行车畅顺。望翻益华广场对开呢个路电延伸安大道都系双方向行车畅通。再同大家望望星湖大道啦，星湖大道现时南北走向都系路畅顺嘅。望翻嚟西江大桥呢个上落桥位置都可以顺畅通过。咁呢次交通快报就嚟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5: 我喺天宁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2: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0: 边条路好走？
2: 听住畅行949。
0: 交通爆料热线
2: 2781949。

0: 中午十二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靠山吃山，肇庆各县市区吃出了不同的味道，品出了新意。在广宁，竹废料变成电池材料，一根翠竹点绿成金。在怀集，蔬菜从田间走进工厂，一把青菜成了品牌商品。在四会，制造业撑起千亿强县目标，玉器成了产业粘合剂。十四五以来，肇庆各县市区根据自身资源禀赋，找准了主导产业，推动县域经济加快提档升级。怀集县始终把群众的小事当作党委政府的大事。据了解，除全面开展的乡镇供水集中整治行动外，该县近来还距郊村社区道路桥梁修建、水利灌溉工程建设、老旧小区改造、人居环境整治、一老一小服务关爱等民生领域，已陆续谋划推进党来造福微实施项目100余个。一批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微实施正在逐步落地见效，让民生福祉更有厚度，更有温度。记者近日从高腰区获悉，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高腰服务区正加快建设，项目南北两区施工有序推进，预计2027年全面建成投用。据介绍，高腰服务区规划配置超600个停车位，配套建设加油站、修车库、交警营房、充电桩等基础设施，可全方位满足休息、加油、充电、餐饮、购物等多元出行需求。5月23日，2026年广州应用科技学院春季大型招聘会在肇庆校区运动场举行，活动采用线上线下双轨模式，精准搭建校企对接平台，为粤港澳大湾区输送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招聘会设置校企招聘区、肇庆专区、综合区三大板块，吸引400余家粤港澳大湾区优质企业到场揽才，提供岗位近万个，涵盖先进制造、电子信息、数字经济、现代服务、文化传媒、法律服务、体育健康、教育培训八大热门领域。据介绍，该校2026年共有应届毕业生10871人，另有下半年进入毕业实习期的学生8817人，合计近20000名学生处于择业阶段。5月23日，2026年第四届粤港澳大湾区肇庆青少年匹克球邀请赛在端州区李宁瑞恒体育运动中心球馆正式拉开帷幕。来自肇庆、深圳、东莞、佛山、香港、澳门等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的协会队伍齐聚一堂，超100名青少年运动员上阵展开激烈角逐，熠熠流营，默默牺牲。5月20日至24日，

0: 端州区第三届萤火嘉年华在木岗街道龙溪栈道热闹举行，闪闪荧光点亮悠悠山谷，市民游客齐聚萤火闪耀的丛林溪畔，零距离领略魅力端州的生态之美。昨日，记者从肇庆高新区获悉，在该区将军港社区活跃着一支60余人的民情快递员队伍，他们像快递小哥一样奔走街巷，揽收居民诉求，分拣问题轻重缓急，投递解决方案，让群众的急难愁盼渐渐有回音，事事有着落。自民情快递员模式运行以来，将军港社区累计接收处置各类诉求快递50余单，问题办结率超过98%，居民满意度高达95%。如今有困难找民情快递员已成社区居民共识。昨日，怀集县朱颖怀情同心集行首届乡村徒步嘉年华在桥头镇活力开幕，来自大湾区及肇庆本地的近3500名徒步爱好者、运动达人与亲子家庭共赴山野之约，在喀斯特峰林与千年古道间畅享自然与人文交织的独特体验。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北京时间5月24日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海关总署消息，今年前4月，全国综合保税区实现进出口值2.7万亿元，同比增长25.2%。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重庆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青海绿电交易规模已累计达到200.9亿千瓦时，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超1500万吨。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4日，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含预售，跻身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5。安徽黄山6月10日至8月31日，黄山风景区、新安江山水画廊等黄山市9家 4A 级以上收费景区对2026年全国中高考学生及应届大学毕业生实行免门票政策。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各单项决赛昨日结束，李诗峰男单卫冕，陈凡、舒田、罗徐敏与高嘉炫、魏雅欣分获女双、混双冠军，陈雨菲获女单亚军。今年首个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发布，预计24日20时至25日20时，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由于美国与伊朗谈判进程出现一些积极信号，国际油价在纽约当地时间24日晚开始新一周交易后显著下跌，跌幅一度超5%。刚果金政府23日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升至86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疫情重灾区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已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俄罗斯外交官表示，俄方准备在下一轮会晤中就美国提出的解决乌克兰问题27点计划提出几方建议。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2: 岁月磨练成
1: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2: 肇庆电台，畅行949，
1: 用音乐，
2: 用音乐
1: 走进你

0: 九交通快报。
1: 时间翻嚟到12:09，收听呢度系水源电台长九四九，关注翻我哋实时嘅路况先啊！电台对出星湖大道东西双向而家一转灯过到啦，顺星花坛转盘喺6-7人都系增加紧，但系仔现有序嘅。公路路甸洲路交界处红绿灯位一转灯，双圈退出甸洲四东西双，然后当中西往东会稍微黐车啲噶，中间文明北路我知道行驶一转灯，注入广马等阵斑马线行人较多，放慢车速。星河路翠星路连住落去未见地被扭噶，体育中心南门四样如常噶。甸洲陆续人多车多，相对面膜保持车速车距啦。咁我再同你睇睇转咗睇天宁路南北上向东西走向中心市场对出嗰度斑马线行人较多，小心留意一下。三条桥方面，粤江大桥西岭仔兆永大桥冇问题，西江大桥甸洲新桥位小啰嗦。总体路况报到呢度好啦，真系好热啦，落班啦，回家啦，吔饭。
2: 我揸车，
3: 我行路，
4: 我搭巴士，
5: 我打的士。
6: 喺边度？
7: 我喺天宁路。
8: 西江大桥咩环境？
9: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10: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11: 边条路好走？
10: 听住畅行九四九。
11: 交通爆料热线
10: 2781949。
12: 一个华丽的转身，咁就轻松过咗两个人啦。但系眼前仲有4-5道人墙，点办呢？又要照冲啦，仲有5米、4米、3米就到啦。哎呀，红灯啊！
13: 你估而家踢紧波咩？行紧过马路噶，无论几咁赶时间，红灯都要停落嚟。
14: 红灯停，绿灯行，做一个文明嘅行人。
15: 声音缠绕住时间嘅流动，
16: 岁月磨练成
15: 旋律嘅印记。小兴电台，
16: 小兴电台，畅行949，
15: 用音乐，
16: 用音乐
15: 走进你的。

爱我嘅人，你要我拣让我嘅人。够钟就结婚，结婚条件要镶金，唔好你中意唔中意，但系过咗你就知。听话啦，听话啦，咪唱咁幼稚。其实乜嘢叫做成功，系有钱定有面？点解佢哋笑我用尽心血坚持做唱片，仲要系粤语唱片？一听就知唔值钱。问我清唱几多年，为乜嘢要冒险？多谢晒所有嘅好意，所有嘅建议。我自己嘅人生想要自己去定义，唔奢求成为太阳燃烧出烈火，只想成为最闪烁嘅流星，喺银河中闪过。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夏夜热浪，
2: 都市灵感，
1: 汽水创意，
2: 灿烂调频，
1: 灿烂调频，
2: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1: 疯狂上分。

擂台你看下去，每个独士多隐性戴面具，就算合拍。

0: 呢个钟数食饱饭，梗系听下古仔，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嘅星Sir，头先报时信号一响，中午嘅十二点半。
1: 夏夜热浪，
2: 都市灵感，
1: 汽水创意，
2: 灿烂调频，
1: 灿烂调频。
2: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1: 疯狂上分。
2: 畅行九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2: 下面敬请各位收听《康熙大帝》第38集。
3: 各位，上次讲到敖伯嘅亲信刘金彪呢日卒之见到明珠入咗嘉庆楼，就即刻派人翻去搬兵啦。咁再讲明珠啱啱上到楼，隔住窗口就听见翠姑间房度咧有人讲说话。仔细听下，好似系太医院供奉胡公山把声嚟。翠姑啊，你知唔知啊？顾华峰、邱晦庵、陈其年地几个都嫌山林寂寞，入京城游玩啊！房里头静咗一阵，听见翠姑讲啦：一通朝圣降九天，二齐同下首阳山，你諗住落山咁咪算囉，何必要拉埋人哋啫？哈，乜一讲呢啲嘢你又包顶颈嘅呢？我冇话我要落山啊，我反而要上山咗噃。明珠喺外面听到呢树就当堂眼都光埋啦。嗱，佢唔知道呢啲冇头冇尾嘅说话系咩意思，但係觉得十分之重要嘅。见翠姑同胡某人亲近到咁嘅地步，佢反而有啲呷醋，不过又諗喇喎，我咁就算咩啫，我虽然帮翠姑治咗产业，但冇成个人买咗佢啊，我嚟得咁姓胡嘅当然亦嚟得啫。呢时听见翠姑喺房里面就继续讲啦。
4: 上山，你上山做乜嘢啊？
3: 听见里头胡公山就答喇喎，
5: 睇嚟我哋嗰种事办唔成啦，咁咪上山做我个道士，你又去做个道姑啊嘛，好唔好？
4: 你又想啦，我咁容易做道姑嘅咩？
3: 明珠听到呢树，嘿笑翻啦，好啊，一个要做道士，一个又唔肯做道姑，哇，真系头壳赤啦。胡公山同翠姑呢就冇预防有人偷听啊，喺里头就吓咗一跳。连忙开门出嚟睇啦，见系明珠，都唔知佢几时嚟，听咗几多嘢。但系明珠就毫不介意喎，哈哈，真系过瘾啦！又系二齐下首阳，又系上山做道士，又冇人逼两位嘅，何必落荒而逃呢？一路讲，佢一路入咗房，一屁股坐低，打量住人哋两个。翠姑斟咗一杯茶就递过嚟。
4: 明大爷稀客喎，呢排嚟得咁疏嘅。
3: 胡公山亦少笑啦，
5: 我哋兄妹做咗道士道姑，洒扫庭除，祝下有朝一日做咗高官，咁去到小官道玩一日半日，享受下清闲都唔错啊。
3: 讲完，佢哋三个人对望下就少笑，又倾咗一阵偈。胡公山就起身告辞咯。翠姑知道佢有心事，不便明讲，亦都唔强留啦。一送到佢出门口，就即刻翻翻转后，笑笑口对明珠话：
4: 明大爷，乜今日咁错当啊？
3: 明珠冇答话，窿口窿面咁问啦：你既然同呢位胡兄咁好，点解唔肯从良呢？
4: 佢就梗系想。

0: 样啦，知道要两厢情愿才得㗎嘛。做咩呀？你呷醋啦？懵人，佢我契哥嚟咋。
1: 明珠冇出到声，就仔细諗下佢哋先头讲过嘅对话，又问啦。咁你哋先头讲咩顾华峰、邱晦庵、陈其年，好似有几个人嘅名喎，我都听唔明白。翠姑当堂愕然，过咗一阵就咔咔声笑啦，笑到攞手揞住个心口。
0: 哎呀，你仲话成日自己聪明喎，你都唔知听咗去边。伍华峰有个晦庵，咁胡太医细个嗰阵嘅师傅陈其年呢喺嗰度修道，佢要挂冠归山，就约我一齐投奔佢师傅啊嘛。
1: 讲到呢处，翠姑已经笑到有啲唞唔到气咁啦。
2: 哈，咁你契哥做官做得好地地，点忽然间要归隐嘅？
0: 哎呀，嗰啲系你哋男人嘅事，我点知啊？估计梗系嫌乌纱帽细嗰头啦。
2: 佢姓胡，你姓吴，
1: 咁点解你哋又做咗兄妹嘅？
0: 呢一样，
1: 翠姑收起笑容啦。
0: 唉，讲起真系成匹布咁长。佢对我有痴心，又救过我命，咁后尾我哋咪结拜做咗兄妹咯。算啦算啦，唔好讲嗰啲嘢啦，以后有时间我再详细话俾你知啦。啊，
1: 翠姑讲完就翻入去房里头，再攞咗把摇琴出嚟。
0: 明大爷啊，近排我得到几首新诗，你睇下先，如果睇到边首好嘅，我唱俾你听啊，好唔好？
1: 明珠接过嚟一睇，
3: 咦，咪上嗰排我同伍大哥喺风事院里头见过嗰几首诗嚟嘅，佢点解又有嘅？
1: 諗到咁，明珠就连忙问啦，
3: 哈，呢啲诗我都见过啦，就算其他嗰四首我都知道添。
1: 你喺边处得嚟
3: 㗎？翠姑大吃一惊啦，
0: 吓，你喺边处见过啊？
3: 哼哼，你唔信啦，等我背俾你听下。
2: 六朝燕子年年来，朱雀桥边花不开，未须惆怅问王谢，流浪一去可曾回。
1: 点知啱啱背到呢处，翠姑神色大变，好似俾人出力剥咗一棒咁，叮噔倒褪一步，褪返埋去个耳度就坐低咗。
0: 你都知道咗啦，仲问嚟做咩嘢啫？
3: 我知道咩嘢呀？如果我知道嘅仲使问你咩？
1: 翠姑冇回答，就一味追问，呢啲诗你喺边处见到㗎咁。
3: 嗱，明珠初时呢只係当开玩笑，见到佢突然间变得容颜凄厉，目光都变晒，估到有重大嘅隐情喎。於是乎就再扮下嘢啦。
2: 乜嘢事你都唔使瞒住我啊。你知道我係做乜嘢㗎啦，
3: 我都有话唔知道嘅事情嘅咩？
1: 唉，明珠咁一讲，翠姑个面色啊变得更加厉害啦。
0: 你知道又点啫？话埋俾你知啦，呢啲係我爹作嘅诗嚟，我一向将你当成好人，乜嘢都俾晒你啦，諗唔到原来你係一个狼心狗肺嘅人嚟。今日我同你搏啦，阿爹嘅大。
1: 讲到呢处，翠姑啊控制唔到自己啊，熟声起身扑埋明珠嘅面前，一捻捻住明珠条颈。
0: 你讲，你系一个皇帝嘅侍卫，到底想喺我呢度做乜嘢先？
1: 本来一个娇滴滴嘅妙龄女郎，因为几句诗，霎时间就变得面目狰狞，吓傻咗明珠啦。咁只要佢唔死啊！大概永远就唔会忘记呢个场景。佢挫咗下身，挫唔甩。翠姑嗰五只手指啊，竟然好似铁钩咁。哇，佢更加惊啦。咁就喺呢阵时，听见楼底下呢嘈喧巴闭，男人女人又叫又喊。佢两个都未曾諗得切，跟住到房门砰声大开。单眼佬刘金彪带住几个人奸笑住出现喺门口。楼上楼下脚步并叮叮叮响，

0: 珠之道已经出唔到去啦。点啊？啊！刘金彪呢阵时咧，射呢咁眼射住过嚟，青楼老举打瓢吓，哈哈，实在少见、啊。
1: 喂，你讲嘢唔好污糟邋遢好唔好啊？
0: 徐姑又惊又奇，就慢慢松开手。佢略略显得有啲迟钝，一惊之余，歇斯底里嘅情绪又得到缓冲，又开始变得理智翻啦。
1: 我呢度有门有户有名有姓，太平世界天子脚下，你想点啊？你系边个衙门噶？咁无礼嘅？
0: 刘金彪叫我讲说话，简洁硬朗，亦都唔敢轻薄。
2: 冇乜嘢，同你无关。
0: 颁布以善大人有啲事要请教明珠大人，请佢过府一罪咋嘛。讲完老下嘴，有两个青衣大汉行过嚟架起明珠就走啦。翠姑想拦啦，俾刘金彪手臂一挡，叮噔当堂打到褪就中咗两钟。回过神嚟佢就大声叫喇，
1: 你哋唔打得佢走㗎。明珠，你呢个冇良心嘅衰人，你快啲讲边度救得到你，你快啲讲啦。
3: 係皇上，皇上啊！
0: 明珠已经被拖咗落去楼底啦，听见人哋咁问就大声应上嚟。明珠啱啱讲完皇上两个字咋，嗰块面劈啪俾人冚咗两巴，跟住个嘴度呢唔知俾塞咗乜嘢啦。一时间人去楼空，翠姑有气无力咁坐返低，好似发咗一场恶梦咁，一阵风吹过嚟，红烛闪咗几下就熄埋添。呢阵时唯有空中冰凉嘅月亮沉寂咁照住呢座嘉庆楼，瓦檐角落嗰啲铁马呢叮当叮当凄凉咁响住。翠姑瞓上床，但係返来覆去瞓唔着，自己十几年嚟嘅悲欢离合往事一齐就涌上心头啊。嗱，各位，原来翠姑嘅父亲呢就叫做吴廷芬啊。佢原来係前明崇祯三年嘅进士。佢应试嗰阵嘅主考官呢就係大学士洪承畴。洪承畴为人气度雍容，就颇受当时一般士子嘅推崇啊。吴廷芬呢就得以依附门墙，是一件好体面的事啊，经常就引以为荣了。洪承畴对这位高足弟子亦另眼相看的。闯王高迎祥起事之后，洪承畴就领兵部尚书兼埋督如湖川陕的军务。吴廷芬呢就跟埋做了幕僚了，参战军机要务的。他师生二人在忧患之中结落咗更深厚嘅友谊，经常喺空余嘅时间并臂跑马，扬鞭赋诗，喺军中传为佳话。后尾高迎祥被打败咗，李自成率领残部走咗去双落山区，眼见中原嘅战事逐渐平息啦。点知呢阵时呢，京都又传嚟圣旨，命令洪承畴呢星夜入位。于是乎吴廷芬又跟埋老师同清兵会战于崇山。冇几耐，从前方就传嚟战败嘅消息。洪承畴失踪，总兵余国柱中箭阵亡，曹变皎、王廷臣、邱文仰被俘之后，英勇不屈，骂贼而死。消息喺北京黎民百姓中一传开咗，举城上下一片惊慌啦。翠姑的娘亲抱住啱啱一岁大的女，急到个癫咁滞，几乎逢人就问洪经略是死定是生啊。嗱，佢深信自己丈夫的命运呢同洪承畴连埋一齐嘅。洪承畴死咗，丈夫一定唔会再生。所以佢只要打出洪承畴嘅音讯，大概亦知道丈夫嘅下落。但咁嘅事边个讲得清楚呢？冇几耐，朝廷又送嚟征表斥令同埋三百两苦恤银子，话佢丈夫已经同洪经略呢一并死于皇室。呢个女人就抱住个女喺城东北嘅荒郊地度焚化咗好多成色极好嘅金箔纸钱，连埋洪承畴嗰份呢就夹埋两份㗎啦，就好似传统所称赞嘅贤淑妇女一样。痛定之后

而觉得宽慰咗好多。是因丈夫加埋洪经略呢尽忠尽节为国捐躯，死咗都值得。崇祯皇帝本来就想借洪承畴嘅死大做丧事，以此嚟激励各路勤王将士嘅斗志同埋忠君爱国之心。故此就专门命令高筑祭坛，筹建洪承畴嘅祠堂喺北京城外，并且亲笔撰写咗祭文，广为张贴。翠姑嘅娘亲喺欣慰之中，又加上感恩啦。洪经略既然成咗神啦，咁自己嘅丈夫亦一定会跟埋佢一起嚟受万民蒸腾嘅香火啦。佢甚至有啲骄傲啊，系人都知道啦，我丈夫系洪经略嘅知心好友。於是佢就成日抱住个女笑住讲啦：乖女啊，你阿爹系为国尽忠，你系佢嘅骨肉，就算几艰难都好，我要将你拉扯成人噶。咁有时笑下讲下，啲眼泪水就会掂流㗎啦。唉，但係事实竟然係咁残酷。应该为国捐躯嘅洪承畴呢，点知仲厚住面皮活喺人间。朝廷虽然未明诏告示天下，但係眼见用黄土筑起嘅祭坛呢被拆咗。砌好嘅祠堂地基呢亦被挖烂埋。咁到处张贴咗嘅皇上写嗰篇祭文呢，喺一夜之间消失得干干净净。对呢啲咁嘅嘢，就算係木瓜做嘅头脑啊，都諗出係点回事啦。咁喺一个风雪之夜，吴廷芬突然间返返嚟喎。佢成身雪花，块面啊污糟乸渣，啲胡须成炸炸，几乎认唔出佢本嚟嘅样啦。翠姑佢阿妈吓到，竟然将怀中嘅女儿失手跌咗落地下。吴廷芬苦笑住睇下堂上边为佢设嘅灵牌，冇离心机咁坐喺度粒声唔出。翠姑嘅娘亲呆晒咁望住佢，突然间爆发咗一阵撕裂人心嘅哭叫。哎呀，朝廷征表咗你，你点解活住返嚟呀？啊，你讲嘢啦。吴廷芬冇答话，木木道道咁任由夫人哭闹。佢可怕嘅沉默同镇静好快令到妻子停止咗哭泣，反而有啲惊愕不知所措啦。吴廷芬就好平静咁对佢话：你唔使咁样嘅，洪经略唔死，我点会死呢？一个人唔可以受人终生欺骗，我点都要对得住佢至得。嗱，咁大明嘅天下肯定系唔稳阵噶啦。吴廷芬好清楚睇到呢一点。李自成从商洛起兵就攻陷咗洛阳、开封，挥军北上。喺崇山得手嘅满洲六营兵呢，又云集山海关、古北口、喜峰口一带，雄视中原。亡国只系弹指之间啫。于是吴廷芬呢带埋妻女迁出京城，由山东济南。泰安过咗芜湖，喺南京隐居落嚟啦。咁好在佢呢仲唔係好穷，靠住啲积蓄呢仲可以过住富裕嘅生活嘅。佢白天悠游于石头城、清凉山，晚头黑呢就教自己个女呢读书念诗，唔结交朋友，亦唔拜访故旧啊。嗱，嗰五首诗呢就係写喺灵谷寺嗰啲烂墙度。唉，唔知道俾边个好事嘅文人呢抄咗去就提喺北京嘅封氏院里头。咁多年之后，明珠同埋翠姑就边度知道其中嘅曲折呢？有一晚，吴廷芬啊振振手咁将一把立立令嘅纸刀呢交咗俾翠姑，佢含住眼泪讲：乖女啊，阿爹11年前蒙受奇耻大辱，士可杀不可辱，此仇唔可以唔报啊！听日仇人嚟南京啦，我要见佢。阿爹冇第样嘢俾你，就俾呢样嘢你做个纪念啦。翠姑个娘亲呢，早就已经喊到气断声沙啦。佢话：洪承畴而家系塔子嘅人，气焰仲恶过以前。而家天下大定啦，咁你唔想帮塔子哋出力？我咪跟埋你隐居山林囉，咁都算对得住前明嘅皇帝啦，
你又何必

0: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2026年5月25日5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来自海关总署的消息，为便于各界掌握数据，内地海关将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适时发布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整体的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作为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粤港澳大湾区外贸发展韧性强劲，活力充沛。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总值2025年突破9万亿元大关，今年前四个月达3.4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彰显了大湾区经济发展的强劲活力。昨天来自国家数据局的数据显示，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来自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消息，近期该所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1号，该设备运行2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1年的工作量。这项成果实现了透射电子显微镜从人工操作到 AI 全流程自主运行的跨越，为高端科研仪器的智能化应用提供了有力借鉴。财政部日前发布公告，2026年度中央财政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评选结果公示，拟支持15个城市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深圳入选公示名单。4月8，龙船透底蛙。昨天，广东各地多个龙船斗同时热闹起来，沉睡一年的龙船被挖起洗净，以最庄严的仪式迎接端午进度的到来。省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广东受副热带高压控制，高温天气逐渐明显。今明两天，全省大部分市县最高气温35到37摄氏度，个别市县38摄氏度。
1: 949资讯。
0: 本次949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2: 各位听众听我言，电信网络要防骗，收到短信有中奖，只是骗子耍伎俩，奖钱支付保证金，拒绝上当不受奖，陌生号码来电话，设计银行信用卡，多是骗子来欺诈，及时挂机不要怕，网上购物要老道，莫被骗子下圈套，谨防卖家锁账号，这个动态密码不转告，骗子狡猾又阴险，一个电话把你签，假冒公安和法院，说你透支又洗钱，安全账户为你建，你若相信太危险，骗走全部血汗钱，这个死种教训太沉甸，我的账户我保护，不给他人来摆布，老人若是拿不准，多问儿女求帮助，多听多学多经验，真真假假齐分辨，时刻绷紧防范弦，防范诈骗保安全，保安全。
3: 来啦，食翻支烟啦，你会好错噶，你会好醒神噶。
4: 食烟你会越来越唔健康，你会唔受女士欢迎。
5: 咁我食定唔食好啊？
3: 有型定冇型，由你自己定啦。
4: 食烟是导致肺癌的首要危险因素，身体是你自己的，当然由你自己揸主意啦。
6: 为了自己和他人着想，做一个不吸烟的好市民。
7: 各位观众，来到最后这个环节啦，究竟这位选手可不可以拿到大奖呢？请听题，以下哪种洗涤用品对环境破坏最小？ A 洗衣粉， B 洁厕灵， C 番碱。
8: 我拣 C 番碱。
7: 答对。以下哪种洗涤用品对环境的污染更大？ A 洗洁精， B 番碱， C 普通洗衣粉， D 含磷洗衣粉。
8: 我拣 D 含磷洗衣粉。
7: 恭喜你，全中了。
9: 生
4: 活多一点认识。

0: 环境少一点污染。
1: 大家好，我是一岛电，我在电力工人的护送下，以每秒300,000千米的速度穿过高山峻岭、原始森林，经过升压输电降压的华丽变身，来到你的身边，成为你们生活当中的一岛电。我做的事很多的，我可以为一盏25瓦的电灯泡点亮40个钟头，我可以令到一部家用电冰箱工作36个钟，我可以令到一部空调运转个半钟，还有更加犀利的是，我可以令到你部电动车跑5公里。
2: 我是不是很厉害呢？
1: 亲爱的主人，虽然你看我不到，但是1年365日，1日24个钟头，我都会时时刻刻陪在你身边。我固然渺小，但是我都有我的价值，我为人类的生活贡献着微小的力量，所以你们也都要珍惜我，不是吗？你的一个小举动就能充分表达你对我的爱。
0: 请你节约用电。
3: 一滴两滴三滴，哇，妈咪，原来水龙头关唔实会漏好多水噶。
4: 是啊，一个滴水的水龙头一日可以漏咗70升水，一年就是25吨水了。
3: 那我哋点样先可以悭多啲水啊？
4: 有好多方法噶，例如洗菜的时候用盆嚟洗，洗完菜的水又可以用嚟淋花。我哋可以将衫裤集中嚟洗，减少洗衫的次数，洗完衫的水又可以用嚟冲厕所。当然啦，如果你见到水龙头喺度滴水，就记得关紧佢咯。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
3: 一个人上学校，问我什么不知道，低下头，快点走，追上前面小朋友。一人在家放暑假，生人敲门不应答，问路送奶茶电表，绝不开门我当家。小老虎会撕咬，小山羊敢顶脚，坏蛋问我不知道，敢骗坏人赶快跑。
5: 宝贝儿，你背的这是什么呀？
3: 这可是可以在关键时候保护我们的童谣啊。身后有人很可疑，走到马路对面去，要是他又跟过来，拔腿就跑莫迟疑。
5: 爸爸妈妈应该让你的孩子知道，在遇到危险的关键时刻，
3: 可以夺路而逃，可以不讲礼貌。
5: 嗯，孩子，希望你可以保护好你自己。
6: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7: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8: 岁月磨练成
7: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8: 肇庆电台，畅行949，
7: 用音乐，
8: 用音乐
7: 走进你的心窝。
9: 他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10: 他潜入海底同春夏秋冬长谈，
9: 他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10: 他钟情在沙洲浩瀚与苍穹
11: 讲八卦，
9: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10: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9: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10: 嘈喧巴闭，好似
9: 船蛙咁。我哋都喜欢晴朗出发，
10: 常欢驾英，
9: 笑到咔咔声。
10: 记得
9: 准时收听。晴朗出发，
10: 常欢驾英，
9: 笑到咔咔声。
10: 记得
9: 准时收听。
10: 俾啲 echo。
9: 走音啊！

0: 工作天周一至五中午一点。喂啊 ，Family， We are Family。
1: 快乐嘅周六周日咧，眨眨眼就过咗去啦，眨眨眼又嚟到五月二十五号啦，眨眨眼又嚟到星期一噶啦噃，
2: 好快呀！
1: 系咁啊，特别快乐嘅周六周日嘅话咧，你做咗啲什么咧？翻嚟啦，各位，我哋又翻嚟啦，陪你一齐又翻嚟翻工啦。
2: 系啊，
1: 星期一嘅日子里边，全世界都翻工嘅，仲有就系今日咧就喺。我记得唔知边度至黄岗，系咪金源南附近到黄岗附近咧？今日会好似系整呢个水管嘅，
2: 系
1: 咁可能部分供水咧，可能有啲影响啊，咁各位要注意一下。点解你屋企有冇影响啊？
2: 冇，
1: 系我哋呢边都冇拖拉咁样啊。
2: 你都冇系咪啊？
1: 冇。
2: 我琴晚咧就见到好多 friend 啦，就喺群嗰度发出嚟啊，即系话攞个桶啊，装定一桶水咁样嘅。
1: 咁点咧？
2: 咁咪
1: 装定一桶水。
2: 系啊，
1: 咁又系小曼姐姐话咧，洗车只需要两桶水嘅啫。
2: 阿 D 啊，攞咗嗰啲啊，人哋好似学校饭桶嗰啲大色嗰啲白色嗰啲桶嘅装嘅。
1: 吓咁犀利？
2: 系啊。
1: 哇，好厉害喎！即系装汤啊，装晒水嗰只喎。
2: 系啊。
1: 系啊嘛。
2: 我见到唔知边个讲咗句话，哇！你个桶啊停一个星期得。
1: 系啊，哇！即系阿 D 边搵到咁劲嘅桶翻嚟咧，咪啊？
2: 系公司偷嘅啦，可能。
1: 哇！搬都难搬噶。
2: 碌住。
1: 唔系佢踩喺上面一路踩翻嚟，
2: 碌住。
1: 好，翻嚟啦，咁啊要打卡朋友打卡先啦，咁啊食紧饭嘅话咧，加多道餸，听住我哋做节目啊，帮你啊，瞓紧觉嘅话，听住我哋持续嘅输出啦，好瞓好多嘅。
2: 系啊，
1: 梗系啦，嗱，咁天气好兴，真系热啦，依家30几度啊。
2: 嗯。
1: 系嘛？今日星期好似文书话，有啲地方部分地方广东地区又会去到38度高温。
2: 哇！
1: 喂，我琴日上班嘅时候听司机咁讲，哇！呢个星期咧38度，我唔系啊嘛。
2: 我觉得个体感温度咧仲犀利。
1: 佢热都算啦，佢仲要立啊，
2: 同埋焗啊，
1: 胶黐黐啊，又落唔出雨啊。
2: 系啊，
1: 我哋跪求佢快落出雨啦。
2: 系啊，
1: 咁咪唔使唔烦啦。
2: 嗯。
1: 啊，即系你谂下，我哋咧即系焗住一直卧室里边一定要开冷气，啲机热噶嘛。
2: 嗯。
1: 啊，有好多啲朋友户外作业又冇得开冷气嘅，都几辛苦啊。
2: 是啊，
1: 所以大家要做呢个防暑工作啊，好容易热感噶依家。
2: 系啊，呢几日真系好似追追煲。
1: 系啊，疏风散热啊，吓饮去湿茶啊、凉茶啊、降火啊。讲起饮嘢，我琴晚老妈子咧唔知煲咗啲唔知毛桃，唔知煲排骨头。
2: 去湿。
1: 哦，个饮真系扭到我今时今日咧就有少少。
2: 真系噶。
1: 系啊，然之后我老妈一句讲：你湿啊。
2: 喂，咁你真系几湿喎？因为我妈都有煲唔知毛桃。
1: 我之前喝都冇事，但今次
2: 喝我饮咗几次都冇呢个迹象。
1: 但我今次喝真的有嘢，真系扭肚痛嗰种。
2: 咁啊，真系咁啱有湿气啦。
1: 系啦，飞机撞纸鹞啦，真系。
2: 系啊，咁啊啱好咯。
1: 哇，真系嗰种好，不如我今日想饮冰啡，搵你 friend 啦。哎，都算啦，忍忍口先。
2: 哦，咁好啦，咁我哋听日再安排啦。
1: 喂，我谂过噶啦，我哋屋企我哋悭家啲，我哋有挂耳啊，你到时入老麦嗰啲去 share 一个冰杯翻嚟啊。
2: 唔好咁啦。
1: 做乜咧？你开埋去，喂，俾个冰杯我，唔该。
2: 咁唔使啦，我攞个保温杯翻屋企，我自己整啲冰喺啦，仲平啊。
1: 人家整啲冰靓啲噶嘛。
2: 佢啲冰易溶啲噶。
1: 系嘅咩？
2: 系啊。
1: 点解咧？
2: 佢哋嗰啲制冰机出嚟嗰啲冰咧，其实系快溶啲嘅。
1: 咁嘅咩？
2: 系啊。
1: 你嗰啲？
2: 我哋屋企整冰咧，我哋系自己将嗰个直饮水放入冰格嗰度，跟住喺个冰箱嗰度冻硬噶嘛。
1: 系啊。
2: 制冰机咧，佢系
1: 哦，明
2: 啦，系啊，喺个机器入面用支管咁样去，
1: 系啦，就好似东南亚嗰边啲人饮汽水饮可乐冰一样，揈一揈就会变成冰噶。哦，又学到嘢啦，真系啊，难怪啲冰出嚟啲感觉唔一样咧，因为我哋自己屋企做啲冰咧，你望住佢里边咧会有啲雪花嘅，
2: 系啊系啊，
1: 佢嗰啲系冇，
2: 好似硬实啲嗰啲硬整嘅，
1: 佢啲系冇噶嘛。哦，学到嘢啊！好啦，咁啊，全世界翻嚟啊，星期一日之里边咧，最紧同我哋大家先，一样嘅啫。
2: 听住先。

0: 加我哋嘅节目微信实时互动。
1: 手指按按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 0758，
2: 即是小弟我 DJ 常呼活的节目微信，
1: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喂喂，你呢？
3: 喂啊，爸爸女！
0: 来全世界翻嚟一家我哋嘅节目实时互动啊 ，BOBBY 0758，无论你何时，我哋都系同你倾偈嘅。
1: 嗯，
0: 好啦，咁啊，睇睇啲 friend 讲咩嘢咧？喂，
1: 好多 friend 咧就倾咗成朝早行偈嘅啦。咁我见到有人
0: 又行偈，
1: 真系我见到佢哋今朝喺度讲啲咩，又喺度讲起高歌一曲，
0: 嘻两口，
1: 即系点啊？呢个过不去啦，系咪？
0: 啊，這个正啊，嗰、那个喂死啊，嗰、那个唱高歌一曲嘻两口嘅系边个嚟嘅？
1: 谭生。
0: 谭生，我哋都好想念你嘅声音。
1: 嗯，
0: 有时间打翻电话翻嚟。
1: 星期三嘅时候，希望你多啲出现。
0: 你又用翻你嘅 style 嚟唱歌俾我哋听。啊，你 friend 讲咩咧？
1: 咁啊，好多 friend 出嚟打卡嘅、有如是啦，喺木光打卡啦。老华叔而家喺东门啊，近我哋啦。
0: 系。
1: 咁啊，热乐 happy 咧就话佢乐 happy 讲热辣辣打卡，我睇写热 happy。
0: 你 happy， 我不 happy， 热 happy。
1: 乐 happy 话热辣辣打卡，我差啲睇住热 happy 话乐辣辣打卡，
0: 系咪真系热嘅热到出烟啊？
1: 阿大佬辉咧，佢就喺呢个南岸嘅科德小学嗰边打卡，
0: 欢迎你。
1: 文凤喺出头村，
0: 好嘅，注意唔好中暑，做防晒。
1: 依家呢个钟数最热噶啦，
0: 好热啦，
1: 系出面好似喺度煎紧嗰啲鸡蛋嗰种感觉，
0: 系啊，又热嘅时候又好腍啊。
1: 但依家先五月份咋？去到八月份嗰时点算
0: 啊？咁咪足不出户啦，
1: 唔得噶，点都要出噶。
0: 系足唔出户啫，粉面饭可以噶嘛？
1: 咁好啦，
0: 足粉面饭，你仲有粉面饭可以出户，你足唔好出户得啦。
1: 好啦，从今日开始，我哋唔好补足。
0: 唔系噶，可以入八宝粥冻食噶，
1: 又得。有阿海之华喺南岸食紧饭，
0: 好嘅。
1: 阿迪咧就话喺端州打卡，准备去云浮啦又。
0: 阿迪最近咪包揽咗嗰条线
1: 咯。呢、這个叫咩地区？
0: 咩啊？
1: 云浮啦、肇庆啦、新兴啦，咁呢个统称有冇一个地区名嘅？
0: 大湾区周边。
1: 阿迪专线。
0: 系迪线。
1: 系。有何必执着喺高腰理工？
0: 何必执着？
1: 系啊。
0: 何执着？
1: 系啊。佢个呢个群入面个名叫何必执着。
0: 好嘅。
1: 佢自己嘅嗰个微信名咧就叫装睡的人叫不醒，系呢个加只雀仔后面，
0: 好似好有故事嘅一个人咁啊！
1: 我都觉得，再加埋呢个头像，
0: 哇，犀利！
1: 又有钱剩打卡，
0: 好嘅，
1: 香片咖啡打卡
0: ，Yo what's up？
1: 宇哥打卡，佢话又入咗结界。今日天气好啊，不过好热噶，宇哥。宇哥欧基应该有空调啊，
0: 佢中唔开噶吧？
1: 你意思是中午不开欧机定中午不开空调
0: 啊？即系休息噶嘛？
1: 应该系嘅。
0: 唔系一阵你中暑累低点算啊？
1: 要开饭嘅。
0: 哦，咁啊啦，而家食紧饭噶啦。喂，如果你嗰台欧机有冇冷气噶？
1: 佢之前话好似有噶。
0: 系咪有一台微凉的秋咁咪得？
1: 喂，咁应该好凉喎，因为嗰个欧机嘅嗰个驾驶室咧唔系好大噶嘛。
0: 吓。
1: 咁开冷气就
0: 半匹
1: 凉嗰度咁。
0: 系装台半匹就
1: 咁咪好正啦。
0: 系啊，私家冷气。
1: 系咯，好正喎。
0: 成个室都系雨哥啲味。
1: 系啊。
0: 哦。无处不在，
1: 咩味啊？结界味，
0: 宇哥嗰种地气味。
1: 阿伦喺永安打卡，
0: 好嘅，欢迎你。
1: 有阿贝柏咧都出嚟打卡。
0: Yo what's up man？
1: 二声南岸。
0: Yo，
1: 搬砖人食饭，
0: 食咩嘢餸啊？
1: 为咩感恩？
0: 大家要晒下你今日食咩菜？
1: 哦，好喎、
0: 啊。晒一晒影上嚟啊！睇你今日食咩啦？今日。啊，柠檬犀利啦！碗口咁大咁，个冬菇、花菇，
1: 碗口咁
0: 都唔知点煮啊！
1: 唔知点煮啊？我知啊！
0: 即系唔系柠檬要话俾你听？我唔系，我要话俾你听，我唔系唔知点煮啊！我话俾你听，我买咗碗口咁大嘅菇。
1: 好啦。
0: 啊，犀利！
1: 群入面人手一粒，
0: 一朵啊！
1: 一朵，
0: 咁咪用粒嘅碗口咁大啊！
1: 好啦。
0: 系啊。
1: 华美感恩喺端州打卡，
0: 好嘅。
1: 晒你哋食紧咩饭？
0: 啊，食咩餸啊？影出嚟睇睇啊！
1: 你食咩餸啊？中午
0: 啊，我中午唔系我中哦，我今日中食麦片啫。
1: 哦，咁你咪好饿？
0: 天啊，唔饿。

0: 我搞肚痛啊嘛。
1: 哦，咁又系，今日得啦，我今日冇带嘢食翻嚟俾你。
2: 啊，冇事。
1: 最尾阳光喺老地方嘅。
0: 好嘅。
1: 山哥咧就喺木江吓。
0: 好，你好啊。
1: 跟住雨一直下咧，就话热辣辣打卡，肇庆队输咗，输在运气欠佳。
0: 咁又唔系咁讲嘅，运气有加持嘅同时咧都系实力。咁的而且确，你同咁多个城市对比落嚟，你都发觉其实自身嘅实力系最明显嘅一个 bug 嚟嘅。希望越嚟越好啦。
1: 系。
0: 仲有打波呢一样嘢，有输有赢噶啦。其实我哋好伟大嘅，因为我哋选择输。成全人哋赢，好啊！把你的悲伤，唔系把我的悲伤都留给自己，你的快乐让你带走，好啊，冇问题啊！都嗱，篮球琴日收工啦，收官啦，即系
1: 收工，
0: 系收工啦嘛，输波入唔到季后赛，咁然之后粤超作客佛山又1-0输咗咁样。唔紧要嘅，我都即系运动呢样嘢，唔好咁拘泥于输赢。有赢更好啊！但系输咗话咧，展现到咧延伸出嚟嘅内容，例如球迷协会啦、啦啦队啦，啊，仲有呢一个队医啦，啊，诸如此类都得噶。
1: 系，仲有宵夜啦。
0: 系啦，咁啊，正所谓有宵夜啊，就烧骑骑，系嘛，冇问题嘅，我唔好咁拘泥于输定赢。
1: 系咯。咁最紧要咧就系同对方咧一齐结交好友，
0: 冇错啦，卡头揽颈跌落井，
1: 系啦，系啦，
0: 萍水相逢也是缘分，
1: 得闲咪下次再踢过，
0: 以求会有，赛出风格，好快有赛龙舟噶啦，
1: 哇系，
0: 过4月8噶啦，
1: 系，
0: 梗系啦，好快有端午节噶啦，
1: 系，琴日就系4月8，
0: 系啊。所以大家好快就要5月初5龙舟节啦，
1: 又可以去赛龙舟啦，
0: 又系时候要搵啲狗脚种噶啦，好快有班今年应届又要去高中顶头锤噶啦，
1: 系喎，
0: 系嘛，梗系啦，系明知贵子，
1: 我卡晒机，
0: 高中
1: 系喎，嗱好快啊，真系好快。高考啦，
0: 系啊，好快高考
1: 到计时啦，已经开始。
0: 系啊，嗱，中考又高考啊，咁啊，小升初又要抽签啊，都系祝君顺利啦。我哋都有个同事嘅仔仔都要准备高考啊。
1: 系。
0: 系啊。
1: 哦，系。
0: 系啊。
1: 系喎，系喎，系喎，
0: 系。所以话咧，家家有嘅话咧，都要努力噶。赛出自己最好嘅成绩。用最好嘅心态。喂，嗰一年你啊喺技校啊，系咪咧学校？里边啦，学校饭堂有冇话特登准备啲咩，即系饭送啊，助力你高考咁样。
1: 其实都同平时差唔多、
0: 啊。又会食多啲鱼咁样清淡啲啊，咁样。
1: 都系同平时差唔多，因为平时都有鱼噶嘛，但系就你自己会唔会夹嚟食嘅？
0: 喂，你平时你以前读书读高中嘅时候咧，嗬、你通常会食几个餸噶？几餸饭啊？
1: 我唔记得咯喎。其实是看、去到窗口你就看今天有没有喜欢吃的餸、如果没有的话你就拿一个、一个都没有的话你就没办法你怎么去选一个如果有的话呢你就可以选多
0: 你是不是会去捞汤渣的人的
1: 不是
0: 我到大学的时候有个舍友很喜欢捞汤渣
1: 捞来捞去都是冬瓜啊排骨头啊
0: 我很喜欢跟他一起吃饭、不是的我们那时候捞有很多好东西的
1: 哦，
0: 即系佢捞排骨头真系好多肉噶，又捞鸡噶。
1: 因为我本身唔系嗰种中意食汤渣嘅。
0: 吓，我中意啊嘛，我个朋友唔中意噶，但系佢好中意捞。
1: 捞俾你，
0: 佢享受捞嘅，就好似去夹公仔一样。
1: 又啱。
0: 系啊，咁我哋就会咁都系清淡啲，清淡为主啊，最紧要嘅。
1: 系啊，我哋学校，我记得我高考嗰年咧，我哋学校啲饭堂咧，即系出嚟嗰啲餸咧，同往时系一样嘅，即系唔好唔一样。导致你考试的时候会有啲不舒适。
0: 咁又系啊，仲有啊，忍啲教嚣我哋啊，饿住去，即系冇咁饱啊。
1: 我自己啫。
0: 唔系呢个都系噶，嗰日你讲完之后，大数据推俾我睇过。
1: 系咪啊？
0: 系啊，因为你食得饱嘅话咧，消化就会昏沉啊，昏昏欲睡嘅。
1: 会有啲眼瞓嘅。
0: 系啊，咁所以你嘅脑袋转嘅数就可能慢啲啊。所以咧都系嗰句，唔好话啊食饱啲啊，唔系啊食70%得噶啦。
1: 系啊，差唔多就 OK 噶啦。
0: 有几份饥饿感，你咪醒啲啦。
1: 系咯，同埋可以食。適當減少少嗰個碳水化合物，
0: 係啦，
1: 因為一多有眼瞓，
0: 係啦，冇咁多碳水，
1: 食啲菜啦，
0: 係啊，
1: 食多啲菜，
0: 食多啲高優質蛋白，
1: 係啊，
0: 魚啊、雞蛋啊、牛奶啊，
1: 係
0: 嗰啲會相對好啲咧。不過我相信好多啲家長啲阿媽啲。

0: 都会准备好噶啦，
1: 系啊，有好多嗰啲孖子靓饭可以食嘅，
0: 系啊，唔好咁话特登煲啲好劲嘅补汤俾佢饮，
1: 系
0: 不至于不至于。
1: 往时点样食咧就
0: 系
1: 考试又点样食就最啱噶啦。
0: 两个同事提大家啊，各位即将要高考嘅应届高考学子啊，好好享受呢几日嘅咁宽厚嘅待遇啊！考完最后嗰科出嚟，你就知道咩叫天差地别。
1: 哦，未出成绩应该都仲好啲
0: 嘅，
1: 好
0: 多唔系嘅，以前就系、是。呢几年开始考完就一方翻出嚟，我哋自己煮饭啦。你自生自灭噶啦，好好去感受下人生嘅高光。人哋话，男仔啊只有嗰一次可以享受，女仔仲可以享受两次，一次就高考，一次就坐月。
1: 咁如果你咁讲话咧，女仔就唔一定系两次，亦都可以系三次或者四次。
0: 即系你睇睇你生几次啊？
1: 系
0: 。但系男仔咧，嗱你男仔成日都话唔知咩叫坐鱼啦，话高考就系啦，好感受一下。
1: 高考冇鱼坐嘅，得我几日嘅。
0: 啊，唔系唔系你高考备战倒数几多日嘅时候啊？
1: 哦、
0: 即系你临盆在即啦，系嘛？
1: 哦，一百日开始系嘛？
0: 系作动噶啦嘛，不过咧。高考咧同生仔就唔同，高考就好准时嘅。
1: 嗯，
0: 生仔嗰啲咧就提前提事后事前嘅啫。
1: 咁系
0: 啊，视乎你嘅体质问题好多嘢嘅吓。好咁啊，继续有 friend 讲嘢，讲乜啊？
1: 系咪感恩咧？就话享受呢个睇波嘅过程啊！出年我仲要抢票支持我哋粤 BA 肇庆队去现场睇嘅氛围好正噶。
0: 系啊，不过我冇去嘅，你有冇去啊？
1: 冇。
0: 系啦，阿隐姨咧就争两镬要做呢一、這个。咩叫咩志愿者啊？都因为同工作咧就完美啊擦身而过啊！咁、希望下一次咧，伴随住少年队成绩好入到季后赛，同时咧阿隐可以做季后赛嘅志愿者，好嘛？
1: 好
0: 啊！季后赛遇见季加赛，你嘛赢噶啦！喂，咁粤超就系睇波又改时间系嘛？
1: 系咩？
0: 系啊，唔知道我今日碌到啊，粤超有个睇波时间改咗，我哋三时间要揾翻出嚟话俾大家听听先啦。
1: 系啦，
0: 依家咧就粤 BA 啊结束啦，但系粤超嘅话咧就踢完咗三轮，
1: 四轮
0: ，四轮，所以积六分嘅，
1: 系
0: 诶赢二输二，
1: 系嘛，
0: 输两场都系作客输嘅，一场作客江门，一场作客
1: 同埋佛山，
0: 主场就龙啊，出到去就稍微差鸡啲咁样。依家排咗就排喺中游嘅，咁啊踢波样嘢，赢波三分，平波一分，输波。波零分，咁都仲系有机会，不过我就唔知道会唔会踢季后赛，定系单纯还积分啊，定系点样啊？
1: 咁啊，到时睇下啦。
0: 系呢、這个都要，快啲加你嘅节目微信 BOBBY0758 啦 ，Bobby 0758，啥事同我哋互动？点解打个片讲咩噶？
1: 哦，咁啊，第五轮嘅呢个粤超咧，喺今日嘅2点开始预约嘅。咁、今个星期咧就会喺江门度对战江门嘅。
0: 吓、啊？又踢？之前唔系踢得过江门咩？
1: 啊，唔系阳江，唔好意思。
0: 哦，系咯，
1: 系阳江，
0: 系、哦、
1: 去呢一个阳西苑嘅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
0: 去阳江啊？
1: 系。
0: 好啊。
1: 去阳江。
0: 系咯，可以拣周六定周日啊？
1: 系周六30号。
0: 啱啦，嗱，星期五就出发落班，去到吓咁啊，睇完波，跟住咧就又去玩下海边，系嘛？去阳江食下海鲜，系嘛？咁又上下川岛又好，去边度都好，感受一啲快乐。感受啲氛围，买包18纸，整翻条一夜情，再咪买包斗士，
1: 哇，
0: 就系猪肠碌添啊，杨哥，
1: 系啊，
0: 系啊，
1: 猪肠碌好食，
0: 好啊 ，OK， 好多工嘅添，系噶，咁啊，所以咧就客场作战啦，希望可以打破客场赢唔到波嘅呢个魔咒，赢咗嘅话咧就可以积到有9分，我相信佢成绩又唔一样噶啦嘛，
1: 好啊。
0: 好啦，咁啊，当然同你先显现先，转头翻嚟嘅话咧，欢迎你继续加我哋嘅节目微信 BOBBY0758，同我哋实时互动倾偈噶。喂，食饭未咧？未食饭嘅话，嘥晒你咁食乜啊？唔该你。
2: 当你听到呢个报时嘅时候，即系你冇瞓晏觉啦。咁就听住唱人949醒醒神啦。现在时间系中午1:30，我系常欢。
3: 汇集热点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靠山吃山，肇庆各县市区吃出了不同的味道，品出了新意。在广宁，竹废料变成电池材料，

0: 一根翠竹点绿成金。在怀集，蔬菜从田间走进工厂，一把青菜成了品牌商品。在四会，制造业撑起千亿强线目标，玉器成了产业粘合剂。十四五以来，肇庆各县市区根据自身资源禀赋，找准了主导产业，推动县域经济加快提档升级。怀集县始终把群众的小事当作党委政府的大事。据了解，除全面开展的乡镇供水集中整治行动外，该县近来还聚焦村社区道路桥梁修建、水利灌溉工程建设、老旧小区改造、人居环境整治、一老一小服务关爱等民生领域，已陆续谋划推进党来造福微实施项目100余个。一批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微实施正在逐步落地见效，让民生福祉更有厚度，更有温度。记者近日从高腰区获悉，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高腰服务区正加快建设，项目南北两区施工有序推进，预计2027年全面建成投用。据介绍，高腰服务区规划配置超600个停车位，配套建设加油站、修车库、交警营房、充电桩等基础设施，可全方位满足休息、加油、充电、餐饮、购物等多元出行需求。5月23日，2026年广州应用科技学院春季大型招聘会在肇庆校区运动场举行，活动采用线上线下双轨模式，精准搭建校企对接平台，为粤港澳大湾区输送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招聘会设置校企招聘区、肇庆专区、综合区三大板块，吸引400余家粤港澳大湾区优质企业到场揽才，提供岗位近万个，涵盖先进制造、电子信息、数字经济、现代服务、文化传媒、法律服务、体育健康、教育培训八大热门领域。据介绍，该校2026年共有应届毕业生10871人，另有下半年进入毕业实习期的学生8817人，合计近20000名学生处于择业阶段。5月23日，2026年第四届粤港澳大湾区肇庆青少年匹克球邀请赛在端州区李宁瑞恒体育运动中心球馆正式拉开帷幕。来自肇庆、深圳、东莞、佛山、香港、澳门等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的协会队伍齐聚一堂，超100名青少年运动员上阵展开激烈角逐，熠熠流萤，默默牺牲。5月20日至24日，端州区第三届萤火嘉年华在木港街道龙溪栈道热闹举行，闪闪荧光点亮悠悠山谷，市民游客齐聚萤火闪耀的丛林溪畔，零距离领略魅力端州的生态之美。昨日，记者从肇庆高新区获悉，在该区将军港社区活跃着一支60余人的民勤快递员队伍，他们像快递小哥一样奔走街巷，揽收居民诉求，分拣问题轻重缓急，投递解决方案，让群众的急难愁盼渐渐有回音，事事有着落。自民勤快递员模式运行以来，将军港社区累计接收处置各类诉求快递50余单，问题办结率超过 98%， 居民满意度高达 95%。 如今有困难找民勤快递员已成社区居民共识。昨日，怀集县朱颖怀情同心集行首届乡村徒步嘉年华在桥头镇活力开幕，来自大湾区及肇庆本地的近3500名徒步爱好者、运动达人与亲子家庭共赴山野之约，在喀斯特峰林与千年古道间畅享自然与人文交织的独特体验。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北京时间5月24日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海关总署消息，今年前四月，全国综合保税区实现进出口值2.7万亿元，同比增长 25.2%。 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 向重庆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青海绿电交易规模已累计达到200.91亿千瓦时，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超1500万吨。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4日，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含预售，跻身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5。安徽黄山，6月10日至8月31日，黄山风景区、新安江山水画廊等黄山市9家4A级以上收费景区，对2026年全国中高考学生及应届大学毕业生实行免门票政策。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各单项决赛昨日结束，李诗峰、男单卫冕，陈凡、舒田、罗徐敏与高嘉炫、魏雅欣分获女双、混双冠军，陈雨菲获女单亚军。今年首个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发布，预计24日20时至25日20时，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由于美国与伊朗谈判进程出现一些积极信号，国际油价在纽约当地时间24日晚开始新一周交易后显著下跌，跌幅一度超5%。刚果金政府23日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升至86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疫情重灾区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已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俄罗斯外交官表示，俄方准备在下一轮会晤中就美国提出的解决乌克兰问题27点计划提出己方建议。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肇庆高新区多部门联合夜查，重拳整治扰民顽疾。应对持续强降雨，一村社区严守防汛地灾安全防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文明创建，大旺在行动。为积极回应群众反映的夜间餐饮油烟、噪音扰民及占道经营等突出问题，5月20号晚，市城管局高新区分局联合肇庆高新区市场监管局、大旺公安分局等部门开展专项整治行动，执法队伍深入一线，以零容忍的态度回应民生诉求，全力守护辖区居民的宜居环境。
3: 多部门过来就是对那个油烟净化去做一个检查，就先看一下你们厨房。
2: 当晚，执法人员聚焦群众投诉集中的油烟噪声及占道经营等问题进行检查。检查发现，部分餐饮商户存在油烟净化设施未正常开启、占道经营阻碍交通、夜间时刻喧哗噪声扰民以及燃气器具不合规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执法人员坚持边查边改、厉行厉改的原则，当场责令整改，明确整改标准、时限和要求，并建立跟踪督办机制，确保问题闭环解决。
3: 看平时有没有什么故障，留意一下，没怎么清洗，就你们建好，最好你们就建立一个台账，定期去清洗。
2: 据悉，本次联合执法行动累计出动执法人员20人次，执法车辆4车次，排查餐饮商户超30家，依法对占道经营物品先行登记保存3批次。市城管局高新区分局工作人员何涛：
3: 严格依规文明执法，全面净化夜间市容秩序，后续将持续强化日常巡查管控，健全部门联动长效管理模式，常态化抓实问题整改，切实回应民生诉求，不断提升辖区人居环境品质和群众满意度。
2: 记者严毅报道。平安建设， 当前

0: 正值龙舟水降水集中期，气象部门预计今年5月21日至6月30日肇庆高新区总降水量较常年偏多一至两成，持续性降雨导致土壤含水量饱和和地质灾害发生风险等级居高不下。为守护居民生命财产安全，一村社区迅速部署组织人员开展隐患排查和入户宣传，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面对严峻防汛形势，一村社区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工作预案，组织工作人员对辖区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地带、危旧房屋、排水管网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巡查。工作人员重点排查边坡是否松动、墙体有无开裂、沟渠是否堵塞等问题，并对发现的隐患逐一登记造册，并动态跟踪，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从源头防范山体滑坡、崩塌、城乡街涝等次生灾害发生。一村居委会委员李广正：
1: 近期降雨频繁，土壤湿度大，我们辖区部分区域临近边坡、地势低洼，地质灾害和内涝风险较高。我们每天对边坡隐患点、排水渠、老旧房屋开展巡查，及时清理沟渠杂物，保障排水通畅，发现隐患立即上报处置。
0: 为进一步强化居民安全防范意识，社区同步织密宣传网，工作人员深入居民家中，特别是针对独居老人、低洼区域住户等弱势群体开展敲门行动，面对面普及暴雨避险、地质灾害前兆识别及应急自救等知识，反复叮嘱居民做好居家安全防护。一村居委会委员李广正：
1: 目前我们加强了走访平视，逐户提醒居民汛期减少外出，远离边坡、低洼处，遇暴雨大风关好门窗，如果发现房屋漏水、墙体开裂等异常，要第一时间联系社区，我们会及时上门协助处理。
0: 记者邓晨。
2: 从巡查排险到入户提醒，一村社区的防汛工作正紧锣密鼓地进行。那么记者同时呢，也提醒广大市民，地质灾害往往有滞后性，连续降雨后土质松软、山体滑坡、崩塌的风险可能持续好几天。那么请大家近期不要在山边边坡逗留，发现裂缝、落石等异常立即撤离。本台记者邓晨、曾志成报道。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3: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4: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的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5: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咧，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4: 我听讲市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零到六岁，而且喺市内定点机构康复嘅残疾儿童咧，都能够申请救助噶、哦。
5: 咁要点样申请呢？
4: 具体我都唔了解、哦，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系22808889。
5: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6: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5: 啊，你好啊，我系一位孤独症儿童嘅家长啊，请问点样去申请嗰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6: 哦，如果你嘅小朋友系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嘅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噶啦。
5: 咁需唔需要提供咩证明啊？
6: 申请嘅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哦。如果你嘅小朋友仲细个，暂时冇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县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的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的了。
5: 救助的标准是怎样的？
6: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的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的救助补贴。
5: 那小朋友可以去哪里进行非全日制的康复训练呢？
6: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咁到时你的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啦。
5: 哎，明白晒，多谢你。
6: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7: 曾经他们为你撑起一片天，今日你长大成人，成家立室，而他们年渐迟暮，行动迟缓，甚至

0: 一滴、兩滴、三滴，哇！媽咪，原來水龍頭嗰五十位漏好多水噶。
1: 系啊，一个滴水嘅水龙头一日可以漏咗七十升水，一年咧就系25吨水啦。
0: 咁我哋点样先可以悭多啲水啊？
1: 有好多方法噶，例如洗菜嘅时候用盆嚟洗，洗完菜嘅水又可以用嚟淋花。我哋可以将衫裤集中嚟洗，减少洗衫嘅次数。洗完衫嘅水又可以用嚟冲厕所。当然啦，如果你见到水龙头喺度滴水，就记得关紧佢啦。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
2: 大家好，我是一度电，我在电力工人的护送下，以每秒30万千米的速度穿过高山峻岭、原始森林，经过升压输电降压的华丽变身，来到你的身边，成为你们生活当中的一度电。我做嘅嘢好多噶，我可以为一盏25瓦嘅电灯泡点亮40个钟头，我可以令到一部家用电冰箱工作36个钟，我可以令到一部空调运转个半钟，仲有更加犀利嘅系，我可以令到你部电动车跑5公里，
3: 我系咪好叻呢？
2: 亲爱嘅主人，虽然你睇我唔到，但系一年365日，一日24个钟头，我都会时时刻刻陪喺你身边。我固然渺小，但系我都有我嘅价值，我为人类嘅生活贡献住微小嘅力量，所以你哋亦都要珍惜我，唔系咩？你嘅一个小举动就能充分表达你对我嘅爱。
4: 请你节约用电。
5: 各位听众听我言，电信网络要防骗，收到短信有中奖，只是骗子耍伎俩，奖钱支付保证金，拒绝上当不受奖，陌生号码来电话，设计银行信用卡，多是骗子来欺诈，及时挂机不要怕，网上购物要老道，莫被骗子下圈套，谨防卖家锁账号，这个动态密码不转告，骗子狡猾又阴险，一个电话把你几千，假冒公安和法院，说你透支又洗钱，安全账户为你建，你若相信太危险，骗走全部血汗钱，这个死种教训太沉甸，我的账户我保护，不给他人来摆布，老人若是拿不准，多问儿女求帮助，多听多学多经验，真真假假齐分辨，时刻绷紧防范弦，防范诈骗保安全，保安全。
6: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7: 岁月磨练成
6: 旋律的印记。肇兴电台，
7: 肇兴电台，畅行949，
6: 用音乐，
7: 用音乐
6: 走进你的生活。
8: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9: 佢潜入海底同春夏秋冬长谈，
8: 佢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9: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讲八卦，
8: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9: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8: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9: 嘈喧巴闭，好似
8: 成蛙咁。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9: 嘈喧巴闭，
8: 包冇闭翳。
9: 共昨天中午一点，
8: 喂呀翻埋嚟，
9: 并肩同行，
8: 晴朗出发，
9: 常欢加烟，
8: 笑到咔咔声，
9: 记得
8: 准时收听。
9: 俾啲 echo，
8: 我走音啊！
10: 喂啊，三百里。

0: 1:50啊，何时何地，无论你喺边度都好，记得同你打个招呼先。
1: 最紧要人齐，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0758，
2: 即系小弟我 DJ 常呼活嘅节目微信，
1: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喂喂，你呢？
3: 喂啊，拜拜啦！
0: 全世界翻嚟啦，星期一我哋都会同你睇啲娱乐八卦嘢嘅。咁最近咧最好笑嘅一样嘢，莫过于就系佢啦。讲紧边个咧？就系因为一直。讲紧咧就系呢一个余承庆啊，余大叔啊，余大叔做咩事咧？余大叔参加咗呢个芒果台里边嘅呢个歌手啊，
1: 歌手。
0: 好咁参加歌手里边咧，哇！你又点估到咧？平时睇好多综艺嘅歌唱类比赛咧，佢都系会坐喺评判席上边啦。
1: 佢咪好声音做过啊？
0: 系啊，咁多年一直都系佢噶啦。
1: 有佢系咪？
0: 系基本都有佢嘅，你估唔到佢选人选得咁，就俾人家选啊！然之后
1: 咁识做老师咧，就唔一。定咧就识即系好擅长参加竞技比赛。
0: 咩系识唱歌都唔代表你识竞技嘅。
1: 系啦，咁同你咧，你嘅专业务能力好，又唔代表你识管理啦。
0: 喂，但系佢唱歌其实佢现场系 OK 嘅，余承庆。
1: 系啊 ，OK 啊。
0: 系啊，咁但系。
1: 衰喺边咧？
0: 系啦，系啦，衰喺边咧？
1: 我衰喺边？
0: 就系唔知啦，因为佢当时咧就拣咗个首《因我一直爱个歌》，如若只愿一生。爱七人，
1: 可能佢衰在冇唱粤语版。
0: 佢粤语版系要揾学友噶，唔系佢嗰只先系原版嚟噶。
1: 我知，系啊系啊。
0: 咁 啊唱完之后咧就好似九位歌手排除尾尾。
1: Last one， 我啱先都睇到啊。
0: 喂，评委有边几个？我心话
1: 评委边有评委嘅咧？歌手又从来都冇评委，歌手系下面啲观众去大众揿噶嘛，系咯。
0: 因为我冇正式话睇过一期咁样嘅。
1: 哦，咁我有嘅。
0: 喂，佢嗰期有边啲歌手？
1: 其实都几多啲后生噶喎，
0: 系啦，
1: 有首先有齐豫老师先啦，
0: 齐豫老师劲啦，
1: 齐豫老师啦，
0: 齐豫老师殿堂级，
1: 一第齐豫老师系第二次参加歌手啦，
0: 吓系咩？
1: 系佢之前嚟玩嗰 round 噶啦，同样咧都系从首发唱到决赛嘅，
0: 哦，而家又嚟啊，
1: 嗯，系啦，跟住咧就有一位系偶像练习生出道嘅，
0: 边个？
1: 游长靖，
0: 哇，一听呢个名就唔识啊。
1: 系啊，即系反正佢咧就系通过呢啲
0: 游长靖啊，咪游长假期嘅表妹啊，
1: 马来西亚嘅
0: 游长靖，哇，系喂，咁佢做擅长好叻喎，
1: 点解？
0: 游长靖，
1: 我觉得我都需要去认识一下呢位
0: 吓，
1: 系
0: 啦，佢参加咩嘢练习生啊？
1: 偶像练习生咯，
0: 系内地啲定系 K-pop 啊，定系咩噶？
1: 内地啊，就
0: 佢嗰个练习生，我谂起另外一样嘢啊！嗰啲练习生，真系我哋 TVB 啊！嗰个魔音女团啊，喂，有三个港仔冠军嚟噶，
1: 咁犀利！
0: 系啊，嗰阵时碌到啊！
1: 你唔好话啊！我之前有睇 TVB 嗰个，森美嗰个主持嗰个咩综艺啊？即系咧，嗰啲唱歌 Apps 下面咧，嗰啲音准咧，喺度计算。
0: 侧田攞最高分啊嘛！
1: 侧田系佢系第一期上去的歌手啦，后面呢还请了很多其他的一些人上去玩的。是啊，即是我觉得很搞笑啊，都那些玩法就好像我自己开了个唱吧啊。
0: 其实这个就有点像以前早期屋企家庭式卡拉 OK 评分机制的嘛。
1: 唱其实现在唱 K 都有的。
0: 是有的。
1: 但我觉得那些分。
0: 不是这些很早有的啦。
1: 但我觉得这些分打得很假的。
0: 你又不要这么说，高兴好快乐。
1: 我唱得很难听，他都说我有80分的。
0: 今天怎么得你买啊？点得你嚟唱啊？系咁噶，
1: 跟住你唱得好好听嗰啲咧，都可能得个50分。
0: 梗系，
1: 所以咧，当一个人咧，佢唱歌五音不全嘅时候咧，佢可以去玩一下呢种咁样嘅，
0: 揾到自信。
1: 系啦，系啦，系啦。
0: 咁仲有咩人咧？
1: 咁啊，仲有咧呢个胡彦斌老师咯。
0: 哦，
1: 胡彦斌老师咧就好擅长呢个改编啦。
0: 系，
1: 跟住。有好多网友咧 ，gym 一个咧，佢可以请到陶喆老师上去同佢一起玩啦，决赛嗰阵。跟住咧，仲有我哋嘅窦靖童啦。
0: 哦。
1: 咁啊，窦靖童咧，大家咧就我系未睇歌手之前咧，我就已经碌到咧，有好多博主咧就喺网上闲话啦。窦靖童，你现在年纪还小，请带上你妈妈参加比赛。
0: 吓咁，其实会唔会咧？最终佢会唔会嘅帮唱嘅时候，咪通常会呢啲会有帮唱噶？
1: 会有，但我觉得可能性唔大咯。我都请到即系请到阿妈嘅朋友都未一定请到阿妈咯。
0: 哦，请阿妈嘅男朋友咯，
1: 又得喎。
0: 请阿妈嘅男朋友再唱多次呢只歌咯。
1: 咁又好似唔系几好啊？
0: 有乜唔好啊？咁先正啊！
1: 阿妈嘅歌，
0: 咁咪正啦，好 peace 噶嘛。

0: 同阿妈嘅现任男朋友唱紧自己生父嘅歌，
1: 冇理由唱《玉蝴蝶》嘅嗬。
0: 系啊。Don't break my heart， 仲要啊！
1: 但唔得嘅，我接受唔到阿妈嘅男朋友唱普通话歌嘅。
0: 啊，但系咧，我觉得窦靖童咧辨识度好高，唔系个样，系个粒子。
1: 哦，系。
0: Don't break my heart， 不过攞第几啊？
1: 第四。
0: 第四啊？
1: 系啊，啱先我哋读落嚟嘅顺序咧，都系从第一开始读落嚟。
0: 啊，再读多次。
1: 齐豫老师啊，
0: 系。
1: 跟住偶像练习生出道嘅游长靖啦。
0: 吓、啊，佢都得。
1: 系啊，第二啊，
0: 人气鼎盛啊，
1: 或者可能佢嘅现场的确系好 OK 嘅，我哋要去欣赏下。
0: 做得练习生嘅话，又唱得又跳得噶啦，继续。
1: 有胡彦斌老师啦，第三啦。
0: 喂，胡彦斌系咪有参加过歌手啊？
1: 以前我冇咧。
0: 啊，胡彦斌啊，
1: 我成日将佢同好多人捞乱
0: 嘅。例如咧，佢个样咁独特，得佢一个人咁样嘅啫。
1: 萧敬腾。
0: 冇啦，张萧敬腾同阿向左捞乱都仲讲得过。
1: 唔系样，唔系唱歌啊，我会成日捞乱佢哋参加嘅唔同嘅综艺。
0: 嗯，好，继续。
1: 跟住到窦靖童啦。
0: 系啦。
1: 咁啊，然之后咧就系、是、一位海外嘅歌手斯纳子。
0: 系边个噶？
1: 跟住咧就落到去咧系我哋报到台湾嘅周兴哲。
0: 哦。
1: 咁啊，情歌王子啦。
0: 系。
1: 跟住就张碧晨啦。然后咧就到阿娃娃啦。
0: 哦。
1: 嗯，跟住。就到我哋嘅庾澄庆老师啦。
0: 不过据闻咧，诶，唔系有艺娱圈嘅咩？
1: 系啊，娃娃嘛。
0: 哦，我以为个 rapper 娃娃添。
1: 啊，唔系，系 Wei Ruxian 系。
0: 咁然之后咧，就话佢哋喺咪后下面倾偈咧，就话佢系组委会导演组要求佢改六字嘅。
1: 最后佢系唱咗一首咩歌啊？
0: 我咪讲咗啦。你讲魏如萱，你讲边个啊？
1: 系啊，魏如萱。
0: 魏如萱我唔知，魏如萱咧就话佢自己被要求唱改两次，
1: 嗯，
0: 庾澄庆改六次，
1: 哦，
0: 咁所以咧就相对嚟讲影响咗个 mood 同埋状态啦。
1: 哦，咁所以最后咧就唱咗《让我一次爱更多》。
0: 系啊，佢根本由头到尾都冇谂住唱呢只歌。
1: 哦，咁我好奇佢最开始系想唱咩歌咧？
0: 系咯，《春泥》啊，定系《情非得已》咧？
1: 我觉得可能系呢两首其中一首。
0: 定系《热情的沙漠》。
1: 都有可能，
0: 啊、都有可能、啊、大家有冇睇呢一个综艺节目咧？
1: 歌手2026、
0: 啊、我冇睇嘅，
1: 我都冇。
0: 啊，可能呢个系话题啦。
1: 嗯，
0: 可能到时庾澄庆老师会翻嚟翻墙咧，
1: 都有可能。
0: 返墙翻嚟再进入最后决赛，
1: 翻嚟踢馆。
0: 系啊，往往都系咁啊。庾澄庆老师，你唞唞先。
1: 系。
0: 系啊，我哋咁样安排你啊，你呢 round 里边先瓜老衬，下一个 round 里边咧就雨冷。踏马见春泥，
1: 有没有可能其实一切都是档期的问题、
0: 啊、都有可能的，
1: 是的、
0: 啊、那搞到呢就各大的平台的话庾澄庆老师呢就一日游、啊
1: 嗯
0: 啊、一日游湖南、
1: 嗯、
0: 游长沙、
1: 嗯
0: 啊、跟住可以吉之洲头有长沙很多南岳书院、啊
1: 嗯、
0: 很多地方可以去、啊、
1: 有尼子出来讲他说其实游长靖的歌是好听的，
0: 例如呢
1: 例如你有冇最推荐我哋听佢嘅第一首歌啊？
0: 可唔可以推荐下？
1: 系咯，
0: 问问即系
1: 妮子，
0: 因为我真系好少听啊。
1: 我应该系听过一两首。
0: 啊，即系佢出道未噶？佢入生有冇成
1: 团？
0: 成团出道噶？
1: 佢出道咗噶。
0: 佢系单飞咁出道定系有个 crew 噶？
1: 咁我唔知喎、
0: 啊。系嘛？通常啲早练习生都会有个 crew 噶嘛，好似 TVB 嘅魔音女团一样。
1: 嗯。
0: 啊，转头可唔可以俾首 TVB 嘅魔音女团啊？我好兴趣。嗯
1: 都好
0: 惊、啊、我是很感兴趣都是有这样的歌，我们转头回来可以、啊
1: 嗯、
0: 当然我们转头回来都跟你看看有什么娱乐八卦的东西，记住呢、嗯、找我们聊天 BOBBY0758 是 Bobby0758 恭候大家，还有我们刚才讲过刚提及到的游长靖、
1: 嗯、
0: 即是有没有 friend 你是有听啊，我就想问问香槟咖啡那些有没有听、啊、
1: 香槟咖啡呢他就喜欢听一些讲
0: 那就刚好魔音女团有没有听啊，
1: 是啊
0: 是吧，魔音女团有三个讲者的里面，
1: 嗯，
0: 劲啊！虽然我一个名字都讲不出，我转头要即系要睇睇啫，唔系讲笑。
2: 下午两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有四九》。
3: FM 94.9。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4: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

0: 传递中国力量。
1: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2: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肇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3: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4: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5: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6: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2: 爱肇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肇庆，我们一起加油。
7: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8: 倒马成功。
9: 妈咪，那里有空位。
10: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9: 哦，我知道了。
10: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9: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10: 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9: 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10: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2: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11: 中哀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12: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的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13: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咧，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12: 我听讲视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计划。

0: 辅助项目。肇庆市户籍零到六岁，而且在市内定点机构康复的残疾儿童呢，都能够申请救助的、哦。
1: 咁要点样申请呢？
0: 具体我都唔了解、哦。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是2280889。
1: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2: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1: 啊，你好啊，我系一位孤独症儿童嘅家长啊，请问点样去申请嗰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2: 哦，如果你嘅小朋友系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嘅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噶啦。
1: 咁需唔需要提供咩证明啊？
2: 申请嘅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哦。如果你嘅小朋友仲细个，暂时冇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院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嘅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噶啦。
1: 救助嘅标准系点样噶？
2: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嘅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嘅救助补贴。
1: 咁小朋友可以去边度进行非全日制嘅康复训练呢？
2: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咁到时你的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啦。
1: 哎，明白晒，多谢你。
2: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3: 听得见的声音，
4: 看得见的精彩。
3: FM94.9 肇庆电台，畅行949。
4: 一路同行，
3: 一路同行，
4: 快乐相伴，
3: 快乐相伴。
5: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6: 佢潜入海底同春夏秋冬长谈，
5: 佢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6: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
3: 讲八卦，
6: 与苍穹
3: 讲八卦。
5: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6: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5: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6: 嘈喧巴闭，好似
5: 笑话咁讲。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6: 嘈喧巴闭，
5: 包保闭翳。
6: 共昨天中午1点，
5: 喂呀翻埋嚟，
6: 并肩同行，
5: 晴朗出发，
6: 常欢加英，
5: 笑到咔咔声。
6: 记得
5: 准时收听。
6: 俾啲 echo，
5: 我走音啊！

0: 明你。好啦，翻嚟啦，咁啊14:10吓，翻工路上系咪好热咧？啊，唔知道咧，嗰边即系金源路到皇冠一带啲朋友啲用水水危嘅咩情况咧？
1: 吓，应该恢复咗啦。
0: 唔知咧，即系今日咧就话9:00开始会供水，所以会水压唔够，各位有冇对你造成影响啦？咁大家配合下啦，理解下啦，你嗰啲管道升级嘅嘢要嘅，系嘛？好啦，快啲加我哋节目微信实时互动 BOBB1078。啱先啲 friend 讲起嗰个游长症点啊？
1: 游长症咧，咁啊妮子就话。佢有首歌叫做《一火星的夜》咧，好好听嘅。佢话呢首歌咧，那英老师咧喺歌上面都唱过添。
0: 一火星的夜啊，
1: 系啊，
0: 咁就要攞出嚟听听啦。
1: 咁就
0: 又长静嘅，即系呢个系嘛推介好似好劲咁。有冇噶？有 MV 嘅添啊？呢个就又长静啊？
1: 嗯，
0: 男噶？
1: 系啊。
0: 边个啊？
1: 偶像练习生咧就系、是、男团嘅选手嚟嘅。
0: 咁如果女仔会女团？
1: 女仔系101啊嘛，你唔记得啦？
0: 哦，
1: 杨超越啊嘛。
0: 点解个前奏咁熟嘅？
1: 噔噔噔噔。
0: 后来啊，似啱开始，啱开始几粒音，噔噔噔噔。

0: 夜，他的闪耀，他的孤单，不用被看见。
1: 唔系佢 MV 冇问题，但我想问点解着套咁嘅衫咧？
0: 谁又能生来拥有一切？
1: 佢套西装有啲吓，
2: 佢你听歌啊？

0: 好啦，嗱，佢就叫游长靖啊。
1: 一火星的夜
0: 系啦，嗱呢个咧就系我哋喺嗰个
1: 歌手2026
0: 里边揾到嘅。嗱呢个都唔算渣嘅，综艺嘅话，另外一个台有综艺又好正。跟住我哋玩游戏啊，
1: 好，
0: 俾首歌大家估，
1: 好，
0: 大家估下呢首歌原版叫咩名
1: 字啊？咁啊，
0: 系，
1: 应该唔难嘅，
0: 系唔难啦，唔难嘅。咁但系咧就两样嘢，即系等于一个问题要答两个嘅。
1: 哦，
0: 我哋送翻个套餐俾大家食啦，好嘛？
1: 哦，
0: 送一个太子味啲单人套餐俾你。好，首先你要同我讲就系呢首歌个原名叫咩名
1: 字？嗯，
0: 然之后你听到嘅呢只歌唱歌个人系边个？因为辨识度好高噶，
1: 嗯，
0: 你一听就知噶啦。
1: 系，
0: 呢个综艺系嚟自边个综艺噶？
1: 浙江卫视嘅《国乐无双》。
0: 哇，劲啊！唔好讲咁多，你听噶啦，快啲啦。哇，电音噶。
1: 嗱，呢个就系节目入面播嘅 live 啊。
0: 哦。B O B B 1 0 7 5 8快啲话我听。

0: 即系你估个歌名叫乜名都好简单嘅。
1: 边个唱嘅咧？
0: 你听得出边个唱啊？有埋数白榄添啊！
1: 咁尴尬嘅呢度。
0: 你冇理人哋嗰啲咩潮。
1: 你唱啊？
0: 唱唔出。嗰个因为我听你嗰句杰志嘅男子汉，笑笑结困难消散，喂，大家有冇听唔出佢系边个啊？
1: 哇，有少少难听得出。
0: 听唔出咩？
1: 唔知系咪因为拉音质嘅问题？
0: 但啊，听佢把声听系辨识度好高嘅。
1: 会唔会系大家冇往嗰个方向去谂
0: 咧？你揾佢收音歌，你揾埋佢收音歌出，成名歌手。即系啱先话听到嗰啲系佢个版本俾阿听嘅，知边个？而家等等啊！但大家估我哋转头会透过一首歌话俾你听佢系边个？听唔出，
1: 周深你可唔可以翻嚟啊？周深，
0: 啲 friend 话听唔出佢系边个。嗱，佢系一个电影巨星，
1: 嗯，
0: 啊，佢一个电影巨，首先佢系男噶啦，
1: 嗯，
0: 佢一个巨星啦，
1: 嗯，
0: 然之后咧就去到过荷里活发展啦。
1: 哦，咁啊呢个 tips 好明显噶，
0: 系啊，周润发，
1: 唔系啲人话周深，
0: 周润发。第一都是周喎，
1: 系啊，又嚟啦！佢呢个劲浪漫，咪抄书包佬嘅？
0: 劲浪漫系啩？爆未满喎，个
1: 系
0: 你小未满算乜啦？
1: 系啊，佢要爆添啊！
0: 嗱，我哋用歌话俾你听，佢系边个啦？劲啊！
1: 你喺小未满入面可以听到呢只 feel 噶。
0: 爆尾门，诶、欸，佢哋咁似洗发水嘅一个，好似系只，好似系呢只 BGM 嚟嘅咩？
1: 系啊，仲系，
0: 系佢咧，劲浪漫，爆尾门，
1: 喂。诶，呢个普通话
0: 啊？系啊，系佢唱嘅。粤语系林子祥噶嘛？
1: 系喎，
0: 佢降 key 噶嘛呢一只版？林子祥嗰只系原 key 嚟噶，唱唔到。
1: 歌词一样添。
0: 啊，
1: 歌词一样喎。
0: 有啲改动嘅，骨刺精降啊嘛。
1: 眼光万里长。
0: 去，嚟唱。
1: 呢度唔一样啊，好似。
0: 好好

0: 唔得啦，一听大哥唱歌我就改佢，佢系咁行咯。
1: 有咩咁做佢？
0: 唔系早期嗰啲，佢系咁噶嘛，俾人追成。
1: 系佢依家成熟稳重咗好多噶啦。
0: 你又啱，大哥啊，冇错啦。啱先我哋听到唱歌系边个啊？
1: 成龙大哥。
0: 成龙大哥啱先唱嘅首系嚟自呢、這、一个又系另外一档嘅综艺节目喎。
1: 系啊系啊。
0: 叫咩名？
1: 过恶无双。
0: 哇，攞你命七千！你嗰首歌叫爆美满。
1: 我首歌叫小美满。
0: 哦，系。劲浪漫小美满，
1: 系嗰首歌叫小美满、啊。我哋做我哋做人行事咧，唔可以讲到咁满嘅。
0: 系，
1: 所以咧佢美满得嚟，但系你用个小字。
0: 小美满，嗱，所以点解我叫常夫唔叫常满咧？做人唔可以咁。
1: 唔系，你应该话点解我叫常夫唔叫劲欢咧？
0: 唔系常满，大家好，我系阿满啊。
1: 系留翻少少
0: 啊
1: 空间。
0: Enough oven。
1: 嗯，
0: 好多 friend 都估到我讲咩。
1: 阿火问就话成龙阿欢。跟住阿 V 明就点会听唔出啊咁明显嘅声线？
0: 吓、啊，有啲人听唔出噶。
1: 咁啊，海阔天空直头话小妹满就成龙大哥嘅。
0: 吓、啊，即系佢哋有睇喎。
1: 系啊，
0: 好嘢。
1: 冇睇都应该碌到吧？啊、我都系通过碌先知嘅。
0: 唔系你真系听出阿成龙大哥好用心唱歌。
1: 系。
0: 吓、啊，所以话喺天分嘅面前
1: 咧，佢、啊、以前唔用心嘅咩？
0: 唔系，即系喺天分唱歌都比唔过佢嘅动作片嘅成就。
1: 哦。
0: 啊，当然啦，成龙大哥亦都有首歌咧，系我哋父母辈咧好 hit 嘅，唱歌都比唔过佢嘅动作片嘅成就。
1: 哦，
0: 啊，当然啦，成龙大哥亦都有首歌咧，系我哋父母辈咧好 hit 嘅，即系明明白白我的心，渴望一份真感情。系啊。
1: 好似听边个唱歌咁嘅呢首
0: 成龙嘛？
1: 唔系，我知道我意思系话线下，
0: 线下
1: 我哋身边嘅一啲好熟悉嘅人物。啊、我咪又同你讲，
0: 咪又
1: 好似唔知喺边啲婚宴场合听过，
0: 唔系啊嘛？好啊。咁、当然啦，呢个系一个国乐综艺，
1: 系
0: 就可能唱到国乐噶、哦，咁系要揾阿大哥出现、哦。
1: 嗯，
0: 咁到时会揾谭咏麟嚟唱《定风波》咧。
1: 嗱，睇翻嗰个请嚟嘅嘉宾咧，嗰、那个阵容咧，
0: 有咩人咧？
1: 成龙啦，咁、跟住咧有李宇春啦，
0: 系
1: 咁啊，新生代有呢个松雅轩啦，

0: 系
1: 苏杭春秋系时代少年团嘅。
0: 哦，
1: 咁就有我哋香港嗰边咧就有梁咏琪同埋黄婉之嘅。
0: 哇，喺两个鸡仔声去唱国歌，
1: 真系。
0: 喂，佢两个鸡仔声嚟噶，
1: 系啊，
0: 两个斗鸡唔系讲笑，真系嘅，
1: 系啊，
2: 我系黄婉之啊，
1: 我得报警，
2: 啊 ，Evana 啊，
1: 我得报警，
2: 我细个就中意唱歌啦，
1: 我得报警，
2: 啊，你唱唔唱歌？
1: 我得报警啊，
2: 边个偷到我妈润肠啊？
1: 系Bob 啊，
0: 吓，哇，真系估唔到国乐可以揾佢。
1: 我
0: 谂佢唱咗咩啊？
1: 其实佢哋，我睇翻佢哋唱啲歌，好似都唔系，即系唔系我哋认知嘅嗰个国乐、
0: 啊，
1: 而系咧就系即系话唔同地域嘅音乐。咁啊，仲有请有张杰啦，跟住有单依纯啦，咁样系等等嘅几位歌手嘅。
0: 嗯
1: 嗯，
0: 系、這個、呢个咧就系、是、最近咧嚟到夏天啊。
1: 系好多音乐综艺
0: 喎，夏天系要噶，
1: 诶，俾啲人喺屋企咧就唔好咁火爆，系咪？
0: 啊，夏天有啲综艺铺垫下，然之后唔系火爆啊，系、助力推一啲夏天嘅音乐节啊。
1: 哦，
0: 系啊，好多啲 music function 咧会去到夏天嗰度陆陆续续出现噶啦嘛、
1: 嗯。
0: 所以往年咧，即系5、6年前咧，好 heat 嘅有咩乐队嘅夏天呢啲啊？
1: 我最怕咧就系、是、夏天去睇音乐节嘅，一句话讲晒 over。再想去咁熱都唔係好想去。
0: 人哋啲係有啲水啊，有啲即係噴水啊。
1: 我都好熱噶。
0: 啊，嗰種快樂噶嘛。
1: 噴水就真係追追煲咯。
0: 賺一賺水。
1: 係啊係啊。
0: 啊，即係會有嗰種效果出到嚟嘅。
1: 當然啦，都係廣東地區咧，或者係海南咁樣玩音樂節咧、會熱啲嘅。
0: 講起音樂節嘅話咧，即係我睇過呢個數據，前一排碌到咧，其實呢兩三年嚟講咧，廣東地區搞音樂節相對於其他省份係少。
1: 係少噶。
0: 係啊，
1: 我知道係少嘅。
0: 真係少的。
1: 嗯。
0: 你知唔知搞最多係邊度啊？
1: 邊度咧？
0: 搞最多嘅係武漢。
1: 哦，系、武汉好多喎、
0: 系搞最多系武，跟住系南京啦。
1: 系啊，武汉有好多好知名。
0: 你话热，人哋三大火炉，南京系咪啊？南京都就系火炉嚟，我记得。武汉肯定系。
1: 武汉绝对热噶啦。
0: 人哋啊，唔热都唔搞啊。
1: 咩？好似草莓啊、春浪啊嗰啲，武汉都有份搞嘅、
0: 啊，
1: 都系啲好大型嘅音乐节。
0: 即系过去嘅两三年里面，其实本来咧由广东片区都好多音乐节搞嘅，呢、几年又搞好多啲体育啦。
1: 嗯，
0: 所以相对嚟讲咧，
1: 同埋啲大型嘅演唱会咧，广东好多。
0: 咁啊，好多好多啲即系主流嗰啲咯，但系好多啲 indie 嘅独立乐队嗰啲啊，独立乐团、独立乐手
1: 就要跑音乐节啦。
0: 系啦，咁啊会少啲啦，咁样啊。
1: 冇，单纯系觉得广东嘅朋友仔咧就跑得滴得啦，咁样啦。跟住我哋嘅呢个铁路咧又四通八达啦，咁样。所以可以跑啦。
0: 咁又系，即系你可以去到其他省份啊，食下嘢，睇下嘢，去睇下咁样啊。咁啊，最近呢个夏天嘅综艺咧就陆续开始，所以咧就相信好多啲八卦娱乐嘅嘢咧都喺啲比赛当中咧会出现啲口沫横飞嘅嘢噶啦。
1: 哦。
0: 咁啊，所以咧，正如我哋啱先最再翻翻转头讲到余承庆嗰度咧一轮游嗰度咧，所以系直接导致咗咧都事后啊好多嘢讲嘅。
1: 哦。
0: 系啦。又話組委會改歌，又咁樣搞，但係點不都好咧，即係呢啲要煲水新聞，你煲下水點樣有嘢睇咧？即係你煲咗出嚟嘅話，我哋肯定有啦。
1: 其實所有嘅新聞咧，佢目的指引咧就只有一個嘅啫，去睇綜藝啊，叫你
0: 啊，冇錯啦。本來即係你話淘汰第二個，可能冇乜浪花嘅，你聽淘汰咗余承慶，咁勁咩？其他歌手我要睇睇咁樣。你試下第一 round 淘汰嘅係齊豫啊！
1: 即刻睇喎，點解會咁嘅？
0: 第一嘢你就淘汰咗殿堂級嘅歌手，
1: 係啊，
0: 係嘛？
1: 唔會。
0: 快啲啊！我哋揾翻我哋余承慶老師，你就真係佢揀咗呢隻歌，只願一生愛一人，但係佢話嚇
1: 卡機啊，卡機啊，
0: 卡咩？
1: 係啊，我哋喺呢度揾啦。
0: 我哋有，但係唔係佢個版嚟噶嘛？
1: 哦，咁樣啊？
0: 唔緊要，雖然余承慶老師唔喺度，但係有佢。有另外一个版，呢个生活愉快，思琪生活愉快，
1: 播到咯，播到咯，
0: 嚟啦，学友啊，都系改咗呢只版之后系只 hit 歌嘅，
1: 系咯，学友嘅粤语版好红噶、哦，
0: 只缘一生啊。
3: 除非是你的
0: 咗我哋呢一位同事食外賣小哥啊，大曬冰就，
1: 因為佢開電動車上班。除非是你跟
0: 我走，沒有別的等候。但係佢原版都係咁唱到，有啲冇力冇力咁。
1: 嗯。

0: 点啊？同阿学友对比，你更喜欢边个版啊？
1: 学友。
0: 点解咧？
1: 可能讲粤语嘅原因，粤语歌嘅原因。
0: 这样子。
1: 系咯。我女呢排学紧嗰个学友嘅歌啊，真噶。
0: 学周游嘅歌
1: 系啊，
0: 边一首？
1: 早排俾佢听嗰首，我早排我哋喺节目播嗰首。
0: 哦，壮志骄阳。
1: 哎呀，
0: 正啊！
1: 我喺迎接高考啊。
0: 细细个就已经
1: 系啊，
0: 步入咗呢一个人生嘅第一步。
2: 我大半醉与倦容，回回无息之中。
0: 唔得啊！早期听周游啲歌，成日都谂起乌蝇歌。
3: 呀乜嘢咧你？
0: 我系呢个样喺度隔篱啊，系咩？
1: 系
3: 呀乜嘢咧你？
1: 因为你听佢早期嘅歌咧，佢会有少少咁样个嘴会
3: 即系系啊，
1: 会兜起个 feel。
3: 系啊，跟住我咪大佬有乜用啊？压种啦你，
1: 准备又准备又压种噶啦喎。
0: 哦系啊，
1: 好快啊，
0: 系啊。
1: 你成日学友去啦，绝对唔会一轮游。
0: 诶，学友俾人影咗出嚟参加某个朋友嘅演唱嗰个婚礼啊，俾人家捉咗佢喺度唱一首歌。
1: 哦，
0: 佢坐喺度俾支咪佢睇喺度唱。
1: 冇办法，呢个冇得收钱嘅。
0: 最紧要系隔篱嗰个唔知系新娘定伴娘喺度直播咁。
1: 冇得收钱，不得止住做人情添。

0: 啊，我哋转头咧会抽个 friend 咧就送翻个套餐俾佢啊。冇错，啱先嘅首歌咧就系成龙大哥唱嘅
1: 《小美梦》，
0: 估你唔到咧，粤语版啊。
1: 我觉得之后咧都会出现好多嘅改编嘅。即系两个音乐综艺都会出现。
0: 而家改编好简单啦，自从有 AI 之后，你人谂唔到嘢，用 AI 俾啲桥你。
1: 嗯，
0: 你听住嚟做就得啦。一直嚟，只愿一生。好啊，时间又差唔多啦，结束今日嘅节目。咁啊，热辣辣，小心中暑，听日见，拜。
2: 饮杯咖啡，振作精神。有音乐嘅陪伴，会令到你工作更加醒神。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是下午两点半。
3: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4: 夏季怎样保护眼睛？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夏天如果在太阳底下行一段时间再入屋的话，你会不会觉得眼睛有点酸胀呢？要想令到眼睛安然到下，就应该讲究用眼卫生。用眼40分钟之后就应该闭目休息，或者用冰毛巾敷一下。随着夏季气温的升高，细菌繁殖亦都会加快的，很容易患眼部感染性疾病。随着阳光的折射增强，紫外线照射过度，日积月累就更加容易引起白内障了。一般情况底下，太阳镜能够起住阻挡紫外线的作用，但如果使用不当或者是镜片质量差的话，就不单止不能够起到保护作用，还有可能会吸收更加多的紫外线。所以买太阳眼镜就一定要买质量好的。而经常用到电脑和看书以及看电视的人，通常用眼40分钟之后就应该休息5到10分钟，或者闭目养。

0: 神，望向远处，或者做下眼保健操。仲有一个小方法，对缓解眼睛疲劳都好有效的，就是用冰毛巾来敷啦。平时屋企最好准备一些冰块，然后用毛巾包上，在休息期间敷在眼上面，感觉上就会好舒服。当然如果是没有冰块的话，都可以用冻水将毛巾整湿之后敷在面上面，效果亦都不错的。好了，今期节目我们了解了夏季应该怎样保护眼睛，我是小鹏，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1: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2: 岁月磨练成
1: 旋律的印记。肇兴电台，
2: 肇兴电台，昌行949，
1: 用音乐，
2: 用音乐
1: 走进

0: 关注路况，14:32收听呢台上电台唱99关注路况啊！电台对出生活大路通西双而家转灯过道，新星辉能转位六重差人增加仔现有序。工农路、端州路交界处龙通位转灯，双院对出端州四通西双然后当中西环通晒车，中间文明不龙啊，只得行晒转灯。主入广密等阵斑马线行街都放慢车速。星河路、翠星路连住落去未见特别拗噶，体育中心南门四号如常。咁啊，再转左睇啦，咁去到天宁路中间啊，南北位置中心场对出斑马线行较多放慢车速嘅三条桥方面，月光大桥真系靓仔，上影大桥冇问题，西江大桥端州十桥位小啰嗦，总体路况报到呢度，好啦，翻工啦，精神啊！
1: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3: 我打的士，
1: 喺边度？
4: 我喺天宁路，
5: 西江大桥咩环境？
6: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1: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7: 边条路好走？
1: 听住畅行949，
7: 交通报料热线
1: 2781949。
8: 一个华丽的转身，咁就轻松过咗两个人啦。但系眼前仲有4-5道人墙，点办呢？又要照冲啦！仲有5米、4米、3米就到啦！哎呀，红灯啊！
9: 你估而家踢紧波咩？行紧过马路噶，无论几咁赶时间，红灯都要停落嚟。
10: 红灯停，绿灯行，做一个文明嘅行人。
11: 夏夜热浪，
12: 都市灵感，
11: 汽水创意，
12: 灿烂条棚，
11: 灿烂条棚，
12: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11: 疯狂上分。
13: 张含

0: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在你开车随手抌的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的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公德的文明驾驶人。
1: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

0: 下午三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平安。这三个月来呢，我一直待在家，有一天想着，很想跟大家分享，大家一点点从花。

S. Noodles. That's right.

0: 下午茶时间到，清空一下你忙碌嘅思绪，继续一天嘅好心情。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菲菲，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晏昼3:30。
1: 九四九资讯，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49资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5月24日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2026年5月25日5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来自海关总署的消息，为便于各界掌握数据，内地海关将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适时发布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整体的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作为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粤港澳大湾区外贸发展韧性强劲，活力充沛。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总值2025年突破9万亿元大关，今年前4个月达3.4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彰显了大湾区经济发展的强劲活力。昨天来自国家数据局的数据显示，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来自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消息，近期该所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该设备运行2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1年的工作量。这项成果实现了透射电子显微镜从人工操作到 AI 全流程自主运行的

0: 跨越，为高端科研仪器的智能化应用提供了有力借鉴。财政部日前发布公告，2026年度中央财政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评选结果公示，拟支持15个城市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深圳入选公示名单。4月8，龙船透底蛙。昨天，广东各地多个龙船斗同时热闹起来，沉睡一年的龙船被挖起洗净，以最庄严的仪式迎接端午进度的到来。省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广东受副热带高压控制，高温天气逐渐明显。今明两天，全省大部分市县最高气温35到37摄氏度，个别市县38摄氏度。
1: 九四九资讯。
0: 本次九四九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2: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着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FM 94.9，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在你开车随手抌的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的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公德的文明驾驶人。

0: 下午四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2026年鼎湖区奋进杯篮球联赛火热开打，鼎湖好生态滋养长寿福地，好政策托举幸福晚年。以下请听详细内容。5月20日晚，2026年鼎湖区奋进杯篮球联赛鼎 BA 在肇庆新区体育中心体育馆开幕，鼎湖籍 CBA 球星王洪泽、彭森奥莅临现场，与两区相关领导、各界嘉宾、参赛健儿及广大球迷欢聚一堂，共同点燃夏日篮球盛宴。本次赛事以奋进鼎湖活力新区为主题，吸引了7支镇街队、18支正校企队参赛。揭幕当天，工商联商会队与正大国建医院队、坑口街道队与广利街道队依次登场比赛，参赛队员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同台竞技，最终工商联商会队63-32战胜正大国建医院队，坑口街道

0: 王洪泽、彭森奥现场与观赛群众开展互动投篮趣味活动，近距离与球迷交流互动，传授篮球技巧，极大调动现场观赛热情。据悉，本次赛事持续至七月，将在肇庆新区体育中心体育馆、福德公园球场、莲花镇文体广场等多个场地上演，让市民尽情感受本土篮球盛宴，点燃篮球激情。近年来，鼎湖区始终把老龄事业摆在民生工作突出位置，以高标准高龄津贴筑牢保障底线，以优质生态环境厚植长寿根基，以精细化养老服务温暖民心，让辖区高龄长者在绿水青山间安享幸福晚年。当前鼎湖区高龄老人政府津贴标准位居全省前列，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生态宜居优势凸显，养老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一幅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的幸福画卷正在这里徐徐展开。在吞口街道迪村社区，92岁的居民陈四精神矍铄，心态乐观，每天的生活充实而惬意。早上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喝早茶，然后到社区榕树头下凑热闹。陈四：
1: 呀，该打呢，呀，该打呢，穷困。今天跟你说，讲下笑咁咯，聊下跟你说咁咯，即系饮茶咯。
0: 陈四家属：
2: 平时都嗰啲中意攞嗰啲塞稳噶，佢又攞嗰啲塞噶，嗰啲酸嗰啲滞出嚟饮茶噶。出去到攞嗰啲街坊啊，推嗰啲碎街啊，嗰啲用石头咁攞嗰啲阿婆倾倾偈噶，有噶。
0: 谈及老人的长寿之道，陈四的家属也深有感触。陈四孙子李子奇：
3: 我哋有一个咁美丽嘅鼎湖山，其实喺我哋村咧已经可以吸收到嗰啲负离子噶啦。啊，加上呢几年啊。政府啊推动嗰个乡村振兴，将我哋嗰个村啊、迪村嗰个环境啊打得好美丽，行喺我哋村都好舒服啊，所以我哋村民啊，唔单止我阿婆啊，都生活都好开心啊，有幸福感、获得感。
0: 鼎湖区地处西江下游，这里生态环境优良，历史文化厚重，人口长寿明显，社会关系和谐，是一个美丽宜居、居民幸福指数较高的地区。截至今年5月，鼎湖区在册的80周岁以上高龄老人共有4590人，其中100岁老人有29人。好生态滋养长寿福地，好政策托举幸福晚年。近年来，鼎湖区严格落实鼎湖区80岁以上高龄老人政府津贴发放管理办法，发放的标准为80至89岁每人每月300元，90至94岁每人每月600元，95至99岁每人每月2000元，100周岁及以上每人每月5000元。据统计，2025年全区共发放高龄老人政府津贴52476人次，补贴资金达2096.89万元。陈四：
4: 咁你嗰600蚊使去边度噶？
2: 饮茶咯，阿婆。
1: 系咯，饮茶。
0: 鼎湖区老龄服务中心主任郭宝塔：
5: 下一步，将持续推进老龄工作的提质增效，扩容优质养老的服务资源，深化长者饭堂建设，推动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模式落地见效，持续落实宜宁安康行动，推进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工作，科学的谋划养老服务项目，强化精准保障与兜底能力。
0: 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严小斌，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众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为它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色彩。畅行949，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肇庆故事。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育儿能力可复制，因材施教冇闭翳。一个有意义又有意思的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 FM 九四点九，周一至五下昼四点，约定你。热辣辣的气温底下，再次同你讲声啦，你好嘛？跟住咧，响星期一到星期五工作天咧，继续会有我哋嘅妈妈同学会嘅出现。你好嘛？我系 Wing。话说咧，寻日咧睇咗一个嘅即系科普啦，就话咧，依家咧虽然咧我哋见到嘅呢、这个即系温度计啦，测试显示嘅温度咧就30多度，但系咧如果系置身于户外啦吓，咁可能咧我哋会感觉到咧呢、这个体感嘅温度咧可能会去到咧40，甚至乎咧就飙升到45度嘅。哇，点解会咁呢？我等等咧揾翻呢一篇嘅科普啦，同大家一齐去了解一下。咁啊，现时咧同你首先要刷新一下啦，亦都系关于呢个天气方面嘅温度变化。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咧，真系话高温啊，34.7度，吹紧4级嘅南风，相对湿度系64%。咁啊，展望咧呢一种高温嘅天气咧，仲会喺嚟紧嘅呢几日咧系继续啊。就可能要去到星期四、星期五先至由呢个多云嘅天气转成雷阵雨，可能落雨嘅时间就会清凉少少啦。而且就系未有雷阵雨出现之前咧，呢一种嘅高温天气仍然会持续，并且闷热嘅感觉仍然系会令到大家感觉到喺户外嘅时候真系一个大挑战啊！所以如果呢一段时间尤其是呢几日呢啲咁样嘅太阳底下要出外嘅话，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一些具体的细节，例如说要多些饮水，还有就是一定要注意这个天气方面的变化，事关慎防中暑相当重要，并且也都要注意体感温度如果超过40度的时候，真的要考虑一下要不要唞一唞停一停等一等呢。

咁样嘅天气底下啦，外出嘅时候咧，亦都要尽量避开高温嘅时段啊，做好防暑降温嘅工作。日常要多啲补水，出汗嘅时候咧，可能要适当饮用淡盐水啦，电解质嘅饮料啦，仲要注意清淡饮食，保证充足睡眠。外出嘅时候咧，藿香正气水同埋清凉油可以备定啊，因为呢个系解暑嘅药品，慎防中暑，必

教、早教、幼教，从小朋友到大个仔，从大班到大学，如何养、怎么教？妈妈同学会 FM 九四点九，周一至五下昼四点，我哋同妈妈一齐学习科学育儿好方法。可能咧，各位妈妈啦，都已经收到咗咧，就嚟自学校啦，同埋嚟自老师方面咧啲嘅温馨提示嘅。咁例如话咧，亦都系会讲到咧，近段时间天气转热啦，蚊虫滋生活跃啦，所以咧亦都需要关注下啦。例如咧，要提前咧就话俾小朋友听啦吓，啊一定要关注，如果有啲咩头晕身庆啊、发热啊、皮疹啊、关节疼痛咧，亦都要及时咁样啦，要话俾医生知，同埋话俾老师知。另外咧，我哋作为家长咧，平日啦喺休闲嘅时间啦，亦都要尽量避免带小朋友咧前往草丛啊、水池啊呢啲蚊虫密集嘅户外场所活动，并且咧近期备注可能系短袖衫啦，同埋长裤啦咁样啊，可能咧亦都会即系有老师啦同家长讲啦，就带定一两件衫啦，可以方便替换啦。所以呢季天咧真系有好多注意事项噶，并且咧依家亦都属于一个咧就系夏天嘅时节，正所谓咧。万物向阳生长，绿意时而铺垫，所以正是户外锻炼的黄金时期。究竟在哪个时间段，又或者作为就是老中青三代不同的年龄层段的屋企的朋友，应该怎样去注意在这个时间段的运动，尤其是户外锻炼方面一些的小巧妙呢？什么时间需要防晒，什么时候需要避风呢？可能我们今天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点呢，都比较及时的。齐分享，共成长。 FM 九四点九，周一至五下昼四点，妈妈同学会，育儿路上为妈妈打气，帮妈妈减压。不同的人群怎样去选择户外的运动呢？其实有些小贴士我们可以参照一下的。因为现在这季天也都算是突然之间可以是很高温的。但是对于正在长身体的青少年来讲，如果这个时候这么好的天气都不出去户外运动下，似乎真的有少少暴殄天物。不过户外锻炼也都应该因人而异，讲究的是就要结合自身的情况，同埋要揀选自己喜欢的适合的项目，运动的强度都应该要循序渐进，同埋量力而为。所以不同人群在户外的运动指南究竟是怎样，我们今天一起来跟大家谈谈。对于就即系好似阿 wing 咁样啦，咁可能咧呢一季天啦，一定会太阳喺边咧，尽量地咧就同佢系保持一定嘅适当嘅距离。事关咧太热咧，真系顶唔顺嘅。但系对于青少年啊、儿童嚟讲啦，呢个咧系属于一个咧生长发育嘅关键阶段，所以咧喺依家呢个时间段咧，可以适当咁样咧拣选一啲啱嘅、适合嘅时间啦，去户外锻炼，唔单止咧可以增强体质，促进呢个骨骼嘅发育啦，并且咧就可以通过啲咧，例如话系啲嘅集体嘅群体类嘅排球啊、篮球呢啲嘅运动啦，又可以喺运动当中啦揾到咧自己嘅兴趣，又可以同朋友咧建立一定嘅友谊啊，并且咧仲有咧就系跳高啊、跳绳啊呢啲摸高类嘅运动啦，呢啲动作嘅跳跃啦，唔单止可以刺激到咧就系人嘅呢个骨骼嘅生长啦，一啲嘅软骨分裂啦，仲可以咧就系促进呢个脊柱啦同埋下肢骨骼嘅生长，所以咧拉伸运动啊，又或者系跳高啊、跳绳啊呢啲运动啦，都系可以有助于长高嘅。引体向上方面咧，亦都可以咧拉伸呢个脊柱同埋四肢，亦都为咧就系青少年嘅骨骼生长啦，系创造空间。所以咧，如果可以喺呢个阶段啦吓，揾适当嘅时间吓，同埋一班嘅好朋友咧去进行呢个球类嘅运动，又或者咧就系喺家长嘅陪同底下咧，一齐去咧就系做一啲咧跳绳啊、摸高嘅运动咧，真系可以话系一举多得啊！对于青少年来讲，长高是希望可以趁着这个天气好，又或者就是运动的时间段，可以令到自己有提升，有长高的得益。

啦。对于咧中青年嚟讲啦，随住年龄嘅不断增长啦，人体嘅新陈代谢速度咧，亦都系会逐渐降低。所以对于中青年嘅人群啦，系应该有多元化嘅运动方式，例如话咧可以适当将脚步放慢，慢跑啊，又或者咧就系啲嘅骑行啊，又或者咧就系一啲選擇性嘅，例如話係快走咁樣，呢啲有氧運動，仲有咧就係瑜伽啊，等等唔同嘅八段錦啊，呢啲嘅運動咧係選擇嚟講咧，有氧運動加抗阻嘅訓練咧，係可以鍛鍊到心肺，減少肌肉流失，唔單止咧可以增強心肺嘅功能嚇，消耗多餘嘅熱量，仲可以有助於維持健康嘅體重。另外啦，仲有咧就俯卧撐啊，仲有咧就係平板支撐啊、深蹲啊呢啲咧，都可以有效提升肌肉力量同埋改善體型。曾經咧聽過一啲嘅醫師講啦，佢話咧其實中青年段啦嚇，呢個年齡層段嘅人咧，對於肌肉運動咧係需要保持嘅，因為咧就呢個肌肉咧可能會。如果你不運動的話，隨著年齡是會有一些就是逐漸降低這種這樣的運動的性質，不單止就會令到人的肌肉的這些這樣的力量會流失，並且對於體型又或者對於身體本身都是一個不是那麼好的做法，所以保持適當的有氧運動相當必要。

齐分享，共成长。FM 九四点九，周一至五下昼四点，一个科普类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育儿路上为妈妈打气，帮妈妈减压。正如咧就运动专家话斋啦，其实每个人无论系八岁定系八十岁啦，都可以喺呢个嘅运动当中受益噶。任何时候咧开始运动都唔会太迟。咁如果咧你真系想咧就系针对翻自己嘅年龄层段啦，揾翻啱自己适合嘅运动项目啦，我哋偷偷转头翻嚟同大家慢慢商量，慢慢探讨咧。

0: 午后嘅时光总有一啲慵懒，喺都市游走嘅你，不如用一首歌嘅时间嚟放松一下紧张嘅大脑。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晏昼4:30。
1: 九四九资讯，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49资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5月24日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2026年5月25日5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来自海关总署的消息，为便于各界掌握数据，内地海关将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适时发布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整体的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作为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粤港澳大湾区外贸发展韧性强劲，活力充沛。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总值2025年突破9万亿元大关，今年前4个月达3.4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彰显了大湾区经济发展的强劲活力。昨天来自国家数据局的数据显示，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来自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消息，近期该所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该设备运行2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1年的工作量。这项成果实现了透射电子显微镜从人工操作到 AI 全流程自主运行的跨越，为高端科研仪器的智能化应用提供了有力借鉴。财政部日前发布公告，2026年度中央财政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评选结果公示，拟支持15个城市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深圳入选公示名单。4月8，龙船透底蛙，昨天广东各地多个龙船斗同时热闹起来，沉睡1年的龙船被挖起洗净，以最庄严的仪式迎接端午进度的到来。省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

0: 广东受副热带高压控制，高温天气逐渐明显。今明两天，全省大部分市县最高气温35到37摄氏度，个别市县38摄氏度。
1: 九四九资讯，
0: 本次九四九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2: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夏日。

在肇庆一定要做的十件事，去鼎湖山吸负离子，去星湖荡舟，在仙女湖行铁索桥，游燕洲岛，去七星岩喂锦鲤，去牌坊广场打卡看音乐喷泉，披云楼登高望远，宋城墙古风流影，上将军山揽肇庆夜景，去湿地公园探丹顶河，仲有仲有，一边听住肇庆电台，一边在江滨大堤兜风。这个夏天想要过得有意思，记住做齐上边十件事。

0: 天不留白，这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
1: 胎教、早教、幼教，从小朋友到大个仔，从大班到大学，如何养、怎么教？妈妈同学会 FM 九四点九，周一至五下昼四点，我哋同妈妈一齐学习科学育儿好方法。

半点翻嚟继续我哋嘅妈妈同学会，你好嘛？我系 Wing。嗱，话说咧，我哋上半部分咧就倾咗啦，关于呢个嘅运动啦，同埋咧就系我哋作为咧唔同年龄层段嘅朋友，又应该咧选择点样嘅运动？例如话咧，对于青少年啦、儿童啦六到十七岁嘅呢一个嘅阶段咧，又或者小朋友嘅阶段啦，一般嚟讲咧，医生同埋咧一啲专业嘅呢个嘅运动专家咧，佢哋会建议每日咧呢一个儿童同埋青少年咧，佢哋至少要运动一个钟。任何年龄段嘅小朋友咧，都可以通过玩耍啦去运动嘅。咁啊，唔系话咧一定要即系专门咧就系做某一啲嘅运动训练，但系随住年龄嘅增长咧，可能佢哋亦都需要咧有更多嘅鼓励，同埋咧更好嘅、更专业嘅方式啦，同埋咧就是、教练去等佢哋咧尝试一啲咧真正佢哋中意嘅运动，并且咧亦都可以咧就尝试同呢个嘅兴趣啦、爱好啦，同埋咧户外咧相结合噶。例如家长可以定期带小朋友啦、青少年啦去公园啊、游乐场啊，同埋游泳池啊咁样，亦都可以咧通过学校又或者咧当地嘅一啲嘅唔同嘅团体咧去报名参加一啲咧专业嘅运动项目嘅队伍，仲可以咧就系话自己同小朋友一起去运动，同佢跑嚟跑去，其实咧唔单止你啦，仲可以咧同佢咧有一个咧亲子嘅互动噶。另外咧，亦都要尽量啦，等小朋友系尽早去了解定期运动嘅重要性，并且可以围绕健身啦，建立佢哋自己终生嘅喜欢嘅运动项目嘅健康运动习惯。或者咧，对于小朋友嚟讲咧，开始嘅时候咧，唔一定话佢会好主动或者系好勇敢咁样咧，喺呢个嘅公共嘅场合嗰度咧就是、做运动噶。或者咧，啱啱开始嘅时候咧，都系由呢个喺屋企运动开始，唔一定需要专业健身房嘅一啲嘅设备啊，又或者咧就系、是、一啲专门嘅环境啦，去获得或者系咧保持呢一种嘅运动，只需要咧喺屋企有一个空间啊，亦都系咧唔会。会咧就系撞到或者碰到其他嘅任何嘅呢啲嘅事物啊，亦都要咧舒适嘅一个地方啦，有呢个瑜伽垫啦，又或者咧就系一个比较中中等等嘅可以运动活动嘅区域空间，跟住咧就亦都要拣选一对咧舒适嘅鞋，咁就 OK 啦。如果咧屋企系木地板嘅话咧，可能仲需要一啲咧软垫，例如话瑜伽垫啦，又或者咧就系地垫啦，去提供呢个嘅缓冲作用。而且咧少少地简单容易操作嘅动作咧，亦都可以达到运动嘅效果噶。例如话原地踏步啦，同埋咧就系呢个嘅手臂转圈啦，并且咧可以啦适当嘅时候咧再增加一下难度，并且可以利用翻啦依家啦我哋手机啦、平板啦、网上一啲咧大量嘅呢啲嘅应用嘅程序同埋短视频啦，一齐做运动，仲可以咧定制自己嘅计划，包括咧就系定期喺屋企啦，用点样嘅方式方法去运动，系咪同埋小朋友一齐去运动呢？曾经咧就都见过有啲嘅爸爸或者妈妈啦，佢哋喺屋企咧就设置咗一个嘅空间，跟住咧就专门俾小朋友去进行呢个嘅运动嘅，有咩咧就有练游水嘅。小朋友啦，佢喺屋企咧专门有一部滑水机啊，咁跟住咧就每一日啦都会抽时间出嚟咧，就系由爸爸或者妈妈啦去帮手啦去做呢个教练或者陪练啦，等佢哋咧一起去投入呢个嘅运动训练里面啊。当然啦，咁对于大人。

讲啦，例如话中青年啦，有啲乜嘢嘅运动项目啊，或者类型咧，系可以尝试下嘅咧？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嘅说法啦，成年人咧每个星期咧应该系进行150分钟嘅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又或者咧就75分钟嘅高强度嘅运动啊。喺中等强度嘅有氧活动当中啦，可能咧就真系要喺运动嘅过程当中令你感觉到啦，有啲咧气喘啊，但系仍然咧都可以比较保持一个正常嘅呢个嘅感觉啦，感受唔会话太难受啦。另外咧，仲可以咧透过啲咧有节奏嘅，又或者咧更加适合嘅、更加喜欢嘅运动项目啦，去寻求响呢个嘅运动同埋咧就。这个的肌肉的锻炼方面呢都是有一个平衡，例如跳舞还有就是游水还有就是瑜伽这些都是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而剧烈的有氧运动呢可能真的要看看视乎就是运动的对象了。当然不同的类型例如不同的人群他们都会有自己喜欢的熟悉的又或者是适合的这个运动方式。例如啦，好多咧就年轻人啦，又或者咧就系喜欢啦出外啦，跟住咧感受一下咧就户外运动嘅乐趣嘅咧，就包括有快跑啦、慢跑啦、踩单车啦，仲有咧就跳绳啦，同埋咧就系越野滑雪啦。呢啲咧对于专家嚟讲咧，呢一种分嘅类型咧都系属于高强度嘅有氧运动，并且咧疾控中心咧亦都系。建议成年人每个星期有2日又或者以上进行举重等增加肌肉的活动。所以听下去好像哇又说150分钟，又说就要每个星期2日又或者是每个星期75分钟，比较多怎样分配呢？样可以的话就将它分开分段进行，例如每个星期运动5次，每次30分钟。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在周末又或者是自己闲暇的时间，每个星期就是进行3次长达1小时的运动。有些什么是1小时的运动，例如行山这样，还可以就根据就每个星期这个的节奏频率去进行5次，每次15分钟的快节奏的这个的叫做HIIT 高强度间歇训练的运动，这些都可以在手机的 APP 又或者一些短视频里面找到适合的类型去投入运动。当然如果你刚刚先开始就是投入运动当中，可能我们都需要尝试一下多几种不同的方式的运动，看看哪一种更加适合你又或者你更加喜欢。不是说只是关注你可以做什么运动，总应该问下自己究竟你喜欢哪一项的运动。当你真的很认真又或者是很喜欢投入这一种的运动，投身这种运动的时候，你才会有兴趣继续下去。曾经有朋友跟我说，他说以前很喜欢就行这个西湖边，慢慢开始就觉得可以慢跑，然后就将它变成一种长期的运动，每晚又或者是每日得闲的时候都进行他自己喜欢的大概是30到50分钟的这种的慢跑的运动。似乎呢这种的跑步呢对于他来讲是一种身心悠闲放松的感觉。有氧运动呢也都可以分很多种类型的。如果你认为跑步更适合的话呢，就好像行路这样，更加需要找一对适合的鞋，简简单单就可以开始的了。并且呢也都正如运动专家说斋，定期跑步呢可以改善人的心血管健康、骨骼和肌肉以及身心健康。望住好靓嘅星湖边，跟住咧就跑起来，呢一种感觉真系非常非常之舒服噶。当然啦，咁对于一啲嘅中
老年的朋友来讲，或者低强度的运动加上低风险的运动，着重的就是运动一下关节和预防关节的僵硬。由于身体机能其实是会随着年龄段的不断增长，可能会有一些就是衰退期，所以户外锻炼的时候，老年人或者老人家应该选择一些低强度低风险的运动方式，例如耍下太极啊、跳下广场舞啊、散步啊，这些呢既可以舒展身体活络，我们所讲舒筋活络，还可以预防关节僵硬引起的疼痛，还要注意把握好强度和时间、正如很多的朋友说出去出一身汗、舒舒服服这样也都可以达到休闲运动的乐趣、当然啦，无论选择哪一种运动，运动之前都需要充分热身，过程当中要适当补水，运动之后还要拉伸肌肉，补充适当的营养蛋白质。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喜欢的运动方式，健健康康、

0: 分享，共成长。FM 九四点九，周一至五下昼四点，妈妈同学会，育儿路上为妈妈打气，帮妈妈减压。
1: 话说咧，今日系5月25号，原来今日咧亦都系一个有定义嘅日子啊！呢个咧就系世界预防中风日啦。咁啊，讲开中风咧，可能大家都会对佢咧有少少即系惧怕啦。但系咧，其实咧医生提醒啦吓，有一种更危险同埋更可能咧会容易被人忽略的情况，就是很多人都未听过的，就是小中风。不一定说是真正的中风，反而可能是中风之前最猛烈的一次警报来的。例如可能突然之间晕了几分钟，又或者突然之间手麻到好像被电了一下，这些情况相信可能或者都会

在生活当中就是曾经遇到过，但是呢这种情况有些什么的提示呢？医生说需要警惕的是这个可能是大脑在报警，这种也是属于小中风的症状，不算 是真正的中风，可能就来得快去得又快，反而就会被大家可能忽略了，或者是当成了、可能我累得滞，或者是低血糖，或者是颈椎的问题，或者是吹空调吹得太犀利。但是如果忽视了这种小中风的症状，将它当成自己是休息得不好的这样的症状去忽略了的话，当真正出现了真正的中风来临的时候，才是后悔莫及。所以医生建议说，一到夏天有些的五个细微的细节是需要注意的，因为去到夏天大家本来就会被这个天时暑热，会因为这样的高温的感觉会有一种错觉，就是容易累、头晕、没有精神，所以也都正因为这样，小中风的症状才会被误认为可能是跟中暑、空调病和未睡好是相关。但是医学上面专家说，这种叫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即是我们俗称的这个小中风，看下去好像细眉细眼，但实质上面是中风来袭之前最直接的预警，千祈就要引起重视。有四个字是需要注意这个小中风可能出现的情况，就是单侧和突发，因为它的症状持续的时间很短，可能是几分钟到一日之内的时间不等，极容易被忽视，但是这个是中风的最重要的预警信号。当就发现你拿东西突然跌了，这种属于单发突发的单侧肢体麻木或者无力，行路的时候有一边脚可能拖下，又或者就突然之间讲嘢含糊不清，听不到人哋讲乜，或者自己想讲又讲不出乜嘢咧，呢一种都算是突发的言语障碍。又或者就突然之间发觉睇嘢有重影，眼前发黑啦，单侧嘅眼睛模糊啦，呢一种单发的即系睇嘢嘅事物的问题。仲有就行唔稳侧埋一边呢啲仲伴有呢个恶心嘅情况啦，失去平衡啦，同埋就系有啲嘅出现单侧嘅面瘫问题。无论系症状轻重，又或者是否有缓解啦，医生话若然出现呢一种情况啦，千祈唔好犹豫，要即刻啦去求诊就医啊！在这个六个时间段都需要提醒大家就要注意的，有六个时间段是容易发生中风的情况，例如第一个就是情绪过度兴奋的时候，第二个就是从暖粒粒的房间突然之间去到寒冷的环境当中，第三个就是去厕所的时候太过用力，又或者是第四个日常的压力过大或者过劳的时候，还有就是在天冷的时候就是冲凉的时间，又或者天热运动量大同埋大量出汗的时间，这些都需要提醒注意，一定就要留神，要为自己的身体提供多一个的防线，预防中风。怎样才可以就预防中风呢？做好五件事基本上是可以令到自己的身体有个保障。第一个就是例如好像现在夏季气温升高，湿度增大，人的新陈代谢会显著加快，同样对于血液循环系统会有明显的影响。所以慢性病的患者，例如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的患者，在夏季需要特别注意。气温高的时候，又或者睡得不好的时候，心情烦躁的时候，都需要注意，预防中风相当重要。第二个，去到夏天更加需要及时补充水分，少饮特别之冰凉的冰镇饮料，以防因为太凉又或者糖分摄入过高影响肠胃导致消化不良。适当饮用就是冻的白滚水，其实是可以有一个消暑降温的效果。另外呢，这一季时令的蔬菜水果一定要多一点这样去吃，这种的做法是可以有多方面的吸取水分。
并且咧瓜果蔬菜咧系有高钾低钠嘅特点，有助于降低血压同埋保护血管。当然啦，亦都系要睇翻咧因人而异吓，例如话荔枝啦吓，又或者系榴莲咧，就真系要睇下咧系边一种嘅朋友，佢可唔可以食嘅量究竟有几多。另外咧，室内嘅温度咧，空调咧都唔好校得太低，一般咧26度咧就比较稳妥啦。仲要注意适当嘅运动，可以有利健康，亦都要避免高温嘅时候咧进行呢个户外嘅活动或者系运动啊。正所谓啦，对于身体啦系革命嘅本钱啊嘛，所以一定要好好小心呵护，多啲运动，少啲病痛啊。时间方面16:58，准备要同你讲声拜拜啦噃，听日星期二继续喺妈妈同学会再倾过，听见你，拜拜。

5:55，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949》。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以上，收复治理退化草原220万亩。十五五开局之年，西藏高质量发展步履坚实，一季度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八项指标增速位居全国第一。西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魏强：
1: 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筑牢民生底线，奋力实现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0: 企喺新嘅历史起点，西藏各族儿女锚定目标，团结奋斗，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嘅绚丽雪域篇章。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日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和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来听报道。
5: 昨日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文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6: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7: 航天员张志远。
8: 航天员黎嘉莹。
9: 出发。
6: 是。
10: 5、4、3、2、1，点火。
5: 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11: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5: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12: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5: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13: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5: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今日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4: 中国航天科竭力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5: 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个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回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迎低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15: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了解到，空间应用系统本次通过神舟23号载人飞船搭载上行9项科学实验项目，上行的实验样品与装置总重54.1千克，水稻种子、干细胞、纳米酶、放线菌、钙钛矿电池等实验材料将被用于开展各类太空实验。
4: 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攞低了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 近日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邮轮在河北巡逻

0: 岛山海关正式交付给希腊船东。这个已经是这家船厂今年交付的第六艘邮轮。当前随着船企的生产效能持续刷新，我国生产一艘超大型邮轮从开工到交付只需要一年左右。除了交付速度快，高端邮轮今年亦接连实现新突破。大连造船船澳内的两艘30万吨级超大型邮轮，长330几米的尺寸达到了大型邮轮的最高水平，一次可运输超200万桶原油，足够300几万部家用轿车加满一箱油。天津造船基地刚刚开工建造的一艘远洋邮轮主打绿色环保，能减少约 99% 的硫氧化物和 30% 的二氧化碳排放。目前我国邮轮建造核心技术经过不断创新，以掌握甲醇、乙胺等最新双燃料动力技术。中国船企凭先进技术和对市场的精准预判，迎来邮轮新接订单集中爆发。中船大连造船市场营销部部长彭圭星：
1: 年内呢，也将有42条船开工建设，将风力助推技术、储能电池、多项技术在实船中进行了应用，在创新节能技术和替代燃料领域研发投入，吸引了全球订单向中国集中。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的 92.0%。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已排至2030年。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公布一季度冷链物流运行数据，在宏观经济稳步恢复、物流运行总体向好的背景底下，叠加假日消费旺季、促消费政策及餐饮市场稳步复苏等因素，一季度冷链物流保持平稳运行态势。一季度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0.867亿吨，同比增长4.46%，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0.16%。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1412.48亿元，同比增长3.76%。整体嚟睇，需求增速回升，收入保持稳健增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冷链物流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陈玉明：
3: 消费啊，对冷链的拉动作用持续明显，再加上国家对于促消费的一揽子政策及国家对冷链基础设施的持续投入，共同拉动了冷链物流整体的持续增长。
0: 记者今日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增达到76%以上。5月25日至31日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日在北京组织召开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现场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住房城乡建设部将坚持垃圾分类和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目标不动摇，不断优化完善政策体系，因地制宜强化可回收物管理，提升垃圾资源化回收利用率，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中国。这位负责人表示，近十年住房城乡建设部坚持典型引路、示范引领，统筹推动垃圾分类工作持续走心走实。目前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地级及以上城市出台垃圾分类有关地方性法规或规章199部，制定出台技术标准规范100多部。垃圾分类成为各地基础性工作，依法推进，依规实施。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焚烧设施达1137座，日处理能力提升至118万吨。北京、浙江、山东等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居世界领先水平。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今日，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启动仪式在广州举行。这个是广东首只永续经营的公司制省级政府投资基金，目标注册规模1000亿元，注册地广州市天河区，将成为全省统一的内心资本平台。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广东战新引导基金的设立

0: 有助于优化省级政府投资基金管理体系，建立支持长钱长投的政策体系。未来广东战新引导基金将成为广东省政府投资基金体系的中枢，基于引导基金、母基金、子基金体系，其向上将承接国家战略资源，横向联动省级部门、国资平台、金融机构、产业资本、跨境资金和投资机构，向下带动地市布局子基金，导入好项目，推动形成广东全省一盘棋的基金矩阵。
1: 由广东省委宣传部主办的广东重点文化产业项目签约暨成果发布活动，今日在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举行。活动现场22个涵盖影视、动漫、网络游戏、电子竞技、演艺市场、网络视听六大领域的重点文化产业项目集中签约。截至目前，本届文博会广东展团达成签约和意向签约金额超100亿元，其中与广东省外联动项目较往年大幅增加。本届文博会广东展团聚焦广东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包推出一周年的实施成效，由链主企业牵头，组织638家企业，联动50几家协会参展，参展面积超30,000平方米。
0: 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了解到，截至今日上午11:50，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突破1000万辆次。据边检部门统计，截至5月25日，完成澳车北上、港车北上边检备案的司机数量超过228万人，备案车辆超过192万辆。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有关负责人表示，随住政策红利持续释放，通关流程不断优化，配套机制更为完善，自驾北上正成为越来越多港澳居民跨境出行的首选方式之一，推动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数量实现快速增长。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大大拓宽了港澳两地居民工作生活空间，选择自驾北上到内地旅游探亲、休闲消费、创业置业的港澳居民人数更多，往返频次更密。数据显示，自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来，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年均增速达34%，2025年已达近1800万人次。边检部门预计，2026年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有望突破2000万人次。
1: 记者从黄埔海关了解到，今日广州东部公铁联运枢纽迎嚟发行国际班列5周年。目前广州东部公铁联运枢纽已累计发行国际班列1850列，标箱17万个，货值达450亿元，年开行量攀升至粤港澳大湾区第一。5年嚟，广州东部公铁联运枢纽先后实现过境联运、海铁联运、中吉乌铁工多式联运、跨梁海南通道等一系列突破，国际班列月均开行量从最初的5到5列跃升至而家的30几列。今年1至4月，该枢纽发行国际班列144列，同比增长14.3%。广州交投国际班列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林若若：
2: 早期班列像是流动的批发市场，现在更像是移动的高端工厂。今年1到4月份，经过我们增城西站国际班列出口的品牌家电、精密电子、汽车及零配件等高附加值产品货值占比已经超过了50%。
1: 5年嚟，广州东部公铁联运枢纽先后获批为生产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交通物流降本增效交通强国专项试点、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以及中欧班列广州集结中心。依托日益壮大的班列网络，该枢纽将物流功能与贸易产业深度融合。黄埔海军所属增城海军监管科科长钟俊：
3: 我们推出两查合一协同监管机制，实现海关查验与铁路安检一次开箱同步作业，查验过程较以往缩短3小时。推广应用铁工联运一单制一站式服务模式，实现全程物流一次承运，海关监管一单贯通，整体通关效率可提升30%以上。
0: 第15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终审决赛5月22日至24日在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河源校区落幕。本届挑战杯赛事分为主体赛和专项赛，主体赛事共吸引160所高校超10万名大学生参赛， 最终轮。

0: 选出1940件作品晋级省赛，210个优秀项目闯入终审决赛。华南理工大学捧得挑战杯奖杯，广东技术师范大学等25所高校斩获优胜杯。在交流活动现场，21个获得专项赛金奖的项目团队与出题单位进行了合作结对意向签约。本届赛事创新设置河源百千万工程专项赛，吸引广东140所高校30000几名青年学子揭榜挂帅。师生深入万绿湖畔、客家古邑、乡村墟镇开展实地调研，累计产出3351份专题方案和特色作品。
1: 2026年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学校羽毛球联赛昨日在广州落幕。本次赛事以团体赛形式设置四大参赛组别，采用小组赛抽签晋级、淘汰赛逐级角逐的专业竞赛机制进行，共有33支队伍参加。经过角逐，暨南大学斩获大学混合团体组冠军，东莞高级中学斩获高中男子团体组冠军，香港协恩中学斩获高中女子团体组冠军，肇庆市第一中学斩获初中男子团体组冠军，香港福建中学斩获初中女子团体组冠军，广州市天河区先烈东小学分别斩获小学男子团体组和女子团体组冠军。
0: 2026贵州春秋全国赛东莞赛区东莞春秋开幕式昨日在东莞市体育中心举行，八支本土草根球队、20几个文化方阵和众多市民齐聚，以管融同心、草根逐梦为主题，上演足球、非遗、美食跨界融合的盛宴。今年春秋全国赛首次在东莞设立分赛区，赛事设小组赛、八强赛、半决赛、决赛，冠军将代表东莞征战全国总决赛。东莞赛区的比赛从5月16号一直持续至6月28号。
2: 湾区观察。
0: 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正精准发力打出组合拳，出台多项暖心措施，为港澳居民打造温馨的生活港湾，加速推动优质生活圈建设。今年初，珠海市台港澳事务局正式发布2026年安心在珠、百事通达、便利港澳居民珠海发展政策宣讲年度计划。该计划创新采用单粤珠海、双粤港澳的双向奔赴宣讲模式，令政策红利精准触达每一位在珠海居住生活的港澳同胞。今年3月底，由肇庆市大湾区办打造的粤港澳大湾区肇庆国际化社区居民服务中心在鼎湖区正式揭牌启用，专门为在肇生活的港澳居民及外籍人士提供全方位综合服务。肇庆市大湾区办专职副主任古荣辉：
3: 比如说他们在办理内地的政务业务的时候呢，为了避免港澳居民多头跑、折返跑的一个问题，我们市大湾区办就是发挥了统筹协调的作用，联合这些职能部门在服务中心集中提供服务，有工作人员在后台帮他们跨部门的流转办理，真正做到了定一扇门办多项事的一个工作。
0: 在中山，一家港资企业创办的养老机构面向粤港澳大湾区老人提供港医港药、健康管家等养老服务。接受服务的老人就好像住在自己屋企公寓那样来去自如，还能够根据身体状况、情绪状况、兴趣爱好、生活习惯、饮食喜好去定制独立的照护方案。今年粤港澳三地提出将进一步拓展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加快推动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多措并举建设宜居宜业宜游优质生活圈。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雪飞认为，未来在进一步优化港澳居民服务、深化与港澳的规则衔接、推动产业协同发展方面，大湾区各地仲将持续发力。
4: 在对港澳居民服务方面，我们可以从单向的便利转化为全周期的服务。另外呢，在规则衔接方面，我觉得跨境通办它只是一个起点，下一步更多的是推动这种数据流动、税务、金融支付以及商事登记等等等具体的领域真正的便利和衔接。要形成的是港澳与湾区内地城市形成一个互补共促的发展局面。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阿尔及利亚国民议会议员阿卜杜勒卡德尔贝里什近日撰写题为《阿尔及利亚中国迈向更广阔经济前景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文章，指出亚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化，两国多领域互动将为双边关系带来更广阔前景。文章指出，中国选择了一种基于共同发展和尊重各国国情的合作方式，中方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体现了这一点。这一倡议通过建设经济走廊和基础设施等，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推动共同繁荣。中国已成为阿尔及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2025年双边贸易额超过150亿美元，同比增长22.2%，经贸合作发展势头日益强劲，合作领域不断拓展。文章认为，中方对亚交通、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资，为该国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阿尔及尔大清真寺成为当地最受瞩目的文化地标之一，西部铁路矿业线联通矿产资源和交通网络，推动内陆地区建设，提升阿尔及利亚区域协调一体化水平。加拉杰比莱特铁矿项目令阿尔及利亚自然资源优势与中国技术专长有机结合，助力当地发展。自2026年5月1号起，中国对包括阿尔及利亚在内的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一举措将为阿尔及利亚带来机遇，推动更多农业、渔业等非能源领域的产品进入中国大市场，助力亚经济发展。
1: 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4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讲，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度就措辞进行磋商。这一名未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否认了美国很快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他说，尚未达成协议，亦不会在今日或明日签署协议。他推测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给美伊双方谈判代表5-7日时间来达成协议。这名官员还表示，美国有多种选择，如果美伊双方未能达成协议，美国可以恢复军事打击。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咁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他还说，目前没人看过他或知道他的内容，他还未完全谈妥。
0: 日本共同社25号援引警方消息报道说，一名男子当日在东京银座购物区的一家商业设施附近喷洒不明物质，导致至少一人被送往医院，约20人感到身体不适。报道说，当地警方当日中午接到报警电话，称银座一商业设施附近有刺激性气味，多人出现喉咙疼痛的症状。一名男子此前在现场附近喷洒不明物质。警方称，该男子已离开现场，警方正在搜寻其下落，并对此事展开详细调查。
1: 好了，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再会。
2: 入饭装多碗，饮嘢用吸管，味道不一般，报时有常欢。家阵系傍晚6:30。
3: 我是一辆电动车，带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4: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5: 无论是在车水马龙的闹市，
6: 亦或
5: 景色宜人的地方，
6: 对自在随性，
5: 对自在随性，
6: 悠然。

0: 值得的生活方式，
1: 有住始终不变
0: 的追求。
1: 肇庆电台，
0: 肇庆电台，自在畅游，
1: 畅行，
0: 949。

0: 九交通快报。
1: 嚟到星期一傍晚时间六点半过后啦，系时候同你一起嚟刷新下现时嘅路面状况吓。首先嚟睇嘅咧就系黄塘西路转翻出嚟梅花路嘅方向，现时见到双向行车咧冇乜阻滞，可以通顺地经过嘅。而嚟到体育中心南门对开嘅十字路口位等灯位置，有多少嘅车仔积聚？建设三路往天宁路嘅方向，现时同样都是好行好走嘅，只不过行前少少天宁路嘅呢个十字路口位，各个等灯位置积聚嘅车辆咧就比较多啦。再睇睇天宁北路往端州路嘅方向，现时车流量开始大咗起身。顺安大道益华广场对开嘅十字路口位，各个等灯位置现时都积聚咗一定嘅车仔嘅。我哋最后嚟关注咧，就系西江大桥下端州六路嘅上落桥位，现时车流量唔算细嘅。而桥面上面咧，双向行车都有多少缓慢，尤其是高腰往端州区嘅方向。好啦，呢 part 交通快报嚟到呢一度，落班途中，祝你一路平安。稍后请你收听节目，重拾旧欢。
2: 我揸车，
3: 我行路，
4: 我搭巴士，
5: 我打的士，
6: 喺边度？
7: 我喺天宁路。
8: 西江大桥咩环境？
9: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10: 无论翻工放工。上路路畅通，
11: 边条路好走？
10: 听住畅行九四九，
11: 交通部了热线
10: 2781949。
0: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系城市穿梭定系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12: 夜幕降临，行人步伐匆匆，仿佛在度赴一场与时光的约会。
13: Do you ever feel alone, standing in my road?
12: 闪烁的灯火点亮归家的路途，勾勒出都市夜晚独有的轮廓。开始你与我之间的故事，
0: 重拾旧欢，细味歌中情。

人生旅途当中，可以话咧，真系一个人来人往嘅过程。有啲人同我哋擦肩而过，有啲停留一段时间就会转身离去。咁当然啦，亦都会有人常伴左右。而渐行渐远嘅人，其实喺我哋心里边咧，亦都留有某一个位置。偶尔谂翻起身，都好想知道你现在还好吗？啱啱听过就有嚟自曾航生嘅呢首作品《你现在还好吗》，开始咗我哋全新一个星期嘅重拾旧欢啦。你好吗？我系安琪啊。喺到1989年嘅时候啦，曾航生系参加咗香港无线电视台举办嘅省港杯歌唱比赛，攞到季军之后就签约香港华纳唱片公司。在1990年的时候推出了首张的个人同名大碟，当时呢其实不少人看好曾航生的。首张个人同名大碟曾航生当时拿到了白金销量成绩，同时夺得了香港叱咤乐坛流行榜、叱咤乐坛新力军金奖、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新人奖的银奖，同埋香港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的金奖。当年的成绩的而且确是挺不错，开了一个好头的。由于刚刚出道的时候成绩好，声音条件都不错，而且样貌都出众，所以呢被媒体誉为少女杀手。接着很快又会推出新的唱片，接下来我们听听《越是痴心越是伤心》这一张唱片的同名作品。

估计新一代的歌迷好，可能很多咧就已经忘记咗曾航生呢个名字啦。但系当年咧，其实佢出道嘅时候相当被睇好嘅。咁除咗唱歌之外，曾航生入埋影视圈，向影视歌三栖发展吓。早期拍摄过电视剧《仙女奇缘》啦，仲有《九二中无言》等等好多嘅影视剧集。咁虽然佢唔系科班出身，但系咧佢嘅演技亦都得到咗大家嘅肯定。当时按照咁样嘅一个发展嘅状况咧，其实佢嘅前途咧应该系一片光明嘅。但系喺1994年之后，曾航生似乎系从演艺圈嗰度消失咗咁样。从电影《危情追踪》之后，后边嘅八年时间都系空白嘅，而直到2004年先至发行咗一张精选嘅专辑。原嚟呢八年嘅时间，佢去咗一个艺术中心去担任老师，专门负责教授流行音乐课程，包括作曲、编曲、填词同埋唱歌。而且喺呢个过程当中咧，佢亦都创作咗唔少嘅儿童音乐作品。其实真系发现每一个人嘅选择都唔一样嘅，人生亦都可以做唔同嘅事情。当然呢、这个过程最紧要开心，但愿你可以好似呢首歌嘅歌名咁样，永远幸福。

0: 呢个夏天不留白，呢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
1: 黄昏的阳光洒喺街道上，影子被拉得好长好长。忽然间就谂起你，谂起我哋一起行过嘅路，听过嘅歌。
2: 廖安琪重拾旧欢，
3: 继续翻到嚟星期一嘅重拾旧欢，陪你喺呢个落班嘅时段一起去重温经典嘅会有安琪，欢迎你嘅加入吓。嗱，我哋啱先啦喺节目前半 part 嘅时间听咗几首曾航生嘅歌曲，同埋佢嘅入行经历。其实曾航生咧都有一啲嘅合唱歌，当中咧受欢迎程度比较高嘅咧就系一首《再见亦是朋友》。如果听过呢首歌嘅朋友咧，都会知道呢首歌系曾航生同埋何婉莹嘅合唱啊。但系其实呢首歌原本咧系由曾航生同埋蔡立仪去合唱嘅，但系由于嗰段时间蔡立仪被雪藏，所以咧就改咗由何婉莹嚟合唱。再见亦是朋友呢一首歌咧，喺1992年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当中咧，系攞到咗最受欢迎合唱歌曲嘅银奖嘅。时至今时今日，大家唱 K 嘅时候，有时都会去选择去唱呢首歌，可能因为歌里边都有唱到。爱过就有恨，或多或少吓。如果到咗分开嘅时候，可以体面，可以做到再见亦是朋友，其实都系对前世嘅一种释怀。

虽然过咗去咁多年，但是这一首再见逆市朋友依然有市场有朋友喜欢的，因为可能是一种感慨和希望，如果一段的感情去到最后关系可以修复到朋友这个这样的状态上面。讲到何婉莹，其实她原本是在加拿大那边读书的，不过因为脚伤，所以当年回到香港顺便报名参加了香港小姐的竞选。当年其实她被大家视为港姐的黑马，结果在总决赛当中杀入到五强，在抢答环节里面亦都会有很出色的表现，不过最终的结果是入不到三甲的，只不过他的这个口齿伶俐的表演令到大家都记住了他，还有获得了无线重用。首先就跟魏珍和郑秀文主持过新手歌唱大赛，然后又主持了劲歌金曲，所以大家对他都相当熟悉的。去到1992年的时候，何婉莹又被华纳唱片公司看中，签约成为歌手。不过大家听他唱歌都知道，其实唱歌并不是他最大的强项，所以他都只是一碟歌手。除了在华纳的杂锦唱片里面有他的出现之后，在乐坛就没有再有太多的表现了。虽然说只是出过一张唱片，但里面都有歌曲被大家记住的，例如这一首主打歌就是太极乐队的成员邓建明为他而写的《爱上你是我一生的错》，合唱的也都是邓建明。听完这一首歌呢，结束我们今天的重拾教训，多谢你的支持和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晚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1: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2: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以下播放的由梁锦辉先生播讲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第38集。
3: 各位，上次讲到敖伯的亲信刘金彪这日卒之见到明珠入了嘉庆楼，就即刻派人回去搬兵了。咁再讲明珠啱啱上到楼，隔住窗口就听见翠姑间房度呢有人讲说话。仔细听下，好似係太医院供奉胡公山把声嚟。翠姑啊，你知唔知呀、顾华峰、邱晦庵、陈其年地几个都嫌山林寂寞，入京城游玩啊。房里头静咗一阵，听见翠姑讲啦：一通朝圣降九天，二齐同下首阳山。你谂住落山咁咪算咯，何必要拉埋人哋啫？哈，乜一讲呢啲嘢，你就包顶颈嘅呢？我冇话我要落山啊，我反而要上山咋噃。明珠喺外边听到呢树，就当堂眼都光埋啦。嗱，佢唔知道呢啲冇头冇尾嘅说话系咩意思，但系觉得十分之重要嘅。见翠姑同胡某人亲近到咁嘅地步，佢反而有啲呷醋，不过又谂咯、我咁啊算咩啫？我虽然帮翠姑啊治咗产业，但冇成个人买咗佢啊。我嚟得，咁姓胡嘅当然亦嚟得啫。呢阵时听见翠姑喺房里边就继续讲啦，
4: 上山。你上山做乜嘢啊？
3: 听见里头胡公山就答喇喎，
5: 睇嚟我哋嗰种事办唔成啦，咁就上山做我个道士，你又去做个道姑㗎嘛，好唔好？
4: 你又想啦，我咁容易做道姑嘅咩？
3: 明珠听到呢树，嘿，笑返啦，好啊，一个要做道士，一个又唔肯做道姑，哇，真係头壳赤啦。胡公山同翠姑呢就冇预防有人偷听嘅，喺里头就吓咗一跳，连忙开门出嚟睇啦。见系明珠，都唔知佢几时嚟，听咗几多嘢。但系明珠就毫不介意喎，真系过瘾啦！又系二齐下首阳，又系上山做道士，又冇人逼两位嘅，何必落荒而逃呢？一路讲，佢一路入咗房，一屁股坐低。打量住人哋两个，翠姑斟咗一杯茶就递过嚟。
4: 明大爷稀客喎，呢排嚟得咁疏嘅。
3: 胡公山亦少笑啦，
5: 我哋兄妹做咗道士道姑，洒扫庭除，祝下有朝一日做咗高官，咁去到小官道玩一日半日，享受下清闲都唔错啊。
3: 讲完，他们三个人对望下就小笑，又谈了一阵子，胡公山就起身告辞了。翠姑知道他有心事不便明讲，亦都不强留了，一送到他出门口就即刻翻翻转后，笑笑口对明珠说：
4: 明大爷，乜今日咁错当啊？
3: 明珠冇答话，弄口弄面咁问啦：你既然同呢位胡兄咁好，点解唔肯从良呢？
4: 佢就梗係想啦，知道要两厢情愿至得㗎嘛。做咩呀？你呷醋啦？懵人，佢我契哥嚟咋。
3: 明珠冇出到声，就仔细諗下佢哋先头讲过嘅对话，又问啦：咁你哋先头讲咩？顾华峰、邱晦庵、陈其年，好似系几个人嘅名喎、我都听唔明白。翠姑当堂愕然，过咗一阵就咔咔声笑啦，
5: 笑到攞手揞住个心口，哎呀，你仲话成日自己聪明、啊，你都唔知听咗去边。五华峰有个晦庵，咁胡太医细个嗰阵嘅师傅陈其年呢喺嗰度修道，佢要挂冠归山，就约我一齐投奔佢师傅啊嘛。讲到呢处，翠姑啊已经笑到有啲唞唔到气咁啦。

0: 佢对我有痴心，又救过我命。咁后尾我哋咪结拜做咗兄妹咯。算啦算啦，唔好讲嗰啲嘢啦。以后有时间我再详细话俾你知啦。啊！翠姑讲完就翻入去房里头，再攞咗把摇琴出嚟。明大爷啊，近排我得到几首新诗，你睇下先。如果睇到边首好嘅，我唱俾你听啊，好唔好？明珠接过嚟一睇，咦？咪上嗰排我同五大哥喺风事院里头见过嗰几首诗嚟嘅，佢点解又有嘅？谂到咁，明珠就连忙问啦：，呢啲诗我都见过啦，就算其他嗰四首我都知道添。你喺边处得嚟噶？翠姑大吃一惊啦：，吓，你喺边处见过啊？哼哼，你唔信啊？等我背俾你听下：六朝燕子年年来，朱雀桥边花不开。未须惆怅问王谢，流浪一去可曾回。点知啱啱背到呢处，翠姑神色大变，好似俾人出力剥咗一棒咁，叮噔倒褪一步，褪翻埋去个耳度就坐低咗。
1: 你都知道咗啦，仲问嚟做咩嘢啫？
0: 我知道咩嘢啊？如果我知道嘅，仲使问你咩？翠姑冇回答，就一味追问：呢啲诗你喺边处见到噶？咁嗱，明珠初时呢，只系当开玩笑，见到佢突然间变得容颜凄厉，目光都变晒，估到有重大嘅隐情噃，于是乎就再扮下嘢啦。乜嘢事你都唔使瞒住我啊！你知道我系做乜嘢噶啦？我都有话唔知道嘅事情嘅咩？唉，明珠咁一讲，翠姑个面色啊变得更加厉害啦。
1: 你知道又点啫？话埋俾你知啦，呢啲系我爹作嘅诗嚟，我一向将你当成好人，乜嘢都俾晒你啦，谂唔到原来你系一个狼心狗肺嘅人嚟。今日我同你搏啦，阿爹嘅大。
0: 讲到呢处，翠姑啊控制唔到自己啊，熟声起身扑埋明珠嘅面前，一捻捻住明珠条颈。
1: 你讲，你系一个皇帝嘅侍卫，到底想喺我呢度做乜嘢先？
0: 本来一个娇滴滴嘅妙龄女郎，因为几句诗，霎时间就变得面目狰狞，吓傻咗明珠啦。咁只要佢唔死啊，大概永远就唔会忘记呢一个场景。佢挫咗下身，挫唔甩。翠姑嗰五隻手指啊，竟然好似铁钩咁，哇！佢更加惊啦。咁就喺呢阵时，听见楼底下咧嘈喧巴闭，男人女人又叫又喊，佢两个都未曾谂得切，跟住到房门砰声大开，单眼佬刘金彪带住几个人奸笑住出现喺门口，楼上楼下脚步并叮嘭嘭响，明珠知道已经出唔到去啦。点啊？啊！刘金彪呢阵时咧，蛇呢咁眼射住过嚟，青楼老举打嫖吓，哈哈，实在少见、啊。
1: 喂，你讲嘢唔好咁污糟邋遢，好唔好啊？
0: 翠姑又惊又奇，就慢慢松开手。佢略略显得有啲迟钝，一惊之余，歇斯底里嘅情绪又得到缓冲。又开始变得理智返啦。
1: 我呢度有门有户有名有姓，太平世界天子脚下，你想点啊？你系边个衙门㗎？咁无礼嘅。
0: 刘金彪叫我讲说话简洁硬朗，亦都唔敢轻薄。
2: 冇乜嘢，同你无关。
0: 颁布以善大人有啲事要请教明珠大人，请佢过府一罪咋嘛。讲完老下嘴，有两个青衣大汉行过嚟架起明珠就走啦。翠姑想拦啦，俾刘金彪手臂一挡，叮噔当堂打到褪就中咗两钟。回过神嚟佢就大声叫啦，
1: 你哋唔打得佢走㗎。明珠，你呢个冇良心嘅衰人，你快啲讲边度救得到你，你快啲讲啦。
0: 係皇上，皇上啊。明珠已经被拖咗落去楼底啦，听见人哋咁问就大声应上嚟。

明珠啱啱讲完皇上两个字咋，嗰块面噼啪俾人冚咗两巴，跟住个嘴度呢唔知俾塞咗乜嘢啦。一时间人去楼空，翠姑有气无力咁坐返低，好似发咗场恶梦咁，一阵风吹过嚟，红烛闪咗几下就熄埋添。呢阵时唯有空中冰凉嘅月亮沉寂咁照住呢座嘉庆楼。瓦檐角落嗰啲铁马呢叮当叮当凄凉咁响住。翠姑瞓上床，但係翻来覆去瞓唔着。自己十几年嚟嘅悲欢离合往事一齐就涌上心头啊。嗱，各位，原来翠姑嘅父亲呢就叫做吴廷芬啊。佢原来係前明崇祯三年嘅进士。佢应试嗰阵嘅主考官呢就是大学士洪承畴。洪承畴为人气度雍容，就颇受当时一般士子嘅推崇嘅。吴廷芬呢就得以依附门墙，是一件好体面嘅事啊，经常就引以为荣咯。洪承畴对呢位高足弟子亦另眼相看嘅。闯王高迎祥起事之后，洪承畴就领兵部尚书兼埋督如湖川陕嘅军务。吴廷芬呢就跟埋做咗幕僚咯，参战军机要务嘅。佢师生二人喺忧患之中结落咗更深厚嘅友谊，经常喺空余嘅时间并臂跑马，扬鞭赋诗，喺军中传为佳话。后尾高迎祥呢被打败咗，李自成率领残部走咗去湘洛山区，眼见中原嘅战事就渐平息啦。点知呢阵时呢，京都又传嚟圣旨，命令洪承畴呢星夜入位。于是乎吴廷芬又跟埋老师同清兵会战于崇山。冇几耐，从前方就传嚟战败嘅消息。洪承畴失踪，总兵余国柱中箭阵亡，曹变皎、王廷臣、邱文仰被俘之后，英勇不屈，骂贼而死。消息喺北京黎民百姓中一传开咗，举城上下一片惊慌啦。翠姑嘅娘亲抱住啱啱一岁大嘅女，急到佢癫咁滞，几乎逢人就问洪经略系死定系生啊？嗱，佢深信自己丈夫嘅命运呢同洪承畴啊连埋一齐嘅。洪承畴死咗，丈夫一定唔会再生，所以佢只要打出洪承畴嘅音讯，大概亦知道丈夫嘅下落。但咁嘅事边个讲得清楚呢？冇几耐，朝廷又送嚟征表斥令同埋300两苦恤银纸，话佢丈夫已经同洪经略呢一并死于皇室。呢个女人就抱住个女喺城东北嘅荒郊地道，焚化咗好多成色极好嘅金箔纸钱，连埋洪承畴嗰份呢就夹埋两份㗎啦。就好似传统所称赞嘅贤淑妇女一样，痛定之后佢反而觉得宽慰咗好多。是因丈夫跟埋洪经略呢尽忠尽节为国捐躯，死咗都值得。崇祯皇帝本来就想借洪承畴嘅死大做丧事，以此嚟激励各路勤王将士嘅斗志同埋忠君爱国之心。故此就专门命令高足祭坛筹建洪承畴嘅祠堂喺北京城外，并且亲笔撰写咗祭文，广为张贴。翠姑嘅娘亲喺欣慰之中，又加上感恩啦。洪经略既然成咗神啦，咁自己嘅丈夫亦一定会跟埋佢一起嚟受万民蒸腾嘅香火啦。佢甚至有啲骄傲啊，系人都知道啦，我丈夫系洪经略嘅知心好友。於是佢就成日抱住个女笑住讲啦，乖女啊，你阿爹系为国尽忠，你系佢嘅骨肉，就算几艰难都好，我要将你拉扯成人噶。咁有时笑下讲下，啲眼泪水就会掂流㗎啦。唉，但係事实竟然係咁残酷。应该为国捐躯嘅洪承畴呢，点知仲厚住面皮活喺人间。朝廷虽然未明诏告示天下，但係眼见用黄土筑起嘅祭坛呢被拆咗，
砌好嘅祠堂地基咧，亦俾挖烂埋。咁啊，到处张贴咗嘅皇上写嗰篇祭文咧，喺一夜之间啊，消失得干干净净。对呢啲咁嘅嘢啊，就算系木瓜做嘅头脑啊，都谂出系点回事啦。咁喺一个风雪之夜，吴廷芬突然间翻翻嚟，佢成身雪花，块面啊污糟乸渣，啲胡须成扎扎，几乎认唔出佢本嚟嘅样啦。徐姑佢阿妈吓到，竟然将怀中嘅女儿啊失手跌咗落地下。吴廷芬苦笑住睇下堂上边为佢设嘅灵牌，冇离心机咁坐喺度，粒声唔出。徐姑嘅娘亲啊，呆晒咁望住佢，突然间爆发咗一阵撕裂人心嘅哭叫啊！哎呀，朝廷征表咗你，你点解活住翻嚟啊？啊，你讲嘢啦！吴廷芬冇答话，木木独独咁任由夫人哭闹。佢可怕嘅沉默同镇静好快令到妻子停止咗哭泣，反而有啲惊愕不知所措啦。吴廷芬就好平静咁对佢话：你唔使咁样嘅，洪经略唔死，我点会死呢？一个人唔可以受人终生欺骗，我点都要对得住佢至得。嗱，咁大明嘅天下肯定系唔稳阵噶啦。吴廷芬好清楚睇到呢一点。李自成从商洛起兵就攻陷咗洛阳、开封，挥军北上。喺崇山得手嘅满洲六营兵咧，又云集山海关、古北口、喜峰口一带，雄视中原。亡国只系弹藉之间啫。于是吴廷芬咧带埋妻女迁出京城，由山东济南。泰安过咗芜湖，喺南京隐居落嚟啦。咁好在佢呢仲唔係好穷，靠住啲积蓄呢仲可以过住富裕嘅生活嘅。佢白天悠游于石头城、清凉山，晚头黑呢就教自己个女呢读书念诗，唔结交朋友，亦唔拜访故旧啊。嗱，嗰五首诗呢就係写喺灵谷子嗰啲烂墙度。唉，唔知道俾边个好事嘅文人呢抄咗去就提喺北京嘅封氏院里头。咁多年之后，明珠同埋翠姑就边度知道其中嘅曲折呢？有一晚，吴廷芬啊阵阵手咁将一把立立令嘅纸刀呢交咗俾翠姑，佢含住眼泪讲：乖女啊，阿爹十一年前蒙受奇耻大辱，士可杀不可辱，此仇唔可以唔报啊！听日仇人嚟南京啦，我要见佢。阿爹冇第样嘢俾你，就俾呢样嘢你做个纪念啦。翠姑个娘亲早就已经喊到气断声沙啦。佢话：洪承畴而家系塔子嘅人，气焰仲恶过以前。而家天下大定啦，咁你唔想帮塔子地出力？我咪跟埋你隐居山林囉，咁都算对得住前明嘅皇帝啦，你又何必？只吴廷芬呢淡然一笑啦，该讲嘅我都讲晒啦。你以前就望我死，你面上光彩，而家你又望我生，要过太平日子，你真係想甘蔗两头甜咩？唉，洪承畴听日就要大宴宾客，祭奠南征阵亡嘅清兵将士。到时我一定要去凑呢个热闹，揭穿佢个老底。吴廷芬讲完呢，执起你下啲衣襟，头都唔回咁就走咗啦。嗱，原来翠姑个老豆呢，就系先头康熙啊讲嗰隻古仔俾苏麻喇姑听嘅嗰个吴门生嚟。好啦，而家讲返翠姑喺嘉庆楼度，佢成晚啰啰挛，諗起呢啲咁嘅往事。佢睇住呢把压子刀，想起失散十五年嘅弟弟同埋母亲，想起客店度俾残杀嘅情形，眼火都飙晒啦。但佢又諗到明珠，心里面一揦埋，即时就起咗身，换咗套男子嘅装束，就行出咗嘉庆楼。去狮子胡同找二兄胡公山，他要叫胡公山亲自出马去救明珠啊。明珠是被敖伯的人捉走了，
咁容易救得到嘅咩？胡公山又

0: 会点做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精品劇場到这里结束了，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2: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美德，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交往的基本原则。道德立身，诚信立业，人人讲诚信，事事守信用，经营要守信，做人要诚信，树诚信新风，做文明市民，营造诚信环境，建设文明肇庆。

0: 夕阳西下，华灯初上，忙碌嘅都市总会有稍作休息嘅时光。傍晚以后嘅时间，好应该留翻俾自己。我系肇庆电台昌行949嘅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7:30。
1: 动听，
2: 动听，
1: 始于何时？
2: 始于何时？系如沐春风嘅刹那，
1: 亦或直击灵魂嘅瞬间，或者都唔系。心之向往嘅时刻，动听已经开始。
2: 昌行949。

一慢二看三通过，莫与车辆去抢道。绿灯可以再等，生命不能重来。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0: 晚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九四九资讯，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四九资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5月24日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2026年5月25日5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来自海关总署的消息，为便于各界掌握数据，内地海关将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适时发布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整体的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作为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粤港澳大湾区外贸发展韧性强劲，活力充沛。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总值2025年突破9万亿元大关，今年前四个月达3.4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彰显了大湾区经济发展的强劲活力。昨天来自国家数据局的数据显示，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来自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消息，近期该所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该设备运行2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1年的工作量。这项成果实现了透射电子显微镜从人工操作到 AI 全流程自主运行的跨越，为高端科研仪器的智能化应用提供了有力借鉴。财政部日前发布公告，2026年度中央财政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评选结果公示，拟支持15个城市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深圳入选公示名单。4月8，龙船透底蛙。昨天，广东各地多个龙船斗同时热闹起来，沉睡一年的龙船被挖起洗净，以最庄严的仪式迎接端午进度的到来。省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广东受副热带高压控制，高温天气逐渐明显。今明两天，全省大部分市县最高气温35到37摄氏度，个别市县38摄氏度。
1: 九四九资讯。
2: 本次九四九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交通快报。
1: 时间嚟到咗星期一晚上嘅八点后，一齐睇下现时嘅交通状况。城东方面，依华广场对出嘅路段，目前双方嘅车辆都系过咗一闸嘅，目前两边都唔算塞车啦，可以轻松通过。新安五路呢边现时两边方向嘅车辆都系红绿灯呢个位置后紧车嘅，咁同样可以有序通行。市区方面咧，见到建设三路天宁中天宁北宋城路几边方向嘅车流都唔算过于密集嘅，咁呢几边咧有序通过就可以噶啦。桥北路呢边咧，现时我见到上桥位方向呢个位置嘅车流出现咗一个有少少密集嘅情况出现嘅，但系目前保持车速，车距都可以有序通行。咁落桥位方向呢个位置嘅车辆唔算过于密集嘅，呢边可以有序通过。睇翻西江大桥呢边嘅情况，南岸方向咧上桥位同埋桥面嘅车辆较少嘅，呢边可以轻松通过。可以见到市区方向呢边嘅车流主要都系聚集喺桥面上嘅，咁落到落桥位呢个位置就畅顺好多啦。呢次嘅交通快报就嚟到呢一度啦，祝大家一路畅行。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5: 喺边度？
6: 我喺天宁路。
7: 西江大桥咩环境？
8: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9: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10: 边条路好走？
9: 听住畅行九四九。
10: 交通爆料热线：
9: 2781949。
11: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九四九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12: 我是一名路人，过斑马线我会遵循交通指示灯的提示，红灯停，绿灯走。
13: 我是一名驾驶员，遇到行人过马路我会停车让行。
14: 作为交通的参与者，我们都应该尽一份力去营造和维护良好的出行环境。畅行九四九提提你，交通法规齐遵守，平安出行共享有。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0: 而家系晚上8:30，城市嘅夜空有万家灯火，更加有心嘅归属。我系阿 Yan，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畅行949。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1982年，张卫健曾经参加第一届新手歌唱大赛，进入前30名。第二年佢冇参加决赛就已经退出。1984年中学毕业之后的张伟健又参加了新手歌唱大赛，凭借一曲《恋爱交叉》获得金奖和最突出台风奖，也都开始他的演艺生涯。多年来张伟健在影视上面的成绩令到大家几乎忘记了他也都曾经是一位出色的歌手。最爱经典张伟健，哎呀哎呀亲亲你。跟着你

0: 与非，
1: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2: 清晨邂逅晴朗阳光，黄昏聆听城市流光，深夜守候悠然时光。生活千姿百态，不同的道路，一样的选择。FM 94.9 兆兴电台旅游之声，

一个人上学校，问我什么不知道，低下头快点走，追上前面小朋友。一人在家放暑假，生人敲门不应答，问路送奶茶电表，绝不开门。

0: 当家，小老虎会撕咬，小山羊敢顶脚，坏蛋问我不知道，敢骗坏人赶快跑。
1: 宝贝儿，你配的这是什么呀？
0: 这可是可以在关键时候保护我们的童谣啊。身后有人很可疑，走到马路对面去，要是他又跟过来，拔腿就跑莫迟疑。
2: 爸爸妈妈应该让你的孩子知道，在遇到危险的关键时刻
0: 可以夺路而逃，可以不讲礼貌。
2: 孩子，希望你可以保护好你自己。

0: 晚上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5日，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九。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华南首个水上绿色驿站运行半年，交出绿色便民双优答卷；广宁县北市镇红色虚市，把志愿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用实际诠释为民政绩官；四会市石狗镇以兰花产业为抓手，推动石狗兰花走得更远。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聚焦高质量发展。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去年十月，华南首座水上绿色驿站，肇庆港德庆港区西江能源枢纽中心水上绿色综合服务区启用。经过半年运行，这个服务区能否实现绿色便民目标？记者日前来到这座水上绿色综合服务区进行了实地了解。船员黎师傅告诉记者，当自己工作的 LNG 动力船舶靠泊到服务区加注液化天然气和免费补充自来水时，他就会到便民超市购物。
4: 以前像买点生活用品、寄收快递都得等船靠了岸再找车到市镇上，特别费时。现在靠到这里，一东西一站买齐，快递也能收寄，还能顺便给船进行生活污水接收，加上清洁能源，就像个水上的服务区加驿站，真的很方便。
2: 记者了解到，这一区域水运绿色转型的标杆项目目前已累计服务 LNG 动力船舶超过600艘次，而它的功能远不止于方便群众，其核心使命之一就是阻断船舶污染入江。半年成绩单显示，服务区已接收处置船舶生活污水 62.43 吨，含油污水 0.97 吨，污染物接收处置率达到 100%。 通过收集、接收、处置的全链条闭环管理，实现了污染物零入江。德庆西江清洁能源有限公司高级操作工王世游：
5: 每一艘靠泊的船，我们都会主动提供污染物接收服务。这些污水垃圾经过我们自有设备进行净化处理后，达到无用水的标准，符合环保要求，确保不会对西江水体造成任何二次污染。
2: 除了生态效益，服务区还带来了看得见、算得清的经济账。半年来，这里加注的 LNG 清洁能源达2824吨，由于价格优惠，每吨 LNG 相比柴油能为船东节省2000到3000元，大大降低船舶运营成本，直接推动航运绿色低碳转型。而在宽敞明亮的休闲驿站里，免费 WiFi、 24小时热水、手机充电、图书角一应俱全。半年来为船员提供生活服务超1200人次，代收快递200多件。德庆西江清洁能源有限公司安全运行部部长罗振龙：
6: 我们的设计理念就是生态优先、便民利民。这半年我们确实感受到了船员的欢迎和需求，除了基本服务，我们还联合相关部门开展了安全培训、政策宣讲等活动，是想让船员在辛苦航程中能有个落脚点。
2: 从守护绿水青山到服务民生经济，这个水上绿色综合服务区经过半年实践，探索出了一条环保与效益共赢的路径，交出一份绿色便民双优答卷。德庆西江清洁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陆雷明：
7: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和样板，它证明了绿色发展不是负担，而是新的机遇。未来我们期待在更多关键航段推广这种模式， 不断拓展服务功能，比如探索新能源船舶的配套服务，让它真正成为推动华南水运全面绿色转型、提升船员幸福感的重要支点。
2: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急群众所急，想群众所想。广宁县北市镇聚焦农村群众理发难、看病远、政策不了解等身边小事，依托党来照福微时事品牌，创新打造红色虚实志愿服务项目，以党组织搭台、志愿者摆摊、群众赶集的形式，把义诊义检、政策宣讲、禁毒科普等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用一件件民生实事践行为民造福的正确政绩观。活动现场人头攒动，村民们有序参与义诊血压测量、血糖检测、排队等候义检、医务修补、领取凉茶、认真学习禁毒知识并分享给亲友。这些都是北市镇依托党来照福微时事品牌积极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真实写照。志愿者冯玉妹，
8: 从2021年开始到现在，已经是参加第八次红色开始这个义诊活动。今年开始呢，就我们北市镇10个村委，每个村委都要去行过一次，现在已经是去了3个村委。参加这个义诊活动呢，帮助到这些乡亲们，非常的开心的。
2: 群众需要什么，服务就提供什么。北市镇通过入户问民情、暖心大走访及微信群等线上线下渠道收集群众需求，建立便民服务清单，推行党员加社工加志愿者模式，组建邻里先锋志愿服务队。自活动开展以来，红色虚势已举办56场次，服务群众23000多人次。村民冯怡，
8: 我在这里去印住的，我在这里经过见到这里有些搞的活动免费检查，去年也参加一次，现在第二年了。

0: 未来，北市镇将按分批推进全域覆盖思路，将红色区市开进各村社区，打造成村民互动的朋友圈，以小区市服务大民生，为基层治理和镇域高质量发展注入红色动能，构建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广阔行天下。
0: 石狗镇地处北回归线以南，是四会市二级水源保护区和生态环保区，拥有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的独特气候，是发展兰花种植的一方净土。近年来，石狗镇大力发展兰花产业，以一朵兰花为笔，绘就产业兴、乡村美、百姓富的振兴画卷。四会市石狗镇恒业兰花基地的负责人龚志江告诉记者，石狗镇山清水秀，环境优美，是吸引他在这里种植兰花的因素之一。如今夫妻俩齐心合力，把所有心血投入到种植兰花当中。
2: 主要做的是看啱边的气候和条件，可以种个四大加兰，叫做出口韩国，我都差不多超过20年了。初我们五个人，现在各自发展，我自己从10亩顶现在发展到20几亩顶。
0: 龚志江说，他主要种传统兰花墨兰，这种兰花很受韩国人欢迎。由于之前在广州种植老是出现黄叶，韩国商人要求很严格。后来经朋友介绍来到石狗镇，发现这里水土气候非常适合种植兰花，能够保证兰花的品质。
2: 现在种植的品种都是以杂交兰为主，民心呢泰国香水那些品种为主咯。销售方面呢就是颜色比较鲜艳啲，花好烧啲啦。政府咧就对石狗兰花咧就个宣传力度好大，咁我明星都享有石狗兰花。
0: 石狗镇现有兰花企业62家，种植面积近8000亩，年产值达6亿元。拥有肇庆万缕星花卉种植有限公司、四会市惠林花卉种植有限公司、四会市智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兰花试管育苗等农业龙头企业。肇庆万缕星花卉种植有限公司负责人林俊杰：
2: 我哋系有200几个品种，咁啊最大亮点咧就系一个齐天大圣。政府方面咧对我哋支持好大，而家就主要就系话我哋嘅研发组培咯，咁啊同每年咧同省农科院、系我哋兽医学院技术上去嗰啲咯，即系话做多啲新品种。
0: 近年来，石狗镇大力发展兰花电商，致力于互联网营销推广加兰花基地发展模式，现有万缕星、一兰园、德政、品城花卉、美汇等专业的兰花电商直播和服务团队，进驻淘宝、天猫、拼多多等多家电商平台，让兰花电商带动品牌营销，实现线上线下营销并进，同时还打造集旅游、观光、休闲等于一体的兰花文旅生态圈，让石狗兰花走得更远。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朱颖怀情同心疾行2026年广东省四季春晚怀集夏帅牛王旦嘉年华活动在夏帅乡民族团结广场热闹开启。本次活动深挖壮摇本土民俗文化，设置传统祭祀、非遗展演、群众文艺汇演、民族长桌宴等多样环节，活化传承民俗非遗文化，助推乡村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活动上，经典剧集《72家房客》演员恩妹、西洋菜、258现场倾情献唱，耳熟能详的曲目瞬间点燃全场热情。市民李杰梅：
3: 这些节目呢都非常有助于我们传承我们的传统文化，感觉这个夏帅的整体环境是非常的不错的，空气很清新。
0: 极具民族特色的长桌宴，酸水豆腐、黄色糯米饭、土家猪肉等一道道地道农家风味佳肴隐忍垂涎，大家其乐融融，尽显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温暖底色。72家房客恩妹扮演者王丽丽：
4: 咁啊，今次第三次我哋对下水呢个地方咧，就一啲都唔陌生嘅，可以体现到系山好水好，人杰地灵嘅。
0: 朱颖集团驻夏帅乡帮扶工作队负责人江卓文：
5: 通过我们72家房客资源那个引入，把我们夏帅这个文旅的活动打造成了我们周边地区的一个。

0: 比较有影响力、有知名度的这样一个文旅的活动品，刺激了当地的一个文旅的消费，还有对我们的农产品一个销售。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肇庆市北岭山生态修复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针对去年山洪泥石流灾害造成山体损毁难题，肇庆采用无人机飞波造林、空中物资配送等科技手段，攻坚陡坡、复绿难点，稳步推进首期复绿工程。目前项目已累计种植苗木约 2.8 万株，铺设绿色遮阳网约1万平方米，修建施工便道约1500米，满目疮痍的受损山林正逐步重披绿装，恢复生机。记者近日从高腰区获悉，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高腰服务区正加快建设，项目南北两区施工有序推进，预计2027年全面建成投用。据介绍，高腰服务区规划配置超600个停车位，配套建设加油站、修车库、充电桩等基础设施，可全方位满足休息、加油、充电、餐饮、购物等多元出行需求。5月23日2026年广州应用科技学院春季大型招聘会在肇庆校区运动场举行，活动采用线上线下双轨模式，精准搭建校企对接平台，为粤港澳大湾区输送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招聘会设置校企招聘区、肇庆专区、综合区三大板块，吸引400余家粤港澳大湾区优质企业到场揽才，提供岗位近万个，涵盖先进制造、电子信息、数字经济、现代服务、文化传媒、法律服务、体育健康、教育培训八大热门领域。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24日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25日20时45分，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完成对接。随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8次太空会师。海关总署消息，今年前4月，全国综合保税区实现进出口值2.7万亿元，同比增长25.2%。商务部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水利部24日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个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我国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该设备运行2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1年的工作量。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4日，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韩预售跻身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5。伊朗足协主席表示，经国际足联批准，在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伊朗国家足球队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5: 展现金乡风采，展示玉城形象，社会之声。
6: 各位，欢迎收听社会之声，以是本期社会之声的详细内容。为增强学生防灾减灾意识，掌握科学应急避险技能，近日社会市东城中学开展主题班会， 围绕心理疏导、知识科普、实操演练三大内容，让学生学会自救互救，提升安全防范能力。班会紧扣地震知识要牢记，防震演练我们行等方面有序开展。课堂上，老师结合相关案例，引导学生正视地震风险，克服恐慌心理，明白保持冷静是避险的前提。随后系统讲解地震常识，重点讲解地震来临时核心自救方法，明确室内避险、远离危险区域等注意事项。班级开展简易避险模拟演练，学生现场实操避险动作，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应急技能，切实提升临床反应能力。这次主题班会让学生们全面掌握了基础防震避险知识与应急技能，有效强化了校园安全防护意识。学校表示将持续深化校园安全教育工作，常态化开展各类安全教育活动，不断完善校园安全防护体系，将安全教育融入日常教学全过程，全方位守护学生生命安全，全力打造平安和谐的校园环境。社区是医疗卫生服务的最前沿，社区护士是打通便民就医最后一公里的关键力量。与医院病房入边争分夺秒不同，社区护士更多是在居民身边，用日复一日的陪护和守护织密基层健康防线。来自四会市东城街道新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90后护士张东丽正是其中的一员。2016年张东丽来到社区工作，十年来她先后从事临床一线护理、院感管理、公共卫生服务等工作，岗位虽不断变化，但她始终坚守着同一个初心，守护辖区居民健康。在社区护理工作中，张东丽和同事们经常主动下沉社区，入户上门，为签约居民提供连续性的健康管理服务。从日常健康数据采集到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随访，再到并发症筛查、健康宣教，他们围绕居民需求开展防筛诊治康一体化服务。对于不少老年居民而言，社区护士不仅仅是医护人员，更似是熟悉的健康管家。这样的信任来自一次次内心随访，一句句细致叮嘱，也都来自社区护士长期扎根基层的默默坚守。随着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不断推进，社区护理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打针、配药等基础工作，而是承担起慢病管理、健康促进、居民随访等更多职责。社区护士亦都从单一护理角色逐渐转变为居民健康的守门人。作为一名党员护士，张东丽始终把责任扛在肩上，无论是公共卫生服务亦或是基层党建工作，她都认真对待，主动担当。在基层社区还有很多好像张东丽一样的护理工作者，他们穿梭在楼宇巷道之间，用专业和温度守护着千家万户的健康，也都让家门口的医疗服务更有温度。各位，以上是本期四会之声的全部内容，由海伦编播，现已播报完毕，再会。
7: 无论是在车水马龙的闹市，
8: 亦或
7: 景色宜人的地方，
8: 对自在随性，
7: 对自在随性，
8: 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
7: 有住始终不变的追求。
8: 不变的追求，
7: 肇庆电台，
8: 肇庆电台，自在畅游，
7: 畅行，
8: 畅行949。

0: 夜色总会令人有好多嘅思绪，不如喺呢个时间令自己嘅大脑尽情放空啊！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9:30。
1: 夏夜热浪，都市灵感，汽水创意，灿烂调频，灿烂调频，这个夏天疯狂上分，疯狂上分。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夏日。

0: 晚上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3: 夏季点样保护眼睛？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夏天如果在太阳底下行一段时间再入屋的话，你会不会觉得眼睛有些酸胀呢？要想令到眼睛安然度夏，就应该讲究用眼卫生。用眼40分钟之后就应该闭目休息，或者用冰毛巾敷一下。随着夏季气温的升高，细菌繁殖亦都会加快的，很容易患眼部感染性疾病。随着阳光的折射增强，紫外线照射过度，日积月累就更加容易引起白内障了。一般情况底下，太阳镜能够起住阻挡紫外线的作用，但如果使用不当或者是镜片质量差的话，就不单止不能够起到保护作用，还有可能会吸收更加多的紫外线。所以买太阳眼镜就一定要买质量好的。而经常用到电脑和看书以及看电视的人，通常用眼40分钟之后就应该休息5到10分钟，或者闭目养神，望向远处，或者做下眼保健操。还有一个小方法对缓解眼睛疲劳都很有效的，就是用冰毛巾来敷了。平时家里最好准备一些冰块，然后用毛巾包上，在休息期间敷在眼上面，感觉上就会很舒服。当然如果是没有冰块的话，都可以用冻水将毛巾整湿之后敷在面上面，效果也都不错的。好了，今期节目我们了解了夏季应该怎样保护眼睛。我是小鹏，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着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FM 九四点九，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5: 细个的时候不喜欢日落，因为日落代表天要黑了。现在就喜欢了安静的日落，因为唯有日落才

0: 以见到繁星。繁星点点，点点繁星，生活亦行，你我皆凡人。
1: 今晚嘅繁星点点咧，会同大家一齐去讲翻下咧吓，即系回忆一下你细个嘅时候咧，最惊食嘅食物系乜嘢，同埋依家你追住食，即系你屋企人唔俾你食啊吓，然后你都话一定要去食嘅嘢，又系乜嘢嘢嘅吓？我讲翻咧我自己先啦，我细个嘅时候咧最惊食嘅咧就系呢个嘅芹菜啊，芹菜咧一食咧就会头晕噶啦，咁啊。即係到依家我先知道咧，原嚟我當時咧就屬於係低血壓啦嚇，然後依家咧食芹菜咧係冇反應嘅嚇啊，咁啊然後咧好啦，另外咧仲有咧冬菇咧，我細個時候又係唔中意食嘅嚇，我覺得一食冬菇咧，哇好似想嘔咁樣嘅啊，曾經試過咧，即係爹哋媽咪咧叫我食冬菇啦，然後我唔食啦，扭計啦，跟住咧仲要啊，即係俾佢鬧到一面屁咁樣嘅嗰種嘅嚇，鬧到喊曬嗰種嘅，好啦，跟住咧仲有咧就係、是。系呢一个肥猪肉吓，我细个时候咧都系唔中意食嘅，一食咧就好似觉得哇咁核突咁样嘅吓，即系啊，跟住咧依家咧追住要食嘅咧就系呢个榴莲啦吓，除咗榴莲之外咧都仲系榴莲噶啦 OK， 咁啊，大家亦都不妨咧可以留言俾我讲讲咧，就系你细个嘅时候最中最讨厌嘅吓，即系最惊食嘅嘢系乜嘢嘢，同埋依家你追住都要去食嘅嘢系咩嘢嘅？我哋节目微信系 FXDD。 928等住你哋嘅留言啦。

嗱，果然咧，即系有 friend 咧同我一样啊，都系细个嘅时候咧好怕食芹菜嘅。佢话咧，细个嘅时候咧就好惊食芹菜啦。咁啊，嚼一啖咧，好似喺度食紧啲香水瓶咁啊，发誓从此此生唔再食咁样。但系依家咧就中意食咩咧吓？就系中意食芹菜炒香，炒芹菜炒豆腐干啊，芹菜炒牛肉咁样，甚至乎咧又觉得咧有啲上头啲嘛。细个嘅时候，你觉得呢啲系咩怪味咧？我都觉得系即系食芹菜好奇怪嘅。大个咗之后咧，即系。你咪覺得呢啲咪就係錢嘅味道咯，係咪先嚇？另外咧，嗱講翻咧，仲有一樣嘢咧，我無論係細個嘅時候咧，定抑或依家咧，我都好怕食嘅一樣嘢啊！唔知大家中唔中意食啦嚇？就係、是、打波好多人都好中意食嘅糖蒿啊！我真係幾驚佢嘅陣味啊，到依家都覺得接受唔到咯～

呢个 friend 嘅话咧，细个嘅时候咧，好惊好惊食榴莲噶吓，路过啲水果店咧都要揞住个鼻跑嘅吓，觉得咧呢个系咩生化武器嚟嘅，系咪啊？依家咧一开学就食噶啦吓，食到咧嘴角流油啊吓，我谂你应该都系以前咧觉得啊呢个味咧唔系好糖，唔系好糖咁样吓，依家咧就觉得。呢、这个味道好贵，好贵吓！我中意食啊，我就系中意食呢个贵嘅味道啊！

呢个 friend 嘅话咧，阿星啊，我细个嘅时候咧最惊咧就系食肥猪肉噶啦吓，见到碗里面咧飘住一嚿咧白雪雪嘅吓，当场咧就表演原地去世噶啦。咁啊，依家咧就最中意食咩咧？红烧肉啦、扣肉啦，啊，仲有肥肠啦吓，即系无肥肉不欢噶咁样。你即系觉得以前咧，诶觉得佢好肥啦、好腻啦咁样。依家你明噶啦，系咪先吓？嗰啲先叫做油脂香气啊吓，系属于咧我哋对生活嘅最高最高嘅致敬嚟㗎。

0: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我是一名路人，过斑马线我会遵循交通指示灯的提示，红灯停，绿灯走。
2: 我是一名驾驶员，遇到行人过马路我会停车让行。
3: 作为交通的参与者，我们都应该尽一份力去营造和维护良好的出行环境。畅行949提提你，交通法规齐遵守，平安出行共享有。
4: 属于都市的夜晚，可能未必会有漫天繁星，不过想要安心和浪漫，其实只需要找到那个对的人。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0:30。
5: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6: 细个嘅时候唔鍾意日落，因为日落代表天要黑啦。而家就鍾意咗安静嘅日落，因为唯有日落先可以见到繁星。繁星点点，点点繁星，生活亦行，你我皆凡人。
7: 继续回来繁星点点，10:30钟之后呢会有我们的每日星推荐。
6: 繁星点点，点点繁星，每日星推荐。
7: 今晚要推荐的这首作品歌名叫做 Catch My Breath。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啦，佢话咧细个时候咧，我妈一顿猪脑咧，我就感觉自己咧喺度食紧啲恐怖片嘅道具啊，咁依家咧出去食火锅话咧必点啊，仲成日嫌人哋咧吓，即系录到佢老晒，啱啱好熟嫩滑咁样先至最正噶嘛。哇，听你咁讲咧，讲讲下咧，我都有啲想去食啊。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同样都系好惊咧，食肥肉噶，即系细个嘅时候好似好惊食肥肉啦，咁啊食喺个嘴里面咧，好似食紧啲番碱咁啊。依家咧专门去拣嗰啲咧晶莹剔透嘅五花肉食，嗰种油脂爆开嘅罪恶感咧，哇，真系好爽啊咁样。仲有呢个 friend 咧就话啦，以前觉得榴莲咧就系厕所里面炸开咗嗰啲味啦吓，依家咧闻到啲味咧就好似闻到啲钱喺度燃烧紧，仲要咧抢住埋单啊啲人啊咁样，唉，斗抢咁样啊。

你系 friend 嘅话咧，细个嘅时候咧就系饮嗰啲藿香正气水啦吓、啊，就系嗰啲味道咧，简直咧就好似啲生化武器嗰啲味道啊！依家大个咗咧，发现咧，加啲冰可乐咧，居然仲可以接受、啊，甚至乎咧有啲上头添啊！我想问翻你咧吓、啊，即系而家啲藿香正气水咧，加咗你啱先所讲嗰啲冰可乐之后咧，嗰阵味道咧系咪有少少似咧？某啲地方佢哋卖嘅嗰只饮料叫做沙？咩咧？沙士啊，好似叫做系啦，系咪咁嘅样噶啦？如果系嘅话咧，我都接受唔到喎。即系要么就饮可口啦，要么就饮百事啦。沙士真系接受唔到咯。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咧以前咧见到啲肥肉咧，见到就呕噶啦吓，依家咧专门拣嗰啲肥而不腻嗰啲嚟食啊吓，咁啊仲要咧配啲配碗白饭添咁样。仲有呢个 friend 咧就话细个时候咧觉得啲皮蛋咧黑麻麻咁，好似毒药咁啊，依家咧拌落啲豆腐度咧可以食一盘咁多吓，越黑暗咧越好食啊吓。嗰时我有啲地方啲凉拌皮蛋咧，真系几正下嘅，俾少少嗰啲红椒啦，然后咧再俾少少呢个砂糖落去啦。

呢个 friend 嘅话咧，细个时候咧觉得榴莲咧系生化武器嚟嘅，依家咧闻到佢咧就行都行唔喐啦吓，闻住臭，食到咧就要命都唔要啊！即系睇嚟你对榴莲嘅钟爱咧吓，不亚于我。

嗱，嗰时讲落下，即系今晚咧睇咗咁多 friend 嘅留言咧，好多时候咧见到咧，大家都系会比较怕榴莲啦，然之后咧大个咗之后咧，会觉得话，哎，原来榴莲系咁正嘅咁样吓。我咧细个时候都唔系好中意嗰阵味嘅，后嚟咧有一次无意间咧，有个 friend 咧，有个同学啊，就攞咗一粒榴莲糖翻嚟俾我食啦，我开始咧觉得都好似惊惊地咁样啦，点知一食，哇！从此之后咧，一发不可收拾，上咗瘾。跟住咧，再讲翻咧就那个冬菇啊，我细个时候咧都好怕食嘅吓，食咗会想呕咁样嘅。咁啊，有一次咧，有个同事咧带我食烧烤啦，佢话喂，不如烧串冬菇啊咁样啊。我话又好啊，试试咯咁样吓。即系嗰时候我都仲系好抗拒冬菇嘅。卒之等我老板咧烧完咗嗰串冬菇上到嚟之后，发现到原来冬菇比想象中好食好多，从此之后唔想再呕啦。但系依家咧又食唔到咁多冬菇啦，因为食得多咧尿酸高啊，好惨啊！好啦，冇时间，今晚节目咧亦都接近到尾声噶啦，我哋听晚同一时间再见啦，拜拜。

0: 晚上11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5日，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华南首个水上绿色驿站运行半年，交出绿色便民双优答卷；广宁县北师镇红色墟市把志愿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用实际诠释为民政绩观；四会市石狗镇以兰花产业为抓手，推动石狗兰花走得更远。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聚焦高质量发展，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去年10月，华南首座水上绿色驿站肇庆港德庆港区西江能源枢纽中心水上绿色综合服务区启用，经过半年运行，这个服务区能否实现绿色便民目标？记者日前来到这座水上绿色综合服务区进行了实地了解。船员黎师傅告诉记者，当自己工作的 LNG 动力船舶靠泊到服务区加注液化天然气和免费补充自来水时，他就会到便民超市购物。
3: 以前像买点生活用品、寄收快递，都得等船靠了岸，再找车到市镇上，特别费时。现在靠到这里，东西一站买齐，快递也能收寄，还能顺便给船进行生活污水接收。加上清洁能源，就像个水上的服务区加驿站，真的很方便。
1: 记者了解到，这一区域水运绿色转型的标杆项目目前已累计服务 LNG 动力船舶超过600艘次，而它的功能远不止于方便群众，其核心使命之一就是阻断船舶污染入江。半年成绩单显示，服务区已接收处置船舶生活污水 62.43 吨，含油污水 0.97 吨，污染物接收处置率达到 100%。通过收集、接收、处置的全链条闭环管理，实现了污染物零入江。德庆西江清洁能源有限公司高级操作工王世游：
4: 每一艘靠泊的船，我们都会主动提供污染物接收服务。这些污水、垃圾经过我们自有设备进行净化处理后，达到无用水的标准，符合环保要求，确保不会对西江水体造成任何二次污染。
1: 除了生态效益，服务区还带来了看得见、算得清的经济账。半年来，这里加注的 LNG 清洁能源达2824吨，由于价格优惠，每吨 LNG 相比柴油能为船东节省2000到3000元，大大降低船舶运营成本，直接推动航运绿色低碳转型。而在宽敞明亮的休闲驿站里，免费 WiFi、 24小时热水、手机充电、图书角一应俱全。半年来，为船员提供生活服务超1200人次，代收快递200多件。德庆西江清洁能源有限公司安全运行部部长罗振龙：
5: 我们的设计理念就是生态优先、便民利民。这半年，我们确实感受到了船员的欢迎和需求。除了基本服务，我们还联合相关部门开展了安全培训、政策宣讲等活动，是想让船员在辛苦航程中能有个落脚点。
1: 从守护绿水青山到服务民生经济，这个水上绿色综合服务区经过半年实践，探索出了一条环保与效益共赢的路径，交出一份绿色便民双优答卷。德庆西江清洁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陆雷明：
6: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和样板，它证明了绿色发展不是负担，而是新的机遇。未来我们期待在更多关键航段推广这种模式， 不断拓展服务功能，比如探索新能源船舶的配套服务，让它真正成为推动华南水运全面绿色转型、提升船员幸福感的重要支点。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急群众所急，想群众所想。广宁县北市镇聚焦农村群众理发难、看病远、政策不了解等身边小事，依托党来照福微时事品牌，创新打造红色虚实志愿服务项目，以党组织搭台、志愿者摆摊、群众赶集的形式，把义诊义检、政策宣讲、禁毒科普等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用一件件民生实事践行为民造福的正确政绩观。活动现场人头攒动，村民们有序参与义诊血压测量、血糖检测、排队等候义检、衣物修补、领取凉茶、认真学习禁毒知识并分享给亲友。这些都是北市镇依托党来照福微时事品牌积极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真实写照。志愿者冯玉妹：
8: 从2021年开始到现在是参加第8次红色开始这个义诊活动，今年开始呢，就我们北市镇10个村委每个村委都要去行过一次，现在已经是去了3个村委。参加这个义诊活动呢，帮助到这些乡亲们非常的开心的。
1: 群众需要什么，服务就提供什么。北市镇通过入户问民情、暖心大走访及微信群等线上线下渠道收集群众需求，建立便民服务清单，推行党员加社工加志愿者模式，组建邻里先锋志愿服务队。自活动开展以来，红色虚势已举办56场次，服务群众23000多人次。村民冯怡：
9: 我在这里去印住的，我在这里经过见到说这里有的搞的活动免费剪发，去年也参加一次，现在第2年了，现在个靓女剪的，我叫她帮我剪，剪到好靓，服务态度好好。
1: 村民莫叔：
10: 今天呢，现在来到搞义诊那里测测血糖，可以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现场的医生的服务都几好几好，希望以后多些搞些活动，可以帮到我们很多个群众。
1: 据了解，红色虚势以流动摊位实现服务从单一到多元，既满足群众多样化需求，又搭建起党员群众互动平台，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更具活力。未来北市镇将按分批推进全域覆盖思路，将红色虚势开进各村社区，打造成村民互动的朋友圈，以小虚势服务大民生，为基层治理和镇域高质量发展注入红色动能，构建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7: 广阔行天下。
1: 石狗镇地处北回归线以南，

0: 各自发展，我自己咧从10亩地咧，而家发展到20几亩地。
1: 龚志江说，他主要种传统兰花墨兰，这种兰花很受韩国人欢迎。由于之前在广州种植，老是出现黄叶，韩国商人要求很严格。后来经朋友介绍，来到石狗镇，发现这里水土气候非常适合种植兰花，能够保证兰花的品质。
0: 而家种植的品种都是以杂交兰为主，民心呢泰国香水那些品种为主咯。销售方面呢就是颜色比较鲜艳啲嘅花好烧啲啦。政府呢就对石狗兰花呢就个宣传力好大，就好明显到两样石狗兰花。
1: 石狗镇现有兰花企业62家，种植面积近8000亩，年产值达6亿元。拥有肇庆万缕星花卉种植有限公司、四会市惠林花卉种植有限公司、四会市智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兰花试管育苗等农业龙头企业。肇庆万缕星花卉种植有限公司负责人林俊杰：
0: 我哋系有200几个品种，咁最大嘅亮点咧就系一个齐天大圣。政府方面咧对我哋支持好大，而家就主要就系话我哋嘅研发组培咯，咁啊同每年咧要同省农科院，系我哋兆县学院技术上去嗰啲咯，即系话做多啲新品咗。
1: 近年来，石狗镇大力发展兰花电商，致力于互联网营销推广加兰花基地发展模式，现有万缕星、逸兰园、德政、品城花卉、美汇等专业的兰花电商直播和服务团队，进驻淘宝、天猫、拼多多等多家电商平台，让兰花电商带动品牌营销，实现线上线下营销并进，同时还打造集旅游、观光、休闲等于一体的兰花文旅生态圈，让石狗兰花走得更远。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朱颖怀情同心集行2026年广东省四季春晚怀集下帅牛王旦嘉年华活动在下帅乡民族团结广场热闹开启。本次活动深挖壮瑶本土民俗文化，设置传统祭祀、非遗展演、群众文艺汇演、民族长桌宴等多样环节，活化传承民俗非遗文化，助推乡村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活动上，经典剧集72家房客演员恩妹、西洋菜、258现场倾情献唱，耳熟能详的曲目瞬间点燃全场热情。市民李杰梅：
2: 这些节目呢都非常有助于我们传承我们的传统文化，感觉这一个下帅的整体环境是非常的不错的，空气很清新。
1: 极具民族特色的长桌宴、酸水豆腐、黄色糯米饭、土家猪肉等一道道地道农家风味佳肴隐忍垂涎，大家其乐融融，尽显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温暖底色。72家房客恩妹扮演者王丽丽：
3: 咁啊，今次第三次我哋对下水呢个地方咧，就一啲都唔陌生嘅，可以体现到系山好水好，系人杰地灵嘅。
1: 朱颖集团驻下帅乡帮扶工作队负责人江卓文：
4: 通过我们其他的房客资源那个引入，把我们下帅这个文旅的活动打造成了我们周边地区的一个比较有影响力、有知名度的这样一个文旅的活动品，刺激了当地的一个文旅的消费，还有对我们的农产品一个销售。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肇庆市北岭山生态修复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针对去年山洪泥石流灾害造成山体损毁难题，肇庆采用无人机飞波造林、空中物资配送等科技手段，攻坚陡坡、复绿难点，稳步推进首期复绿工程。目前项目已累计种植苗木约 2.8 万株，铺设绿色遮阳网约1万平方米，修建施工便道约1500米，满目疮痍的受损山林正逐步重披绿装，恢复生机。记者近日从高腰区获悉，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高腰服务区正加快建设，项目南北两区施工有序推进，预计2027年全面建成投用。据介绍，高腰服务区规划配置超600个停车位，配套建设加油

0: 修车库、充电桩等基础设施，可全方位满足休息、加油、充电、餐饮、购物等多元出行需求。5月23日，2026年广州应用科技学院春季大型招聘会在肇庆校区运动场举行，活动采用线上线下双轨模式，精准搭建校企对接平台，为粤港澳大湾区输送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招聘会设置校企招聘区、肇庆专区、综合区三大板块，吸引400余家粤港澳大湾区优质企业到场揽才，提供岗位近万个，涵盖先进制造、电子信息、数字经济、现代服务、文化传媒、法律服务、体育健康、教育培训八大热门领域。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24日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25日20时45分，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完成对接。随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海关总署消息，今年前4月，全国综合保税区实现进出口值2.7万亿元，同比增长25.2%。商务部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水利部24日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个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我国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1号，该设备运行2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1年的工作量。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4日，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韩预售跻身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5。伊朗足协主席表示，经国际足联批准，在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伊朗国家足球队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4: 1982年，张卫健曾经参加第一届新秀歌唱大赛，进入前30名。第二年佢冇参加决赛就已经退出。1984年，中学毕业之后嘅张卫健又参加咗新秀歌唱大赛，凭借一曲《恋爱交叉》获得金奖同最突出台风奖，亦都开始佢嘅演艺生涯。多年嚟，张卫健喺影视上面嘅成绩令到大家几乎忘记咗佢亦都曾经系一位出色嘅歌手。最爱经典，张卫健，哎呀哎呀，亲亲你。跟着你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系城市穿梭定系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呢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1:30，忙碌嘅一日就快结束啦。关爱你嘅健康，请早啲休息。我是菲菲，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生活在变化，
2: 生活在变化，
1: 世界在变化，
2: 在变化。
1: 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嘅生活。但正因为咁，
2: 生活中
1: 先有期待
2: 同惊喜。
1: 肇庆电台
2: FM94.9
1: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2: 陪你一直期待发现惊喜。

0: 时，是如沐春风的刹那，
1: 亦或直击灵魂的瞬间，或者都不是。心之向往的时刻，动听已经开始。
0: 畅行949，
1: 心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如约而至的欢喜，生活中的感动，阳光照进内心的光芒，收音机里面播放你喜爱的歌曲，所有的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从早晨到晚安，畅行949与你的约定，从春夏到秋冬陪着你走。

卓浩称呼我错先生，还同于我习惯爱玩，形象懒散，我没资质上到一班。

0: 零点，一整日陪伴你哋嘅畅行九四九，亦要准备进入梦乡啦。我哋都要做个好梦，晚安。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位听众朋友 ，FM 94.9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多谢大家嘅收听，晚安。

0: 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营

不伤心，再多喝一点点，配合难熬的夜，听一首伤心歌，勾起我回忆，多希望在这时候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想我缺少安慰，我的生活。

想我不会后悔，不管春风怎样吹，不必在乎。

0: 在沙拉街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就在一转眼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不会再像从前。
1: 北京时间2: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también.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这夜我的心志快乐大点矜持，从一开始感激你成就故事，你赠我的心意擦亮我的心事。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想就这样。

0: 依家系清晨嘅6点钟，体育中心晨运嘅朋友已经开始热紧身啦。昌恒949都要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 肇庆电台昌恒949，声乐平台与你同步。
1: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听众朋友早晨，欢迎你收听 FM94.9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金曲启航，心情释放，新的一日，新的希望，新的开始。

0: 晨曦嘅微光驱走咗夜嘅最后一缕黑暗，带嚟咗可爱嘅清晨。早晨，我系肇庆电台昌行949嘅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系清晨六点半。
1: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0: 论系响车水马龙嘅闹市，
1: 亦或
0: 景色宜人嘅地方，
1: 对自在随性，
0: 对自在随性，
1: 悠然自得嘅生活方式，
0: 有住始终不变嘅追求。肇庆电台，
1: 自在畅游，
0: 畅行，
1: 949。

0: 早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6日，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华南首个水上绿色驿站运行半年，交出绿色便民双优答卷；广宁县北市镇红色虚市，把志愿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用实际诠释为民政绩官；四会市石狗镇以兰花产业为抓手，推动石狗兰花走得更远。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聚焦高质量发展。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去年十月，华南首座水上绿色驿站，肇庆港德庆港区西江能源枢纽中心水上绿色综合服务区启用，经过半年运行，这个服务区能否实现绿色便民目标？记者日前来到这座水上绿色综合服务区进行了实地了解。船员黎师傅告诉记者，当自己工作的 LNG 动力船舶靠泊到服务区加注液化天然气和免费补充自来水时，他就会到便民超市购物。
3: 以前像买点生活用品、寄收快递都得等船靠了岸再找车到市镇上，特别费时。现在靠到这里，一东西一站买齐，快递也能收寄，还能顺便给船进行生活污水接收，加上清洁能源，就上个水上的服务区加驿站，真的很方便。
1: 记者了解到，这一区域水运绿色转型的标杆项目，目前已累计服务 LNG 动力船舶超过600艘次，而它的功能远不止于方便群众，其核心使命之一就是阻断船舶污染入江。半年成绩单显示，服务区已接收处置船舶生活污水 62.43 吨，含油污水 0.97 吨，污染物接收处置率达到 100%。 通过收集、接收、处置的全链条闭环管理，实现了污染物零入江。德庆西江清洁能源有限公司高级操作工王世游：
4: 每一艘靠泊的船，我们都会主动提供污染物接收服务，这些污水垃圾经过我们既有设备进行净化处理后，达到无用水的标准，符合环保要求，确保不会对西江水体造成任何二次污染。
1: 除了生态效益，服务区还带来了看得见、算得清的经济账。半年来，这里加注的 LNG 清洁能源达2824吨，由于价格优惠，每吨 LNG 相比柴油能为船东节省2000到3000元，大大降低船舶运营成本，直接推动航运绿色低碳转型。而在宽敞明亮的休闲驿站里，免费 WiFi、 24小时热水、手机充电、图书角一应俱全。半年来为船员提供生活服务超1200人次，代收快递200多件。德庆西江清洁能源有限公司安全运行部部长罗振龙：
5: 我们的设计理念就是生态优先、便民利民，这半年我们确实感受到了船员的欢迎和需求。除了基本服务，我们还联合相关部门开展了安全培训、政策宣讲等活动，是想让船员在辛苦航程中能有个落脚点。
1: 从守护绿水青山到服务民生经济，这个水上绿色综合服务区经过半年实践，探索出了一条环保与效益共赢的路径，交出一份绿色便民双优答卷。德庆西江清洁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陆雷明：
6: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和样板，它证明了绿色发展不是负担，而是新的机遇。未来我们期待在更多关键航段推广这种模式， 不断拓展服务功能，比如探索新能源船舶的配套服务，让它真正成为推动华南水运全面绿色转型、提升船员幸福感的重要支点。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急群众所急，想群众所想。广宁县北市镇聚焦农村群众理发难、看病远、政策不了解等身边小事，依托党来照福微时事品牌，创新打造红色虚实志愿服务项目，以党组织搭台、志愿者摆摊、群众赶集的形式，把义诊义检、政策宣讲、禁毒科普等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用一件件民生实事践行为民造福的正确政绩观。活动现场人头攒动，村民们有序参与义诊血压测量、血糖检测、排队等候义检、衣物修补、领取凉茶、认真学习禁毒知识并分享给亲友。这些都是北市镇依托党来照福微时事品牌积极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真实写照。志愿者冯玉妹：
7: 从2021年开始到现在，已经是参加第8次红色开始这个义诊活动。今年开始呢，就我们北市镇10个村委，每个村委都要去行过一次，现在已经是去了3个村委。参加这个义诊活动呢，帮助到这些乡亲们，非常开心的。
1: 群众需要什么，服务就提供什么。北市镇通过入户问民情、暖心大走访及微信群等线上线下渠道收集群众需求，建立便民服务清单，推行党员加社工加志愿者模式，组建邻里先锋志愿服务队。自活动开展以来，红色虚势已举办56场次，服务群众23000多人次。村民冯怡：
7: 我在这里去印住的，我在这里经过见到这里有一些搞的活动，免费检查，去年又参加一次，现在第2年了，现在个靓女剪的，我叫她帮我剪，剪到好靓，服务态度好好。
1: 村民莫叔：
8: 今天呢，现在去到义诊那里测测血糖，可以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现场的医生的服务都挺好，希望以后多些搞些活动，可以帮到我们很多个群众。
1: 据了解，红色虚势以流动摊位实现服务从单一到多元，既满足群众多样化需求，又搭建起党员群众互动平台，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更具活力。未来北市镇将按分批推进全域覆盖思路，将红色虚势开进各村社区，打造成村民互动的朋友圈，以小虚势服务大民生，为基层治理和镇域高质量发展注入红色动能，构建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0: 广阔行天下。
1: 石狗镇地处北回归线以南，是四会市2级水源保护区和生态环保区，拥有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的独特气候，是发展兰花种植的一方净土。近年来，石狗镇大力发展兰花产业，以一朵兰花为笔，绘就产业兴、乡村美。

0: 百姓赋的振兴画卷。四会是石狗镇横叶兰花基地的负责人龚志江告诉记者，石狗镇山清水秀，环境优美，是吸引他在这里种植兰花的因素之一。如今夫妻俩齐心合力，把所有心血投入到种植兰花当中。
1: 主要做的是看啱边的气候和条件，可以种个四大家兰，叫做出口韩国，我都差不多超过20年了。初我们五个人，现在各自发展，我自己呢从10亩地呢，现在发展到20多亩地。
0: 龚志江说，他主要种传统兰花墨兰，这种兰花很受韩国人欢迎。由于之前在广州种植老是出现黄叶，韩国商人要求很严格。后来经朋友介绍来到石狗镇，发现这里水土气候非常适合种植兰花，能够保证兰花的品质。
1: 现在种植的品种都是以杂交兰为主，民心呢泰国香水那些品种为主咯。销售方面呢，就是颜色比较鲜艳一些，花好销一些。政府呢就对石狗兰花呢就个宣传力度好大，就很明显到个样有石狗兰花。
0: 石狗镇现有兰花企业62家，种植面积近8000亩，年产值达6亿元。拥有肇庆万缕星花卉种植有限公司、四会市惠林花卉种植有限公司、四会市智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兰花试管育苗等农业龙头企业。肇庆万缕星花卉种植有限公司负责人林俊杰：
2: 我们是有200多个品种，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个齐天大圣。政府方面呢对我们支持很大，现在就主要就是我们的研发组培咯，同每年呢同省农科院还有我们兆庆学院技术上去那些咯，就是做多的新品种。
0: 近年来，石狗镇大力发展兰花电商，致力于互联网营销推广加兰花基地发展模式。现有万缕星、逸兰园、德政、品城花卉、美汇等专业的兰花电商直播和服务团队，进驻淘宝、天猫、拼多多等多家电商平台，让兰花电商带动品牌营销，实现线上线下营销并进。同时还打造集旅游、观光、休闲等于一体的兰花文旅生态圈，让石狗兰花走得更远。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朱颖怀情同心集行2026年广东省四季春晚怀集下帅牛王旦嘉年华活动在下帅乡民族团结广场热闹开启。本次活动深挖壮摇本土民俗文化，设置传统祭祀、非遗展演、群众文艺汇演、民族长桌宴等多样环节，活化传承民俗非遗文化，助推乡村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活动上，经典剧集72家房客演员恩妹、西洋菜、258现场倾情献唱，耳熟能详的曲目瞬间点燃全场热情。市民李杰梅：
3: 这些节目呢都非常有助于我们传承我们的传统文化，感觉这一个下帅的整体环境是非常的不错的，空气很清新。
0: 极具民族特色的长桌宴、酸水豆腐、黄色糯米饭、土家猪肉等一道道地道农家风味佳肴隐忍垂涎，大家其乐融融，尽显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温暖底色。72家房客恩妹扮演者王丽丽：
4: 今次第三次我们对下水这个地方就一点都不陌生的，可以体现到是山好水好、人杰地灵的。
0: 朱颖集团驻下帅乡帮扶工作队负责人江卓文：
5: 通过我们其他的房客资源那个引入，把我们下帅这个文旅的活动打造成了我们周边地区的一个比较有影响力、有知名度的这样一个文旅的活动品，刺激了当地的一个文旅的消费，还有对我们的农产品一个销售。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肇庆市北岭山生态修复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针对去年山洪泥石流灾害造成山体损毁难题，肇庆采用无人机飞波造林、空中物资配送等科技手段，攻坚陡坡、复绿难点，稳步推进首期复绿工程。目前项目已累计种植苗木约2.8万株。

0: 可全方位满足休息、加油、充电、餐饮、购物等多元出行需求。5月23日2026年广州应用科技学院春季大型招聘会在肇庆校区运动场举行，活动采用线上线下双轨模式，精准搭建校企对接平台，为粤港澳大湾区输送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招聘会设置校企招聘区、肇庆专区、综合区三大板块，吸引400余家粤港澳大湾区优质企业到场揽才，提供岗位近万个，涵盖先进制造、电子信息、数字经济、现代服务、文化传媒、法律服务、体育健康、教育培训八大热门领域。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24日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25日20时45分，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完成对接。随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海关总署消息，今年前四月，全国综合保税区实现进出口值2.7万亿元，同比增长25.2%。商务部数据显示，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水利部24日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四个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我国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该设备运行2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1年的工作量。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4日，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韩预售跻身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五。伊朗足协主席表示，经国际足联批准，在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伊朗国家足球队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嘅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先有期待
4: 同惊喜。
3: 肇庆电台
4: FM94.9
3: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4: 陪你一直期待发。

0: 饮杯茶，食个包，新嘅一日更加醒神。早晨，而家系早上7:30，我系畅行949嘅阿 Yan， 一齐嚟遇见更好嘅自己啦。
1: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2: 小何你好啊，今日你正式上班，要先了解清楚办理残疾证嘅具体流程，方便解答电话咨询啊。
3: 好嘅，李主任。
2: 呢度系相关资料，你熟悉一下。而家残疾人证嘅办理已经实现网络化，既可以到户籍所在地嘅政务服务大厅申请，亦可以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申请。只要在网上办事大厅登录广东省第二代残疾人证网上申办系统，按相关要求填写，咁就得㗎喇。但係如果申请智力精神类残疾人证同未成年人申请残疾人证嘅，咁就必须要由法定监护人申请啦。
3: 明白。
2: 对于唔识上网嘅群众，可以直接向所在村、社区、镇级残联或户口所在地县级残联提出办证申请。
3: 嗯，好嘅，我记得啦。
2: 仲有通过手机端嘅粤省市小程序搜索残疾人证新办证申请，亦可以办理。
3: 依家申请办理残疾人证真系几方便噶、哦。
2: 另外，如果因病致残、因伤致残不能直观认定者，就需要喺治疗期终结、康复期满一年后，方可提出申请。言语障碍者需年满3周岁，精神障碍者需年满2周岁后才能够提出申请。
3: 嗯，知道啦。
2: 系啦。办理残疾人证是一律不收取工本费的。
3: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4: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
5: 每个新鲜
4: 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
5: 我们
4: 盛夏正当时。
6: 体坛万丈，赛场中横，关注全球赛事，见证每一次突破，记录每一份坚守。星期一至星期五清晨7:30，越战体坛，用专业视角解读竞技，用真诚态度陪伴每一位热爱运动的你。
7: 早晨，7:32，欢迎大家呢个钟数咧，继续锁定我哋 FM 94.9肇庆电台啦。5月26日星期二嘅早上时间、清晨时间啦，欢迎你继续打开收音机啦，咁调到 FM 94.9嘅。咁我哋嘅越战体坛嘅节目咧，亦都喺呢个钟数咧准时咧就开播啦。咁啊，同大家一齐关注翻咧体育方面嘅一啲嘅资讯内容啊。咁啊，直播间里边咧，直播室里边咧会有 Hanson 喺度，早晨精神。咁啊，当然啦，嚟到咗咧就系五月底噶啦，吓时间过得相当之快啊！五月份咧亦都嚟到咗咧，就即系最后一个星期噶啦。咁我哋嘅节目咧会同大家一齐关注翻咧体育方面嘅一啲嘅资讯内容啦。咁首先会同大家咧就系关注翻咧就系呢个英超方面啊。咁啊，今日咧同大家一齐关注英超方面，其实琴日都想同大家讲噶啦。咁但系琴日咧咁啊，主要同大家总结翻咧就过去嘅呢个周末啦，就系嗰个我哋。粤超同埋粤 BA 嘅呢个情况啦，咁所以咧时间就奈何唔够啊，就冇办法同大家咧就去总结翻啦，就系呢个英超方面嘅一啲嘅内容啊。咁啊，英超嘅最后一轮嘅时间咧，就喺5月24日嘅晚上11:00嘅同时开波嘅，38轮啊，10场波一齐开打。咁啊，经过最后一轮嘅角逐咧，所有嘅悬念都已经系一尘埃落定噶啦。咁阿仙奴咧就相隔22年咧，再次攞低咧就系联赛嘅冠军。曼城、曼联、阿士东维拉、利物浦攞低咗咧，就下个赛季咧欧战嘅席位啦。咁因为咧就维拉最终诶锁定咧就系联赛第四，咁英超6队进入到欧冠嘅计划咧就失败啊。咁啊，所以咧就呢个嘅班尼茅夫同升班马辛特兰咧就攞到欧霸嘅席位。咁而白礼顿输波都排第8，咁攞到咗下个赛季咧就欧协联嘅参赛资格嘅。咁而喺降班区方面咧，咁由于咧热刺同样都输波啦，咁尽管咧韦斯咸咧击败咗列斯联啦，咁但系咧都系遗憾以2分嘅劣势同班尼同埋狼队咧就一齐降班嘅。个人荣誉方面，夏兰特以27个入球咧就攞低咗今个赛季嘅金靴奖。咁而伊戈尔泰亚高22球咧就亦都系攞银靴奖吓，咁啊斯文尼奥咧就16球咧就攞铜靴奖， 咁而 B 费就以21次嘅助攻，咁啊打破咗咧就英超单赛季咧助攻嘅纪录啦。咁啊 ，C 基嘅12次同埋宝云嘅10次咧就排名第二同埋呢个第三嘅。咁啊睇翻咧就系重点赛果嘅，即系赛场嘅一啲嘅赛果啦。睇翻咧就系白礼顿对阵咧曼联嘅呢场比赛啦吓。白礼顿主场对阵曼联，上半场咧就道古嘅头槌咧就首开纪录啦。咁啊送出助攻嘅 B 费就独享英超单嘅赛季助攻嘅纪录啦。咁而阿曼特戴亚路嘅横传助攻，莫比莫嘅轻松射入咧，亦都系扩大比分嘅。咁啊换边之后咧。B 费亦都系咧突破入到禁区嘅射入，马古尼中柱，咁啊最后咧就曼联作客咧就3-0咧大胜白礼顿收 lift， 咁啊后者就攞低咗咧就欧协联嘅资格啦。咁而利物浦对阵宾福特嘅呢一场波，咁啊利物浦主场对阵宾福特吓，呢场波系功臣沙拿同埋咧就罗伯臣利物浦生涯嘅告别之战。上半场就沙拿罚球中柱，艾力神咧就叫做系化解对手嘅近射啦。咁啊换边之后沙拿助攻，咁啊居迪斯宗斯亦都系入射入咧就系首打开纪录嘅。咁而沙特咧亦都系头槌扳平啦，最终咧就系利物浦1-1同宾福特打和，咁啊都系攞到咗新嘅赛季欧冠嘅资格嘅。新特兰2-1战胜车路士啊，咁啊新特兰主场对阵车路士嘅呢场波啦，上半场咧咁啊利菲亚劲射破敌被救啊，咁啊另外咧就晓士入波，咁啊帮新特兰领先，咁啊换边之后，咁啊波比嘅射门造成咗咧就古斯图咧就摆乌龙，新特兰咧就领先2球啊，彭马咁啊远射亦都系扳回1球，咁啊跟住咧就韦斯利科芬拿攞到咗咧今场波嘅第2张黄牌咧就被罚离场，咁啊最终咧新特兰以2-1咧就力克10人嘅车路士，反升上到第7位，攞低咗咧就欧霸嘅资格，咁啊车路士咧就冇得踢欧洲比赛啦。曼城对阵住阿士东维拉嘅呢一场比赛。曼城咧就主场对阵阿士东维拉吓，咁呢场波咧亦都系曼城嘅主教练哥迪奥拿、球员 B 斯华以及咧史东斯喺曼城嘅生涯告别战。咁上半场咧维拉嘅球员头槌顶射之后变咗乌龙助攻，咁啊斯文尼奥咧就远射入。而比數神化解，亦都係咧就解救咗咧就恩達斯嘅射門啦。咁去到下半場咧就屈堅斯連入2波，就幫助維拉反超。咁最後咧就曼城主場1-2咧就輸咗俾阿士東維拉嘅。咁再睇埋咧就托定咸熱刺對陣咧就愛華頓嘅呢場比賽啦。咁熱刺咧主場咧就對陣愛華頓嚇，上半場啦。帕连拿嘅头槌中柱补射入网，咁啊帮列次咧领先，咁啊双方威胁攻势就唔多啦，咁啊换边之后咧，咁啊最终都系比分定格咗喺热刺1-0小胜爱华顿，成功互级啊！韦斯咸3-0战胜列斯联啊！韦斯咸主场3-0击败列斯联，咁啊都系咧就要降落到咧就下个赛季嘅英冠啦。咁啊其他嘅比赛包括咧就搬嚟1-1同狼队打成平手啦，咁啊水晶宫1-2不敌阿仙奴啦，富咸2-0战胜纽卡素啦，咁啊诺定咸森林1-1同埋搬嚟茅夫咧亦都系打成平手嘅。咁呢个咧就系呢个英超收官战嘅一啲嘅详细嘅情况啦。

来英超大结局吓，咁啊呢个赛季大结局，咁啊同大家嘅嗰个预计嘅排名有冇一啲点样嘅出入咧？咁样吓，咁啊睇翻咧就整个嘅排名方面咧，都同大家数一数啦。啱先其实我哋都同大家数过啦，咁啊都仲可以咧就再同大家咧就系讲多次嘅。咁啊，睇翻咧就系即系前面嘅嗰啲位置啦。阿仙奴咧就相隔22年咧再攞联赛冠军啦。曼城、曼联、阿士东维拉、利物浦攞低咗下个赛季咧就欧冠嘅资格嘅。咁而维拉最终锁死联赛第四咧，咁啊英超六队入欧冠嘅计划咧就失败吓。本尼茅夫同埋升班马嘅新特兰咧就攞低咗欧霸嘅席位。白礼顿输波排第八，咁啊攞低咗咧下个赛季欧协联嘅参赛资格嘅。这个呢就会是整个的英超啊 ,25 至到26赛季的一个最终的排名啦。最后热刺都是没有降班啊，都是成功呢就是补级，仍然呢就留低了在这个的英超里头。好，这个呢就是英超方面的这个资讯啦。继续听紧我哋嘅节目吓，我哋嘅节目名字叫做咧就系越战体坛，咁啊会同大家一齐关注翻咧体育方面嘅一啲嘅资讯内容嘅。逢星期一到星期五清晨嘅7:30至到8:00都会同大家一齐关注体育越战体坛。

0: 7:44，继续听紧系我哋越战体坛嘅节目，继续都会同大家一齐关注翻体育方面嘅资讯内容吓。咁啱先讲咧，同大家一齐分享咗咧就英超方面嘅收官之战啦，以及咧就系各支球队嘅排位啦，咁啊同埋咧就个人奖项嘅一个咧就揭晓啦吓。咁啊接下嚟都会同大家继续关注翻咧就足球方面啊，关注一下咧就系呢一个嘅美加墨世界杯西班牙嘅名单咧，亦都系咧就出炉咗噶啦。我哋马上会同大家一齐关注一下，值得关注嘅系咧，喺西班牙嘅大名单里头，居然皇家马德里一位球员都入选唔到。系啊，你冇听错啊！
1: 赛场先锋，越战越勇，体坛热点一早掌握。星期一至星期五清晨7:30，越战体坛，讲好体育故事，陪你开启活力每一天。
0: 马上同大家关注一下咧，就系呢个美加墨世界大杯嘅西班牙队嘅名单啦，已经系咧就出炉啦吓。咁啊睇翻呢个名单里头咧，就5月25日啊，西班牙主教练咧就系迪拉富恩特啦吓，咁亦都系公布咗咧就26人大名单啦。咁啊拉明亚马咧亦都系领衔咧就斗牛士嘅军团咧就征战美加墨嘅征程嘅。咁因为争议中后卫咧就怀心嘅落选咧，就皇家马德里未能贡献任何一位世界杯嘅国脚，历史啊属于首次啦。咁啊欧冠之王刷新下限吓，咁啊巴塞罗那咧就贡献咗8位，咁而阿仙奴包括北尔包同埋咧就马体会各有3位。咁啊睇翻咧就成份嘅名单啦吓，包括北尔包竞技嘅乌内斯蒙啦。咁啊，阿仙奴嘅拉亚啦，咁啊，巴塞罗那嘅霍安加西亚咧，亦都系咧就即系入选啦。咁啊，门将方面嘅位置，咁啊，后卫咧就古古列拿车路士噶啦，咁啊，基文特道就系利华古逊噶啦，咁啊，古巴斯就系巴塞罗那噶啦，拿破迪就毕尔包竞技噶啦，咁啊，普维尔马体会啦，咁啊，另外咧就系艾里克加西亚咧就系巴塞罗那噶啦。马迪高洛兰迪咧就系马体会啦，咁啊以及咧就系热刺嘅保罗啊，咁啊中场方面咧就巴塞隆拿嘅帕迪，巴黎圣日门嘅法比安雷斯，阿仙奴嘅苏维文迪，加维嘅应该讲系巴塞隆拿嘅加维，咁啊曼城嘅洛迪，马体会嘅巴埃拿，咁啊以及咧就阿仙奴嘅梅里路，前锋方面咧就皇苏嘅奥耶沙巴尔。巴塞罗那嘅奥尔莫，毕尔包竞技嘅尼高威廉士，咁啊水晶宫嘅耶利美皮诺，咁啊以及咧就系巴塞罗那嘅费伦托利斯啦，咁啊切尔达嘅伊格里西斯啦，咁啊仲有咧就奥沙辛拿嘅域陀穆利斯啦，咁啊以及咧就系巴塞罗那嘅拉明亚马嘅，咁啊皇马就一个球员都冇入选西班牙国家队，系啊，真系咁啊，所以咧就都属于一个几震撼嘅新闻嚟啊！咁啊，所以唔知同大家嘅嗰个想象有咩出入呢？当然啦，就皇马佢只不过系冇球员入选西班牙国家队啫吓，咁啊其他国家队仲系好多皇马嘅队员嘅，毕竟皇马系属于银河战舰啊嘛，系嘛，佢又不独单属于呢个西班牙嘅，系啦，咁啊都仲系吓属于好多唔同嘅国家，好多球员噶。好啦，咁呢个咧就系国际足坛方面嘅啲资讯，跟住嚟我哋转个 channel。咁啊，去睇翻咧就系我哋嘅广东体育城市联赛啦吓，咁啊越超越 B A 嘅相关嘅一啲嘅情况嘅，马上进入到咧就系我哋嘅越战主场嘅小环节啦。
1: 热血延动湾区，竞技点亮南越，一战成名。

0: 越战越勇。
1: 关注广东省城市体育联赛，关注粤 B A 粤超，为肇庆队加油，越战主场。
2: 好啦，跟住落嚟咧，关注下咧就系粤超方面嘅最新资讯啦。咁啊，刚过去嘅周末咧，就我哋肇庆队客场对阵佛山队嘅比赛咧，就最终咧就佛山队喺1-0咧就主场战胜咗我哋肇庆队啊。我哋肇庆队亦都搏到最后一刻咧，就先至遗憾地失波。咁啊，接下嚟嘅新一轮嘅比赛，5月25日嘅14:00，亦即系琴日嘅下午2:00咧，就已经开启咗第五轮嘅门票嘅预约噶啦。咁啊，大家都可以咧就揸紧时间咧进行预约啦。5月30日至到5月31日呢两日，亦即系咧就今个周末啦，粤超第五轮都将会继续开打吓。咁啊，本轮咧有三场嘅比赛日期或者时间咧就进行咗调整嘅。咁啊，其中我哋肇庆对阵阳江嘅呢一场比赛咧，原定咧就喺5月31日开波，咁啊提前到咧就5月30日咧就系7:30，好事嚟噶吓。咁啊，毕竟咧就星期六开波，我哋都仲可以第二日头一日系嘛。星期日开波，如果我哋要征战远征阳江嘅话咧，翻嚟上班就辛苦啲。咁啊，另外咧就清远会对阵惠州啦，咁啊原来都系5月30日嘅下午3:30嘅。就改为5月30日嘅晚上7:30，珠海对广州原定咧就5月31日嘅傍晚，下午4:30，就改为5月31日嘅晚上咧就系7:30嘅。咁另外咧就韶关队咧今轮咧就轮空啊，投票嘅预约喺5月25日，亦即系琴日嘅下午2:00已经开启咗噶啦。5月27日，亦即系听日嘅晚上10:00将会截止嘅。大家可以就在微信搜索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的官方小程序，亦都可以关注就广东省足球协会、广东发布等官方公众号，通过菜单栏粤超购票的专属入口进入到就是官方购票小程序进行这个购票的。咁阳江队的主场就位于阳西啊，阳西县的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的。咁啊，呢个比赛场地咧，之前咧因为阳江大雨咧，咁啊佢哋嘅第一场嘅比赛咧就已经系改咗期噶啦。咁但系幸好上星期周末嘅比赛咧就亦都能够咧就如期进行啦。咁啊，接下嚟，佢哋连续三个主场喎吓，咁啊都系主场嘅，阳江主场会对阵肇庆队。咁我哋肇庆嘅远征军吓，咁啊将会咧就去到粤西，去到咧就系阳西嘅全民健身中心啦。咁就会系去撑我哋嘅肇庆队，我相信无论路再远，我哋都会向全广东嗌出肇庆嘅声音噶。啊，路再远，我们都一路追随嘅，所以咧就我哋相信咧，到时候亦都会有好多嘅我哋肇庆嘅球迷啦吓，咁啊会去到咧就阳江。我知道咧就其实阳西嘅嗰个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咧，嗰个坐席嘅数量咧就唔算好多噶，咁啊系一个咧就偏细。系啦，就等于一个我哋好似系一个训练场咁上下大嘅一个咧就体育场啦吓，咁啊佢哋嘅座位数量都唔算好多嘅，咁啊所以嘅话咧就我哋哪怕即系俾到我哋客队嘅球票可能唔算好多，但系我哋都可以将整个嘅阳西嘅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变成我哋肇庆队嘅主场，因为正如啱先讲到啦，路虽远，我们一路追随啊！我相信我哋肇庆球迷嘅表现咧，一定都已经系获得咗好多朋友嘅称赞噶啦。咁啊，所以咧就常规赛第五轮嘅赛事啊，咁我哋会喺今个星期嘅星期六啊，咁啊改咗时间嘅，喺星期六咁啊5月30日嘅晚上7:30，咁啊对阵咧就阳江队嘅。咁啊，当然啦，就呢一场比赛咧就。可以有一个叫做多人预约方式，咁其实都唔系话呢场比赛噶啦，都可以同大家介绍下啦吓。多人预约方式系咩咧？咁样就系、实名注册、预约场次、选择数量、勾选预约人员、支付票款、等候抽签公布、中签查看球票，即系避免大家分开落单预约，导致中签结果冇办法同步，一人中一人唔中嘅情况底下咧，同时方便2-6人结伴组队购票，实现全员抽签同结果。果一系一齐中，一系全部都唔中吓，咁啊，所以咧就其实嗰种中嘅概率会高啲嘅。我自己嘅一啲少少嘅经验所谈啦吓，即系你谂下，如果我系主办方嘅，系咪？哇，你一次过预约4-6位嘅观众过嚟入场咧度睇波，咁我

0: 即系你哋一班人过嚟咧，系咪你即系吔宵夜啊、食饭啊，系嘛？点菜都点多啲啦，系嘛？我自己咁理解啫吓、啊，即系毕竟要促进呢个文旅嘅消费啊，系嘛？咁所以嘅话咧，就建议大家都一齐预约啦，系咪？共同进退，齐上齐落啊吓！咁约埋多几位朋友去阳江啦，系咪？星期六睇完波，咁啊，第二日都仲可以喺阳江。感受一下咧，就去阳光与海滩系嘛？阳光与海滩呢、这个季节咧，就去阳光咧，其实都几舒服下噶，唔会太热，亦都虽然咧就暂时都仲系休渔期啊，咁但系咧就海边都仲系有好多嘢食嘅。好啦，大家记住啦，咁啊，同时咧就其他嘅比赛都可以同大家分享埋。包括咧就清远对惠州、东莞对潮州、云浮对江门、河源对深圳、佛山对茂名、中山对湛江、阳江对肇庆、揭阳对梅州、汕尾对汕头、珠海对广州嘅，咁就会系第五轮常规赛嘅一个咧就赛程啦。好，跟住我嚟睇下咧就粤 BA 方面啦。咁啊，粤 BA 方面咧就亦都公布咗咧就五月嘅数据榜啊吓。五月嘅数据榜，咁啊常规赛第九轮咧就保持不败金身嘅东莞队系以97.8分咧场均系高居得分榜嘅首位。咁啊深圳队内线实力出众，场均可以攞低47.1个嘅篮板球，哇犀利，40几个篮板。咁而佛山队攻防串联流畅，场均可以送出21.3次嘅助攻，咁亦都系位居咧就助攻榜嘅第一位。中山防守空悍啦，场均12.4次嘅抢断咧，亦都系稳居前列嘅。咁而阳江内线护框表现咧，亦都亮眼吓，以场均4.6次嘅封盖啦，亦都领衔榜单。嗱，睇翻咧就整个嘅联盟嘅得分榜方面咧，第五月份啊，咁我哋肇庆队咧就场均75.1分，咁啊其实都真系排名靠后噶啦，咁啊。进攻打唔开啦，系咪？篮板球方面咧，我哋肇庆队嘅场均篮板球亦都系偏少嘅，36.4个，亦都系排咗喺咧全联盟嘅第17位。咁而场均助攻方面咧，我哋肇庆队排喺第14位吓，咁啊因为咧都同打法有关啦。咁啊再睇翻场均抢断方面咧，我哋肇庆队亦都系排到第17位，都系偏后啊。咁而去到稍为位于中间中游位置嘅数据咧，就是、我哋肇庆队喺场均嘅 block shot， 即系盖帽方面咧，可以有2.3只嘅盖帽，并列咧就系联盟嘅第10位嘅。咁另外咧，常规赛6到9轮赛事当中，各队选手发挥出色得分端方面咧，河源队嘅曾旭成咧以场均24分嘅亮眼表现咧，就持续稳居咧就联盟得分榜首位。咁而5月3场比赛发挥稳健，对阵韶关揭阳嘅两场比赛当中，场均命中5个嘅三分波，斩获全场最高嘅26分。咁而迎接惠州队，亦都攞低咗全场最高嘅20分，以高效嘅得分输出成为球队嘅核心进攻点啦。咁啊，篮板方面，佛山队嘅何毅峰以场均12.75个篮板咧，就登顶月度篮板榜。防守端方面咧，就云浮队嘅刘索任啦吓，咁亦都系咧就坐稳盖帽榜嘅首位，因为佢够高啊，手长脚长2米1几啊，咁啊场均可以送出咧3.5次嘅 block shot 嘅。常规赛嘅第10轮同埋第11轮咧，就粤 BA 方面咧，我哋东区、西区就已经打完噶啦吓，即系唔需要打第10轮同埋第11轮嘅。咁啊，一周双赛嘅，今个星期咧就5月27号咧就星期三，同埋咧就5月30号嘅星期六，粤 BA 第10轮、第11轮东区就将会展开咧就常规赛最后10场嘅较量啦。包括就汕头对汕尾、深圳对东莞、清远对韶关、潮州对河源、惠州对揭阳呢个第10轮嘅。第11轮咧就汕尾对梅州、东莞对汕头、韶关对深圳、河源对清远、揭阳对潮州嘅。咁啊，仲有2轮啊，佢哋嘅排名咧都仲未明朗噶。咁啊，所以嘅话咧就即系关乎于西区同埋东区嘅一个附加赛嘅一个对决啦吓。虽然咧就我哋肇庆队已经结束咗咧就粤 BA 嘅征程啦，但系粤 BA 鍾意篮球嘅朋友都继续会关注嘅。咁当然我哋都可以支持返呢我哋西区嘅队伍啦。我相信除咗摄影队之外呢，一定仲会有你自己鍾意嘅另外一支嘅球队或者几支嘅球队嘅。咁所以嘅话呢，就大家都可以不妨继续关注呢就粤 BA 嘅赛事啊。好啦，咁睇返大钟时间嚟到咗呢就7:59㗎啦。我哋今日嘅节目嚟到呢个钟数亦都系时候都要结束。今日呢就全国大学生联赛一级联赛嘅决赛阶段呢亦都会开打啦，即係 CUBAL 嘅一级联赛。咁啊，广东亦都会有呢就广工同埋呢就广商亦都会参加嘅。我哋支持呢广东嘅球队。结束今日节目，听日再倾，拜拜。
1: 早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949。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6日，星期二，农历4月初10。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华南首个水上绿色驿站运行半年，交出绿色便民双优答卷；广宁县北市镇红色虚市，把志愿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用实际诠释为民正景观；四会市石狗镇以兰花产业为抓手，推动石狗兰花走得更远。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聚焦高质量发展。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去年十月，华南首座水上绿色驿站肇庆港德庆港区西江能源枢纽中心水上绿色综合服务区启用，经过半年运行，这个服务区能否实现绿色便民目标？记者日前来到这座水上绿色综合服务区进行了实地了解。船员黎师傅告诉记者，当自己工作的 LNG 动力船舶靠泊到服务区加注液化天然气和免费补充自来水时，他就会到便民超市购物。
4: 以前像买点生活用品、寄收快递都得等船靠了岸再找车到市镇上，特别费时。现在靠到这里，一东西一站买齐，快递也能收寄，还能顺便给船进行生活污水接收，加上清洁能源，就像个水上的服务区加驿站，真的很方便。
2: 记者了解到，这一区域水运绿色转型的标杆项目目前已累计服务 LNG 动力船舶超过600艘次，而它的功能远不止于方便群众，其核心使命之一就是阻断船舶污染入江。半年成绩单显示，服务区已接收处置船舶生活污水 62.43 吨，含油污水 0.97 吨，污染物接收处置率达到 100%。 通过收集、接收、处置的全链条闭环管理，实现了污染物零入江。德庆西江清洁能源有限公司高级操作工王世游：
5: 每一艘靠泊的船，我们都会主动提供污染物接收服务，这些污水垃圾经过我们自有设备进行净化处理后，达到无用水的标准，符合环保要求，确保不会对西江水体造成任何二次污染。
2: 除了生态效益，服务区还带来了看得见算得清的经济账。半年来，这里加注的 LNG 清洁能源达2824吨，由于价格优惠，每吨 LNG 相比柴油能为船东节省2000到3000元，大大降低船舶运营成本，直接推动航运绿色低碳转型。而在宽敞明亮的休闲驿站里，免费 WiFi、 24小时热水、手机充电、图书角一应俱全。半年来为船员提供生活服务超1200人次，代收快递200多件。 德庆西江清洁能源有限公司安全。